0: 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三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3: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2: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4: 啊，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棒丰收的也很好，啊，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2: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3: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均宜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粮法。适度地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5: 走进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长进候诊区内，前来做结直肠癌免费筛查的市民有序等候，医护人员逐一核对预约信息，告知准备事项。市民万金焕：
6: 我是在公众号看到了免费筛查的通知，我就想过来呀检查一下，没想到我的条件呀刚好符合，这个政策呀我感觉挺好，挺贴心的。
5: 结直肠癌免费筛查是乌海市落地防治康管服务、推动疾病关口前移的惠民项目。启动以来，已有1000余名市民参与。临床数据显示，结直肠癌位列我国癌症高发榜首第二单位，被称作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早筛早诊是降低该疾病危害的关键。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脾胃肝胆病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龚英武：
7: 我们不只做一次检查，对于发现息肉、慢性炎症的群众会定期随访，给出饮食、用药和复查的建议，真正把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做细做实。
5: 以重点医院为龙头，乌海市深入推进免费筛查、精准诊疗、专业康复、全程管理一体化服务多点落地，全市9家二级以上医院全部开设节假日门诊，2家三级中医猛医医院增设夜间门诊和特色护理服务，破解上班族工作日没空看病难题，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大至400种以上，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志愿导诊陪诊服务，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
8: 在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正沿着生态步道，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识别植物、追踪动物、探秘树木年轮，沉浸式体验森林自然教育。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也迎来了首批马来西亚、新加坡游客，游客们体验非遗手作、尊享猛医、康养、理疗及管家服务，沉浸式感受人在途中、景在窗外的高品质康养度假之旅。新加坡游客李女士：
9: 我是最喜欢体验的就是这个车厢之旅，因为所看到的都是真的是很大自然哦，就是没有去人工造作的，真的是上天给的哦。他做的这幅画真的是很漂亮哦，啊，然后最让我很开心的是，啊，为我庆祝了我的生日，我是觉得讲很有意义啊，这一次的那个体验。
8: 深圳游客朱女士：
10: 我是带着女儿两个人出来游的，我们的孩子说要去走向大自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不管是吃的还是我们游玩的景点都特别的温馨。
8: 今年以来，森工集团持续深化与中旅集团、新东方文旅的战略合作，与中旅深度协同走遍林区重点片区，优化合作机制，推进合资平台落地，与新东方合作完善全域研学产品体系，同时成功争取540万元自治区文旅专项资金，有力支撑项目和业态发展。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麻燕：
11: 我们也主动走出去营销，彻底改变我们坐等客上门的这个思路，再加上新业态的培育，几方面加在一起呢，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增长势头。
8: 今年森工集团共实施文旅项目27个，总投资6.84亿元，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及东南沿海多城市开展推介活动，赴香港参加国际旅展，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量身定制专属旅游线路，达成专线合作意向。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刘思业：
12: 西业态这块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增量，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我们做了升级，服务更细了，还加了情景互动体验，低空文旅也在布局，根河、德尔布尔已经落地了低空体验和航空研学，还有疗休养市场，我们专门定制了特色线路，省外来的康养团、劳模疗养团已经达到了2000人次，这些新的增长点给我们整个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13: 满洲里市共开设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构建起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其中公路口岸布设2家门店，分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2家门店，覆盖中苏金街、新华街步行街核心地段，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打通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闭环。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负责人张超：
14: 我们呢主要是服务于个人客户，有21种货币呢是可实现自由兑换，其中呢公路口岸的门店呢主要是服务出入境的游客，跨境客商，实现通关和兑换的一站式的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呢是也布设了2家门店，从而呢是打通了从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的闭环。
13: 目前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有效承接满洲里口岸大量对俄本外币兑换需求，完善的口岸外币兑换服务网络。
15: 上午9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将新收到的包裹一边扫码入库，一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物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一个连队，而在5公里外的瑙木罕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牧民富德索：
16: 我们就从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这个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真是给我们牧民带来了方便。
15: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 阿巴嘎奇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

0: 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七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奇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1: 我们阿奇邮政分公司统一负责所有牧区邮件的收发，还有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咱们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五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来推动咱们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0: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1: 下行这个快件按这个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资费补贴，并据实呢报销这个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奇七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10万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进入十二月，天气越来越冷，正是奶山羊养殖户们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候。曹少卢着急要来山上看看奶山羊的过冬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这些羊吃饱了没有？还没吃饱。
2: 对，我看一下看一下。对，因为像这个散养的这些羊，他们我经常带客户来，也经常客户也要来看一看。那我们自己会关注一下，因为像我们这些给我们供应奶源的这些农户啊，他们养殖情况啊，一年到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了解了解。
4: 这天上午放养的奶山羊有200多只，几乎都大着肚子。冬天是母羊怀孕的高峰期，也正因为如此最让曹少卢担心。
5: 这有多少只羊是要产羔的呀？有多少只羊怀孕的？
6: 大多数都想怀孕。
5: 这都怀孕了啊？
2: 它冬天一般产羔，冬天产羔以后它产的奶就少了，它现在属于库奶期，所以这个到了冬天以后奶源就比较紧张。因为它就不产奶了，或产奶量非常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现在这个鲜奶的采集几乎就停下来，很多大的厂都没有了。
4: 从每年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后，母羊陆续怀孕，这段时间产奶量很少，被养殖户们称为枯奶期。枯奶期奶源少了，羊奶的价格高，生产成本跟着水涨船高，有的时候甚至有钱也买不到奶，这让羊奶粉加工企业很是头疼。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怀孕的母羊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像这些怀孕的母羊，每天都要放出来3-4个小时，增加他们的活动量。
2: 因为它吃的食物就不像夏天、春秋天、夏天那么丰富了。它想吃饱肚子，它要走很远，它会更辛苦一点。
7: 是，那这会儿基本上都赶奶期。基本上都是赶奶期。
8: 那您的每年冬天是影响收入呀？
7: 也不能说是影响收入，羊最起码一年300肉，收钱天天给你挣钱。他平时是卖奶，不卖奶季节他是怀羔。
8: 怀完羔是卖羊羔。
2: 你这200头羊，今年一年能挣多少钱？
7: 20万左右吧。
2: 20万左右啊。
7: 有一半奶没产，又少一半还没产奶。一产可能效益更好。
2: 如果全部都产奶了，那是不是？
7: 那效益可能更好。
2: 对对对。
4: 西安市临潼区属于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这里又被称为中国奶山羊的黄金奶源带。2024年是曹少卢做羊奶生意的第11个年头，他就是看中了关中平原优质的奶源。虽然他自己不养殖，但是聊起奶山羊那些事儿头头是道。
2: 现在在陕西的这个羊的种源啊，它是由进口的萨南奶山和关中奶山杂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种群，它们的这种体型啊也比较漂亮。你看呢，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些羊它就长得肥了，再过几十天，二十天左右它就要产羔了。这种散养的羊呢，因为它运动量大，经常爬山，而且吃的食物中呢它有很多中草药嘛，它是不容易生病的，那就不影响奶的品质。嗯，这个公羊，哦，我不打你，不跟你打架啊，不跟你打架啊，等一等，这羊多壮啊，是吧？嗯，非常壮。哎呦
4: 曹少卢聊着起劲儿，是因为他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冬天的枯奶期。
5: 回家喽！
4: 他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厂房里。曹少卢带着记者去看他的宝贝，进去之前先要经过层层消毒。曹少卢抱着的这包50斤重的奶粉，刚经历完第一遍粗加工，被称作鸡粉，马上要开始杀菌。
2: 50斤了，这个杀菌的过程它是两面都在杀，就是
3: 秋
2: 的
3: 这个
2: 紫外线。
4: 像这样的奶粉还有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在奶山羊产奶的旺季，曹少卢就要提前做准备。不但要保证每天有奶粉供应，而且还要为冬天的枯奶期储备好鸡粉，这样才能保证在冬天也能让消费者喝到羊奶。可是放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这件事儿却让曹少卢很头疼。
2: 他每年总有枯奶期，到枯奶期的时候，作为生产加工端来讲，他们在奶源收购上那肯定成本更高。早几年我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就是从我们刚开始那几年啊，就经常掌握不了这个规律，到冬天的时候奶就供不上，断货，市场断货，出现这种局面啊，基本上你花再多钱他也供应不了。
4: 曹少卢是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羊乳产业里，让冠霖洋行这一品牌突出重围，让消费者喝上一杯高品质的羊奶呢？曹少卢是江西上饶人，2013年进入羊奶产业。羊奶相对容易被吸收，而且乳糖含量很低，只有1%，特别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这么好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让曹少卢很有信心。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批羊奶粉刚推上市，销量却很低，消费者觉得羊奶太贵了，不敢轻易尝试。
9: 这个价钱呢，就是说是我们价钱太高了一点。
4: 奶山羊的养殖量相对较少，一头羊每天的产奶量只有1.5公斤左右，不到奶牛的1/10。鲜羊奶有膻味儿，处理起来工艺也更复杂一些，所以羊奶粉的生产和加工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看到价格高就不敢轻易去尝试。当时的市场上也有一些相对便宜的羊奶粉，但是曹少卢并没有降价销售，他一直坚持羊奶一定是优质优价。那么究竟该如何让消费者接受他的羊奶粉呢？曹少卢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产品细分。
2: 配方奶现在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到了，我们要喝奶要喝配方奶啊，那不是说喝纯羊奶好不好啊，纯羊奶羊奶肯定是好的。

0: 但是纯羊奶好，纯羊奶它不适合所有人群啊，因为我们要讲究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不同人群它对营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去精准研发配方。
1: 曹少卢说的配方羊奶粉，就是根据消费者不同年龄和生长阶段进行科学配比。婴幼儿羊奶粉就增加一些营养物质和维生素，中老年羊奶粉就补充一些钙含量，而且相对于纯羊奶粉，配方羊奶粉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细分产品，让曹少卢的羊奶粉渐渐打开了销路，门店里也经常邀请消费者体验羊奶。
2: 这个口感也挺好，没有膻味儿，所以就越喝越上瘾，所以现在就坚持喝下去。
3: 我乳糖不耐受，所以像为啥你现在改成这个羊奶？
1: 曹少卢的配方羊奶粉卖得越来越好，加工厂经常加班加点。可让曹少卢没想到的是，到了冬季正是销售最好的，鲜羊奶反而买不到了。曹少卢找养殖户们一打听才知道，冬季是奶山羊的枯奶期，奶少了，成本高了，消费者又着急要羊奶粉，曹少卢还不能随意涨价，特别是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反而没有羊奶粉可以卖，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曹少卢身上。
0: 对消费者来讲影响大，对企业来讲影响大，买了你产品交不了货，那是不是产生信用危机，对吧？
4: 价格提升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吧，是吧？
1: 吃一堑长一智，曹少卢早早的就开始备货，鲜羊奶不好储存，就储存这样的鸡粉，到了冬天再杀菌包装销售，口感没有任何影响。
0: 那销售来讲呢，我们不能因为枯奶期的奶源涨价了，我们就去涨价。你在丰奶期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作为一个大的品牌来讲，你可能要多储存一些奶源，啊，多储存一些这个叫大包粉嘛，就是鸡粉嘛。鸡粉都储备多了，到你这个销量上升的时候，你把鸡粉就反正是新鲜的，在有效期内的鸡粉把它用来投入生产。
1: 近些年，为了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好羊奶，曹少卢常年奔走在养殖场和加工厂，严抓产品质量。特别是到了冬季枯奶期，奶山羊的怀孕率关系着第二年的羊奶产量，曹少卢也要专门跑去看看羊群的情况。
0: 从开始到现在11年的坚持，我相信我们消费者对冠霖的认知，冠霖品牌的这种美誉度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冠霖这个品牌我们始终追求的一点。
1: 曹少卢始终追求高品质的羊奶产品，让他在业内积攒了好的口碑，到2024年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线上会员超过了130万。但是接下来曹少卢和他的团队却不得不面临企业要转型的难题。
5: 羊奶行业的整个竞争其实是日益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品牌兴起。现在我们发现这十几年我们门店开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每个门店它的会员也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门店能够通过这种更多产品的供应，能够让这个门店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能够经营得更好一点。
1: 近些年来羊奶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冲击，如何让企业和经销商还能挣到钱，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金涛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销售模式。以前主要以这样的线下门店为销售方式，很多顾客反映有点不接地气儿，带来了距离感，即使有进门询问价格的，购买率却不是很高。门店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该怎么改变呢？
5: 上线率决定了。
1: 让金涛万万没想到的是，线上的会员的几个建议让他突然有了灵感。
5: 好，谢谢。 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会员给我们提出过，但在早期我没有在意啊，我们有这么多门店，有这么多会员，就是我们家里看到他想要的一样东西的时候，

0: 爱的不只是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服务好会员。
1: 开始给他喝冠名的。
2: 其实竞争在于的是，品质做好基础，品质是基础，同时做好口碑，做好服务。其实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啊，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这种感情的共鸣。
0: 金涛这段话听起来有些空洞，但是做好服务这件事儿，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在金涛的带动下，还真有不少人开始了新的销售方式。
3: 会员品鉴日啊，给大家冲一杯咱们这个美味的羊奶啊，一起尝一尝，弟子也有啊。
0: 说话的这位叫高志祥，是西安的经销商。一见到记者，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卖服务的。
4: 为啥开了详细的开小店了？
3: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附近都是居民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第一，租金，租金便宜。第二呢，这个方便我们的客户，社区门口的店铺，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近了一步嘛。
4: 对，就是感觉这种小店看着也更接地气儿，是吧？
3: 对，作为这个社区门口的店铺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啊，我们往这个店来更多其他新的选择，哎，吃住行，哎，方方面面。
0: 我们发现店铺里不仅有羊奶粉，更多的是鸡蛋、山药等一些日常用品。高志祥为什么要摆着这些跟羊奶粉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品呢？
3: 我们这个羊肉制品呢，也算是中高端吧，对于消费者而言，你说花上百块钱，心里还是要想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买我们东西，不断的在我们这里来认识的时间久了，消费者信任你了，然后我们再给他推荐的时候，消费者就可能就愿意接受。
0: 原来，金涛调整了传统大型门店的销售方式，用小而精的门店来代替。小的门店开在社区里面更接地气儿，很多第一次进店的顾客都以为这里是小卖部、小超市，通过卖一些相对较便宜的农产品，拉近了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增加了信任感，同时促进了羊奶粉的销量。
5: 开在我们楼下，这是一个很洁净、很那个方便的一个店。我从这过呢，然后就给进来了，进来看了一下就进来，只要他推荐我就买。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门店在社区里开了起来，建立的这份信任感让高志祥和刚认识不久的邻居们更像是老朋友。
3: 不是
6: 再见。哎，告诉我好人。
7: 谢谢。
4: 那我给你。现在一天大概多的时候客流量能有多少人进店？
3: 现在的话，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人客流量最多的时候的话，一天可能至少得一百多人、200人吧。
0: 采访时发现，有的门店面积比高志祥这个还要小。这里是江苏无锡的一家门店，只有10平方米，这就是金涛和他的团队主要推广的销售模式。门店并不在乎面积的大小。
2: 我们提出的就是一种创业文化，低投资、低成本的投入，那我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我们希望的是门店能够真正赚钱。产品呢，你门店需要做陈列，但是这种陈列的货品所需要的资金是很少的，让大家在你销售完之后这个才进行进货，也就不需要你前期去这个要准备太多的资金，把这个很多的货把它这个存储起来啊，所以你这种没有这种存货的现象。
0: 这么小的门店里面连摆出的样品都很少，那他们又是怎么能赚到钱的呢？
8: 从早上就是基本上6点钟肯定来装菜了，然后晚上的话都要7、8点，因为我们那会的话直播还是自己直播，然后7、8点钟自己直播。
0: 从早晨6点开始，董春丽就要去菜市场把前一晚团购的蔬菜水果带回来，到了晚上还要继续直播，开始新的一轮团购。别看他的门店小，只有10平方米，每天的客流量可是惊人的。
8: 首先通过的就是老百姓都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 然后通过他团的蔬菜水果团菜来我们这边每天拿菜，我们天天早上起早贪黑的。

0: 有三四百个人来拿菜，晚上我们抛小单的时候卖了五六十，后来也有增加了一些，差不多有八九十，收获也是可观的。
1: 这几年直播带货迅速发展，金涛和他的团队研发出自己的小程序，每天早晨七点开始第一场直播。
2: 来，上都不带啊，上都不带。来，
3: 金总，来跟我们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我们直播间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润唇
1: 膏的这天早晨刚七点，金涛就来到直播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来送福利。
2: 我们日常在购买的时候啊，都是19.99一盒。今天在直播间，我把整数全去掉，直接再减2块钱，7.9上车。
4: 来，7.9，
3: 三支这样的唇膏的话，今天只要7.9。
1: 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上链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7.9元的唇膏成交额超过了24000元，卖了3000多单。价格便宜的小商品上秒杀链接吸引流量，小程序里也有价格相对较高、利润更多的产品。总公司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而每一个门店每天也要雷打不动的直播。
5: 大家好，大家好，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呢，我来宣传，大家呢要认认真真的来听。
1: 每家门店通过社区团购小商品和农产品，线上购买，线下提货，大大增加客流量。
0: 很多的顾客他买了你的，就是可能就一袋大米，他可能就是一斤大米也有可能。有的顾客他可能就买了几个苹果，他拿回去以后吃了以后，他觉得你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不光是价格比较实惠便宜，而且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把口碑做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跟会员就是只是一个处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当邻居来。
1: 每一家门店服务周边的社区，群里面都有300到500的会员，无论是购买小商品还是羊奶制品，一年的销售额都很可观。
2: 冠霖羊行呢，现在在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啊，大概已经开设了3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现在服务的会员，这个线上注册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30多万。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在冠霖羊行进行销售、进行提供给我们会员的品类，大概已经超过了1000。
1: 从生产一杯好羊奶，到带领更多人一起创业致富。曹少卢、金涛和他们的团队在致力于打造奶山羊千亿产业的进程中，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6: 哥哥，你坐西头。
7: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8: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9: 你咋？你到底想咋？
10: 咋的了？
7: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 这一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而他种的大蒜一亩地纯收入就能有8000元左右。
11: 今天好冷啊！

0: 钟海涛是陈果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陈果问他今天有多少人工作，其实就是在盘算着地里的大蒜在下雨之前能不能采收完，因为一下雨大蒜就会被泡烂了。
1: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的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0: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12、3颗蒜系成一把，4把扎成一捆儿，这些大蒜被整齐地摆放在蒜田里，方便装车。
1: 收那边的时候，正好就让人把那边垒两个坡坡道，然后就快一点。
0: 陈果说，这把蒜蒜头的重量在1斤左右，看上去和普通的大蒜没什么区别。但是您可别小瞧了，这一把就能卖到7元钱。比成都市场上的食用蒜贵上不少，这到底是什么蒜能有这样的价格呢？这种蒜叫红七星，神奇的是，如果把德源街道种出的红七星大蒜当作种子，拿到云南大理去种，种出独头蒜的比例特别高。
2: 这个种子一亩地可以挖2吨，但是别几个地方就不能挖这个产量了。
3: 它的独藤率在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的这个独藤率非常高，高的可以达到80%-90%这种。它这种造成的是一个综合因素，水源还有它土壤的营养，还有这个就是气温嘛，这个三个因素对它小气候形成的它比较独特的一个植物学生理特性。
0: 红七星大蒜在云南大理是很受欢迎的独头蒜种子蒜。这让在四川省成都市德源街道的大蒜种植户非常受益。陈果最多的时候种植了400多亩红七星大蒜，一亩地的纯收入就有8000元上下。而陈果在地里获得的收益还不止这些。在德源街道，稻蒜轮作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100年历史了。陈果每年9月播下蒜种，来年3月收蒜苔，4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稻蒜轮作能让陈果一亩地纯收入8300元左右，而管理更精细的小规模种植户，一亩地的纯收入能高达上万元。
2: 打水稻、打大蒜，一亩地1万2、3万，这个纯利润哈。
4: 可以说我们这边的人基本上都是种蒜，家里条件变好的，真的，大蒜加水稻嘛，几亩地收入就几万块，然后夫妻两个再出去打点工，再进挣个几万块钱。
5: 像咱们村的大蒜总产值5年的话，它在4.1亿左右，水稻的话在4100万斤，一户人嘛，一户人大概就在6亩多左右，大概10多万块钱。
0: 种蒜效益高，谁都想多种，但是在这里却是个大难题。一般人也就种个2-3亩地，能种上40-50亩地的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要是种的再多，想赚钱就很难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台北方地区常见的收蒜机，为了加快采收速度，陈果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了过来，结果发现这台机器在他这块地里没法使用。
5: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是蛋泥，
1: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德源街道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

0: 只要蒜一成熟，德源街道的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采收难，再加上规模大了难以管理，导致了有些人在小规模种植的时候能赚钱，种的规模大了反而会亏本。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而往年他种蒜的规模能达到400多亩地，一年到头纯利润能有300多万元。陈果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2018年，德源街道的相关部门想要进一步发展稻蒜轮作产业，于是对外招商引资，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的。
1: 他本身这个事儿能赚钱，然后这里环境又好，离城市又近，更容易的做出这个决定，就在这里嘛。
0: 2018年，陈果接手了一家有400多亩地的合作社，他平整土地，把小地块规整成了大地块，还改良了土壤，引进了一批种蒜的机器。他正准备施展一番拳脚，可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当年400多亩大蒜采收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多人手，几天之后大蒜就被雨水泡烂了。2019年，陈果的水稻收晚了，耽误了种蒜的时间，大蒜种下去还没发芽，天气就冷了。
2: 正常来讲，种蒜不能过白露节，然后我们那年都过白露节了，就整个人就整得我们特别焦虑。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过了这个时间段你的蒜就没有产量。
0: 2020年，陈果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也向周边种植户寻求了很多经验，可是没想到大蒜的产量还是不高。
1: 你看，还有像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些很小的，那年嘛，可能一半以上的这种，所以亏损很大。
0: 陈果和团队来到德源大规模种蒜，很多种植户都在关注着这些年轻人到底能种成什么样子。连续3年的失败让陈果团队倍感挫败。
3: 你好嘛，人家就说，哎，那个合作社种那么大的规模，看你种得像个啥子样子嘛。人家看到那个种得跟，你说像跟其他种植户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1: 这个是可能这些年我最熬我心的一点，是就想让大家不仅要赚了钱，要看到事情做得希望，也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在德源街道，陈果大规模标准化种植大蒜困难重重，但是他相信这条路是没错的。2020年，陈果请来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志，想弄清楚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李志给了他答案。
4: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个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这种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0: 李志所说的情况，其实每家每户都会发生，而水稻和大蒜轮作就有恢复土壤的作用。但是有时候光靠种植一季水稻，没办法完全消除前一年种蒜留下来的影响。小规模种植户可以精细地管理水肥，连作障碍表现得不明显。而陈果大规模种植就一下出现了问题。陈果想要把蒜种好，必须换蒜种。好的种子从哪里来呢？这样的一组钢架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有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5: 这一条灰才好重哦，陈总。
1: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在德源街道，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的用来晾晒大蒜的蒜棚。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云南的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2020年，陈果几乎走遍了德源街道的每一座晾晒棚。 希望能从这

0: 一些晾晒的大蒜里找到好的大蒜做种。到底什么样的蒜才能被作为种蒜呢？
1: 皮哥，哎，你不用管他们配色的，我们
0: 说这位种植户叫许正平，他刚刚才把家里的大蒜收完，成果就第一时间找了过来。
2: 你这个经验，
1: 红漆漆嘛，你看这一个，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3: 每一半很匀称，
1: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0: 陈果从许正平种蒜开始，就在默默观察他们家的大蒜，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陈果收种蒜的标准。
1: 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锭的，要提前跟他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4: 因为他
1: 跟
4: 产量高，
1: 对，产量高，他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2020年，陈果找了4-5户种蒜种的比较好的人家去订购蒜种，把自己的种子全部替换掉。他吸取前3年的经验，提前找好人手，掐准大蒜种植的每个时间。2021年4月，大蒜成熟，陈果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1500斤，一斤红七星大蒜平均价格有7元钱，陈果当年的销售额近500万元。他在大规模标准化种植上努力了3年，终于迎来了丰收。
5: 蒜种还没开始销售的时候，还没买的时候，他们都来看过好多次。
0: 陈果的大蒜上市之后，很多经销商都知道了德源街道有量大质优的大蒜可以收，德源大蒜的知名度也在慢慢提升。
6: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3: 一车是多少？
6: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7: 现在好得多，以前云南都没得好人口，现在人口了，这边德源面积也比较大嘛。
0: 陈果的大规模标准化种植方法让德源的大蒜产业更进一步。2011年，德源大蒜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果仍然不满足，他还在寻找能够提高大蒜产量的方法。于是陈果和李志合作培育了红七星大蒜的脱毒苗。
8: 脱毒的话，它这个目前的数据的话显示是可以脱毒了之后，它这个产量提升呢可以达到20%-30%这种。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想在品牌和产业链上都有所突破。这就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
3: 酸甜酸甜的。
1: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要高一点的毒毒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毒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毒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黑蒜在市场上的销售范围很广，进而提高了德源大蒜这个品牌的名气。如果黑蒜卖得好，作为种子的红七星大蒜也能更畅销，就能有更多种植红七星大蒜的人通过这一条产业链获得实惠。
9: 这个都是我们对东林村的村民，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我们园区里面然后上班的。对，我们其实之前最早然后在东林，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品种，那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内部哈，就请他们，然后就家里面种了一点，然后就会反响就比较好。然后今年的话就有农户然后自己到我们这里来采购种子了。
0: 这些种植户的稻田就像刘金涛打造的新品种试点，周围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种植的效果，就会主动来找到刘金涛购买新品种水稻秧苗。去年刘金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10: 效果很好，这个产量也高，米也好吃。
11: 我们一般种1200嘛，600公斤，1200斤，这更大了，1400斤单斤嘛。他们让他准备这样子准备种啊，
12: 准备种，
11: 准备种，
12: 产量高肯定要种噻，又好吃又好卖，
11: 肯定嘛。
10: 看过他的水稻以后，他的产量好，我们就都选择了那种水稻。
0: 刘金涛的多个水稻新品种 在德源街道慢慢推广开，这让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
9: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从郫都、从德源出发，然后往四川甚至乃至全国，然后去辐射，就是一个带动的一个效益。
0: 在稻蒜轮作过程中，收水稻与种大蒜之间的时间被称为插口期。为了不耽误种蒜，几乎所有的种植户都希望水稻能早一些收获，插口期宁长勿短。刘金涛最近在研发的新品种正是针对于此。
2: 我们这几年哈，到了德源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用808配了一个组合出来，它就是可以衔接整个大蒜的这个生育期，让水稻它更早的一个收获，然后大蒜呢能够提前的播种，最后这个蒜苔收获的期间呢，它可以提前。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话，它可以把它个大蒜苔的经济价值又提了更高，农民的话就从蒜苔这上面收益会更大。
0: 刘金涛培育的这个新品种能够提前5到8天收获，如果种植户们种植这个品种的话，虽然水稻上的效益不能提高很多，却可以通过让蒜苔提早几天上市来多赚钱。
2: 所以我们筛选这个品种不仅仅是为德源来进行筛选的，我们是其实是在筛选良金复合型的这种水稻品种，就配合我的经济作物。
0: 当地的种植户们不仅获得了效益更好的水稻品种，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刘金涛还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2019年，德源街道在当地稻蒜轮作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和科技馆。刘金涛借此资源开发了旅游研学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居民和学生参观游览。随着人流越来越多，去年村集体在园区周边建立了一批新的消费和服务场景，即使在农闲时节，这里依然是一片热闹忙碌的景象。
4: 来了之后还是给我们带了很多客人，很多小朋友来嘛，对我们的这个酒店多大的好处。
13: 大专院校的学生老师，还有一些城里面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家庭为主的来我们村上体验我们的农耕文化生活，同时也在给我们的生产、我们的服务业和文农商文旅企业。
1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帮忙直播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今天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统一回复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每一个账号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您的名字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亮起来，也来助力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

0: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都处于占线的状态，目前空出了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下面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六位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这么事情，看六位老师咋解决了。我是2012年再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原单位没有给我缴纳社保。
0: 嗯，
1: 就是这么个事情，跟六位老师。
0: 您现在还在这儿工作吗？
1: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0: 您还在这个单位工作吗？现在？
1: 不在了。他因为他当时把我辞退了。
0: 已经把您辞退了。辞退离开这个单位，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2015年离开的嘛，11年了吧？
0: 11年了。
1: 啊，现在2020年，
0: 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位朋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48虚岁。
0: 嗯，您的用人单位是什么地方呢？
1: 就是昌泰检测站检测器城那个单位。
0: 在呼和浩特还是在哪儿？
1: 不，在鄂尔多斯。
0: 在鄂尔多斯啊？
1: 东胜。
0: 这位朋友，您这个事情有没有去找过东胜区的劳动监察？
1: 没有去找过，我最近没找过。
0: 嗯，您在东胜生活吗？
1: 在东胜。
0: 您要是在东胜生活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便捷了。你去找一下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吧，看看他们还能不能受理。你因为是2015年的时候就被辞退了，那么您说的这3年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应缴未缴社保的，那就是2015年之前了，是吧？那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呢，已经过了我们的受理时效期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难往前推进了，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了。
1: 哦，
0: 嗯，我建议你先找一下当地的劳动局，看看他能不能受理，咱们再说这个事儿吧。啊，
1: 单位就是叫劳动局是吧？
0: 您说啥？我没听懂。哦，单位叫劳动监察大队。
1: 劳动监察大队。哦，行，好的。
0: 您可以先打当地的114查一下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查到之后您给他这个办公室电话打，问他具体地址。
1: 哦，好的，谢谢你。嗯，
0: 不客气，咱试一试啊。
1: 哦，好的，
0: 好，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1: 嗯。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很多朋友都在公屏上留言说昨天没有看到节目直播呀，也有朋友说昨天你没播，半天时间我们都觉得太无聊了，没意思，觉得没事儿干。这些留言当中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家收听收看节目，参与节目，关注节目，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啊。这种习惯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一种动力，也感召着我们，谢谢各位的关注、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会因为大家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在给大家努力办实事的这条路上不懈努力。昨天呢，是因为临时出差去呼和浩特市托个脱线，所以呢没能够进行直播哈。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恢复常态直播，大家有啥事儿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了。目前我们的3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2线这位朋友的电话，1线和3线有朋友在拨打，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刚刚有位朋友拨打二线，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啊，所以呢导致一线和三线这两位朋友一直在拨打，但是呢没有人接听。现在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已经挂断二线，开始陆续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了，请稍微耐心等待。目前空出了04716630352，04716630352。

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的话，也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在这个直播间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然后我们在日常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的去交流互动了。我们今天接电话的进程呢稍微有一点慢哈，但是呢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一直都没有歇着，没有闲着，一直不断的在接听直播热线，而且我们一共三部直播热线呢现在也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只不过进线率呢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呢请多多理解，稍微耐心等待。那么在这个等待进线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在等待进线的时候直接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来进行问题的解答。准格尔旗迎泽街道的这位霍先生，前天我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您说，让您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把您所在地什么时间参与了节目，参与了几次，反映的什么问题，这三个要素用文字表述的方式留言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这样嘱咐过您，您也是听得清楚的，非要执着于要跟我电话沟通，我这样要求您做是有我的用意的，是我想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您可能推进这件事情，所以请您配合。刚才您就占用二线这个电话占用了很长时间。

导致其他朋友的电话也打不进来。而您今天拨打二线之前，前天我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您说过，安排您这样做，但是依然没有去落实。所以请您对自己的事情多一些上心，对别人向你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多一些理解，然后我们共同来配合。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我说的，我是因为这个土地，过在2008年的时候把土地我们给施工啊，从我们接，2009年给我们把地顶了。顶了工商管了，咱们只有使用权了，没有了，土地是国家的，不是咱们个人的。
0: 您暂时不要使用手机免提，把免提关了。
1: 把免提关了。
0: 对。
1: 我现在不是用免提了。
0: 您使用的是免提，手机离这个嘴边太远了，我听的声音不是很清晰。
1: 行，等一下，我会把免提关了。我会听见了吧？
0: 还好，您说。
1: 就是因为那个土地那个上，他在2009年给我顶地的，顶了是我们一直就，他因为过去这个上来就是咱们过去的就那大区，后来在这个这个区覆盖的时候，就这个集体也是，就是那是没有家的垃圾没有家给回接地方，就回接我们地里头了。我意思啊，电就电顶，电顶后续我就闹着好土把地全给垫起来了。在2017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去给申请，意思想做个养活了，后来说你不给审批，我一直就放着后，在一七年的时候，我就在这栽的树了，栽的一路树也是到了今年的7月1号，他也没通知村委会，就是区政府利用的区政府就东河区发生快乐项目，一个我知道的时候，就从那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从外地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是。我7月3号去拉的，我们两个去拉的，拉完拉的中间拉7号的时候就这个来说，那动用的警力，所有的武力，可以说把黑社会全给闹下来，最后把我们俩就全境带回这个禁所了，使得我们妨碍公务。我这边就问他了，我说你那审批手续，主要职业局的审批手续，还有综合局通知文件，再一个临时占地也好，永久占地也好的补偿协议，全都有了。我们村委会就根本不知道这码事。他们就不通知村委会，全县去个把我地占了。占了以后，就是凑到11号的时候，镇里头有一个跟我关系挺好，就是他说我跟你小乔20亩地嘛，就那20亩地，3000块钱，3600万吧，1万吧，最后来是抵上20万，是3年给你20万，20万是到现在，那当然我们说好就是工程在建设期必须得给我出这个用地证明。因为你不让我们一点，你临时用地用完，就是地是归我的，他们答应的，全答应的了。到今天早就工程完了，在前天就工程完了，就一直在推的，就是意思是他们开会。我说你们开会，你下几天应该你就开过会，你的需要的投入多少资金，你全都有。你到现在开会了，因为我欠下我这点钱，钱给不了，现在他的门店都没有。然后到现在，你就去跟他上大街上口去了。
0: 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王先生？
1: 算，先三个礼拜。
0: 王先生，等一下。
1: 土地这个原先这个管土地这个律师。
0: 喂，王先生。
1: 我叫那个律师去给他，帮他。
0: 王先生你好。
1: 啊。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王先生。
1: 嗯。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来确认一下。
1: 听到了，说话。
0: 你今天打来电话想向我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就通过你们这人，就他这个是归违法了还是正常的？
0: 是否违法这个行为我们界定不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界定。
1: 哦。
0: 嗯，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我其他问题，我主要是就这个问题，因为。

0: 他现在他不给我打粉，
1: 他是谁呀、
0: 啊？
1: 你觉得你这样说话别人能听懂吗？他是谁呀、
0: 啊？他贺书记。
1: 贺书记是哪儿的书记？
0: 保特市东河区十二厅政政保委书记。
1: 这个事儿跟镇一级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个我们土地我们就是归十二乡政，可是他的工程是东河区，东河区发红牌了，我们也这么建东河区的呢，只是建十二厅的，一直在十二厅政府能出面。
1: 这个地啊是谁以顶工程款的名义顶给你的？
0: 哦，对，以工程款给我顶进去。
1: 我这是一个问题，我问的是谁顶工程款的名义顶给你的这部分土地？
0: 顶工程款，那当初村长书记直接全有了吧？
1: 也或者我换一个问法，谁欠你工程款？
0: 村委会欠我的。
1: 村委会欠你工程款，村委会把这份土地说顶账了，然后给你用，给你使用，是吧？
0: 哦，对对对。
1: 你们之间有文字协议吗？
0: 有有有。
1: 文字协议是哪一年签的？怎么签的？
0: 在2008年是吧？2009年给顶的，顶的这个就是营村委会，目前用地顶为这工程款。
1: 嗯，顶了多少亩地？什么性质的地？让你干什么用？顶到什么时候？写没写？
0: 他没写没写，只是用来就是你使用的，因为这个
1: 让你使用多长？
0: 废区，我把这个废区又垫起来了。
1: 我问你啥你说啥，我没问废墟的问题。
0: 对呀、啊，对了。啊，
1: 王先生，可能您听不太清楚直播间的声音，您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试一试好吗？
0: 啊，这个我能听见，我现在能听见了。
1: 现在能听见了。
0: 嗯。
1: 那咱们就再试一下。
0: 嗯。
1: 当年顶了多少钱的工程款？
0: 当年这个顶了九万多块钱。
1: 九万多块钱顶了多少亩地？
0: 顶了一共是19亩多。
1: 十九亩多的什么性质的地？是耕地还是什么地？
0: 荒地。
1: 荒地。
0: 现在变为草地了。
1: 上面有没有明确？就你跟村委会之间呢，就被顶账方和顶账方是签过一份协议的，关于顶账这个事儿，对吧？上面有没有明确顶了你这十几亩土地，让你干什么用？写了吗？
0: 人家没给你说，就是说是顶给你地，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是后来在一七年，我在一七年的时候就想养这个不让了，提不了。
1: 上面有没有写让你用多长时间？
0: 时间也没写。
1: 时间也没写。
0: 没写。
1: 哦，那现在这块地是发生了征占用了是吧？
0: 哦，对。
1: 你的诉求是要这块地征占用的补偿款是吧？
0: 对，补偿款，因为他答应过的补偿款和这个用地证明。
1: 谁答应的？
0: 就这个政党委书记。
1: 通过什么形式答应您？什么时候答应的？
0: 在7月11号答应的。
1: 口头表达的。
0: 写QQ答应的，到现在才成。
1: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跟他直接要就行。您的疑问是什么？
0: 我现在是我跟他要的，他就一直在推我。
1: 你认为他在推？他怎么说呢？
0: 他一直就有地方他要，他就总是去政府开会。最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不开会，你的确是说你这个最起码这个标准缺出来了。你是临时在地，什么就在地，你肯定出来了。最后我当时就去他镇里头，我就跟他要这个要这些文件。他说他有了，后来他一直就没给过我，从未我没见过。那天是我去了东河区自然资源局，我去把土地我也问了，是他们没怎么提过。
1: 所以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啥呢？
0: 我主要问题就是尽快给我把这个契约跟这个用地证明给我那个处理。因为我通过律师跟他沟通的时候，我给他乱了一下。
1: 嗯，好的，王先生，您已经请专业律师了是吗？
0: 不是，我就是我律师跟我关系挺好，他跟他关系挺好，总叫律师给调解一下。
1: 我这样给您一个建议，王先生，首先呢，这两件事呢，从两个重点来看。第一个重点的话呢，你的诉求是说被占用这部分土地，当年是村委会的名义顶账顶给你的 啊，虽然你们之间的顶账协议呢并不是说完全符合这个完全严谨，但至少能证明确实这部分土地顶给你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现在这部分土地被征占用了，那么被征占用的这个补偿项目，补偿的这个款项，如果你们当时顶账的协议里面明确了说围绕这块土地如果产生了一些征占用了，一些补偿了，或者惠民资金了，都是给你或者怎么处置，那么就按照你们当时这份顶账协议来处理。如果没有细化到这种程度，没有明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土地呢，这个顶给你了，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使用权是你的，对吧？在我们拥有这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基础之上，它产生征占用的征占用补偿款，除了村集体可以预留20%或者20%以内，剩余的应该是给你的。我们就单纯的根据你的这个表述来做这样的一个推断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乡镇政府不断在探讨的要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正当合理的，建立在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成立的基础之上。如果通过协商的途径能解决最好了，如果协商比如说人家说需要你等一等，你不能理解他说的这个理由，或者你不认可他说的这个理由让你等的理由，你着急，那您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往回要这笔钱啊，你的诉讼过程当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的这份顶账协议，包括您刚才说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电话录音，如果电话录音里面明确了他是谁，你是谁，什么时间说的什么事儿，这几要素都有的话，这个电话录音也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好吧？这是关于补偿款，这是关于，您不用跟我交代，到时候您要是走诉讼的话跟法院交代就行了。
0: 您说我走诉讼啊，就当初就是我现在他就是来回推嘛，
1: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您认为他推，您不想等，可以走诉讼程序，这是一方面。您还有没有耐心听我跟您建议？另外一方面，
0: 行了行了。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说你去查了，他这块土地的征占用呢没有手续。
0: 对。
1: 啊，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走行政投诉，投诉什么呢？就是土地被征占用了，但是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也就征占用这个行为，我们要质疑它是否成立的问题了。
0: 对对对，行行行，好，
1: 好，那就这两点建议啊，王先生。
0: 行，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关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那个礼拜上周五我联系你，就是我在阿王旗放养那个左蚕呢，现在就是农药这个事儿，我查了，那个主管这个农业的市长是徐宗宝副局长，我联系他了，完了他没有给我回复，然后政府电话我也找了，然后上回你也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完了我又给1234打电话，完了我在这边这个镇里面也有人给我回复了，也说只能上报，我实在是很无奈，就是不理解他出这个6号文件，这到底能不能执行下去？这明年我们还来不来这个事儿？还干不干这个从事不了这个行业了？就这个事儿。
1: 这是你要自己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给您解答不了。
2: 啊，我知道，我寻思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体跟你们媒体力量不一样。
1: 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能帮我连连这个齐理，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他能尽快回复我们，或者这个文件能不能执行下去，就这么事。
1: 您说的这个文件的内容包括什么时候出台的，您跟我大概说一下。
2: 他这个叫阿荣旗6号文件，就是因为就阿荣旗是种地嘛，跟左蚕他会有一些冲突嘛，他限制是农无人机打那杀虫剂啊，是就26年的那个6月30号以后就打结束。然后呢他现在7月1号以后就是报备，但是现在已经几乎不报备，也在乱打，也在打这个杀虫剂。
1: 您再把这个时间，他明确规定的时间再跟我明确一下，再说一下。
2: 是，他是5月9号出台的这个6号文件，完了他规定是6月30号截止，就不让打杀虫剂了，完了剩下打杀虫剂无人机打药就得报备。7月1号以后就得报备。
1: 不是在给农作物打杀虫剂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但是呢，现在您经营做产业的这个附近的这些农田还是依然在不报备的情况下大面积的打这个杀虫剂，然后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和结果？
2: 我头两批蚕30-40万已经没了，就已经损失了。
1: 损失了多少蚕？
2: 100多斤吧，100多斤。
1: 100多斤，投入是30几万。
2: 这是我个人，还有就我的朋友，包括我们这帮都过来就更多了。
1: 嗯，这100多斤蚕已经死亡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2: 就在前几天，我刚给你打电话之前，我现在是最担心啥，你知道，李伟老师，我第三批蚕是7月18号上山的。
1: 嗯，
2: 就是现在还有打的，就这是一个最致命的事儿。
1: 对，您第三批又上山了多少蚕？
2: 140多斤。
1: 嗯，这个投入是多少钱？
2: 现在这么看的话，应该也得靠，现在加上人工算起来，应该是将近30了。
1: 投入差不多接近30万了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知道了。您在阿荣旗什么地方啊？
2: 我在那个阿荣旗的霍尔西镇的荣华村，完还有在那个新发乡的那个圣水的那个五对儿。
1: 霍尔西镇荣发村。
2: 荣华，对，
1: 荣华，花还是华？
2: 花朵的花。
1: 好嘞，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就是阿荣旗新发乡的圣水五对儿。
1: 新发乡的圣水五对。
2: 对。
1: 您上次给我提供那个副旗长的电话啦？
2: 我就是直播间有个热心的那观众给提供了，我旗长也没搭理我。
1: 您打电话打通了吗？他接了吗？
2: 没接，就是我给镇政府那个热线打通了。
1: 嗯，
2: 镇政府说我联系他秘书了，秘书说会回答，但是人家只负责传达，你明白了，李伟老师。
1: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能给我提供谁的电话有效的？
2: 就是政府的热线。
1: 办公室电话吧？
2: 对对对，办公室电话。
1: 旗政府还是乡镇政府的？
2: 旗政府。
1: 这个电话您打通过是吧？
2: 打通过3回。
1: 好嘞，您把这个电话说一下。
2: 0470。
1: 嗯。
2: 4217。
1: 嗯。
2: 354。
1: 嗯。
2: 然后那个霍尔契，有个就是12345的办公人员也给我留了个电话，您记一下可以吗，李伟老师？
1: 可以，您说。
2: 138。
1: 嗯。
2: 4809。
1: 嗯。
2: 1468。
1: 他姓啥呀？
2: 他没告诉我，他就告诉我是旗里面的办公人员，完了告诉我会跟那个会跟霍尔西镇长汇报，就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实在联系不到再上层的人了。
1: 这是旗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您刚才说那个手机号码是吧？
2: 那手机号是那个霍尔西镇政府。
1: 说话颠三倒四的呢。
2: 对不起，镇政府。
1: 那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上次是不是给您打过了？他说他下乡呢。
2: 那个是新发乡的，这个是霍尔西镇的。
1: 哦，姓啥不知道哈。
2: 嗯。
1: 您再把阿荣旗副旗长的电话再说一下。
2: 那副旗长电话我是真找不着，就是你以前给他打过，打过，但他没接，就在咱直播间里就问那副旗长电话的时候，他就之前咱们上个星期五给这个。
1: 您现在提供不了他的电话，对吧？
2: 对对对对对，我上回直播间我也忘记了，不好意思。
1: 没事，
2: 他叫徐东宝，徐东宝。
1: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旗政府的办公室电话吧。

0: 你好，安吉人民政府。
1: 哎，你好，安吉人民政府办公室哈，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哎，同志你好，我们那个就是我是路过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我们这屋的那个同事去开会去了，您有要是有需要的话，让他那个一会儿给您回过去好吗？
1: 可以呢，这样同志，您先听我表达一下，或者您再给我提供一下电话号码也可以，我们不要等
0: 待。他那个现在正在开会，我们那个就是政府常务会，那个你要是方便的话，我把您的那个电话记一下好吗？
1: 嗯，您稍等啊。我先说一下群众的问题，您再判断说把我这个问题转交给哪一位工作人员可以吗？
0: 嗯，那个啥，我现在可能我也要去那个，就是我在等着那个，就是第几个议题去，我也要去开会。
1: 哦，
0: 您方便我记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吗？
1: 行，现在这个来电您那儿看不到哈。
0: 对，我们这边这个就是座机，可能它得需要安电池才能显示那个来电。
1: 哎，明白。那这样，同志，您也着急开会，我把您电话接到导播间，我们编辑老师提供一下我们的采访电话，好吧？
0: 哎，不好意思，这个不行。

0: 您好，请问是咱们阿荣旗霍尔沁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您好，同志，我先做自我介绍，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1: 你好。
0: 您好，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辽宁去的养蚕的大户，他上线非常着急，他已经上线2回了。反映说呢，在当地养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附近的一些种植户总是打药、打农药，然后打这个消杀的杀虫剂，导致他这个蚕已经大面积死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位群众呢，分别在我们阿荣旗的霍尔沁镇、荣花村和新发乡的圣水五队在养蚕。您是咱们霍尔沁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向您反映一下，看看咱们镇政府能不能够有效地保护一下我们当地做蚕业养殖户。
1: 是，我是工作人员，然后他的这个事情跟领导正常反馈了。
0: 您已经跟乡镇政府的领导反馈了，是吗？
1: 对。
0: 哎，咱们是什么时间反馈给领导的？
1: 昨天打电话沟通是第二次。
0: 第二次跟你们的乡镇政府领导反馈了。
1: 对。
0: 哎，那咱们乡镇政府目前为止就这个工作有没有
1: 然
0: 什么
1: 后
0: 推
1: 也
0: 进？
1: 跟村里进行反馈。
0: 跟村里也反馈了。
1: 也跟村里说这个事儿了。
0: 好，咱们以乡镇政府的名义联系了荣花村，然后呢，村委会，我们是怎么去安排这个工作的，这位同志？
1: 什么是怎么安排？就是先跟领导说这个事情，然后我们需要核实。
0: 那咱们现在核实这个情况了吗？
1: 目前是这样，我们这里正在接受检查。
0: 正在接受其他工作的检查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稍微延迟个一两天，然后也是正常在这个12345处理工单期限内了，并没有造成这个超期也好，或者是拖着不办也好。
0: 这位同志，我请教一下您贵姓？
1: 姓张。
0: 哎，张同志您好啊！现在我们说的不是12345工单的事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这个第三批蚕啊，已经又放上山了，大概呢是有140多斤。我问了他一下，140多斤的蚕，他连人工啊什么这些成本都算上，投入就将近30万。所以群众呢非常着急，就不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您回复12345工单的这个时限，是关注他第三批蚕刚上山，然后如果说在此期间，他周边的这些农户又给这个农作物打药了，可能还会给他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而我们阿荣旗呢是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做蚕业的，所以建立在这个基
1: 昨
0: 础之上，我
1: 天
0: 们希
1: 因
0: 望
1: 为
0: 能
1: 先
0: 尽
1: 跟
0: 快
1: 村
0: 推
1: 里
0: 进。
1: 沟通了，村书记说先那个，如果看着有那个打药的，也会跟这些打药的农户说，近期先不要打药。
0: 好，那就是村委会工作人员会这个有巡查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吗？
1: 对，跟村书记昨天说沟通过了，村书记说通知那个他们村的这些农户暂时不要打药。
0: 可以，好，这个是昨天您直接跟村委会沟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是当下就先把当下这个局面先稳定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迎接完检查之后，乡镇政府是不是就这件事情还有更加具体的一些举措要推进？
1: 会会会。
0: 但是您还不太清楚是什么举措，等待领导指示是不是？
1: 对，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好嘞，张同志，我拜托您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关注的重点向咱们霍尔沁镇镇政府的主要领导今天及时反馈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跟当地的这个养蚕户呢持续保持联系，来关注后续的一些推进。您看可以吗？
1: 好的，好的，可以。
0: 好，谢谢张同志，希望我们共同重视一下这个事儿，保护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做蚕业的养殖户啊。
1: 好嘞，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1: 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刘老师。
0: 咱们还有谁的电话呢？新发乡的有没？
2: 新发乡有一个，他上回不让你开会吗？
0: 他上回开会不意味着现在。

0: 艾凯辉，抓紧时间说电话号码。
1: 马上啊，
0: 嗯，
1: 马上马上，那是180，
0: 嗯，
1: 0470，
0: 嗯，
1: 2988，
0: 嗯，他姓啥？
1: 他姓王，
0: 也是12345工单的回复人员，是不是？
1: 对，
0: 就不能有个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的电话呀？
1: 我上回就咱们那个。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徐西长的电话，你给打了，他们徐西长没接。
0: 你说你就在当地养蚕呢，你去趟乡镇政府要一下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多好呢。
1: 我们去要了，不给。

0: 喂，
1: 喂，你好啊，请问是咱们二荣集新发乡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啊，
1: 王先生，咱俩前两天应该通过电话，我这儿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0: 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我是有啥事吗？
1: 对，我给您打电话是有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您的事儿啊。咱们现在工作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正常直播，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群众的来电。我们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跟您取得联系，群众提供了您的电话号码，他是在咱们新发乡圣水五队呀、养蚕呢，是辽宁来的朋友，然后在当地投资可能还比较大，他也有几个朋友在当地呢也在进行这个做蚕业的养殖工作啊，他主要是着急呀、
0: 你是这样，我这是1235日线工作人员，接电话工作人员
1: 啊。哦，那
0: 啊，
1: 您
0: 我
1: 给
0: 不
1: 我
0: 是
1: 提
0: 业务
1: 供一
0: 人
1: 下咱
0: 员。
1: 们新发乡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我直接帮助群众去联系。
0: 这个我给你解释，因为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就下了个通知，就是6月31号以后要喷洒农药到乡政府进行备案，有备案的就可以。
1: 群众现在反映的是说，有部分农户没有备案，还在随意打这
0: 不
1: 个
0: 是，
1: 杀
0: 你知道
1: 虫
0: 当时
1: 剂。
0: 给他回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因为他们谁举报谁举证嘛，他举证不了谁打的，我们无法查清他这个。我问他谁打，我们就看到查的备案，他其中说了一个人，我们查到了他有备案，其他的他说没有，他查不着，他没有不知道谁打的。
1: 那这样嘛，先生，咱们能不能够去抽查一下？
0: 我是业务员，我没有，我这个我只是接的电话，别的我抽查不了。
1: 那
0: 我们
1: 您
0: 这
1: 能
0: 个我不
1: 否
0: 能先找
1: 现
0: 他
1: 在
0: 呀。
1: 这样啊？我有两个要求，您看能不能够替群众来满足一下？要不然您就提供一下新发乡主要领导的电话，我去帮群众沟通；要不然呢，您就把我们的问题记录一下，您反馈给主要领导。您看可以吗？因为我们的
0: 你
1: 共同
0: 打
1: 目标是要我们为群众办什么？
0: 42523116，
1: 4252316找谁呢？
0: 对对，办公室，因为办公室他们谁分管？
1: 您就是新发乡政府的，您不知道吗？
0: 我是那个热线电话工作人员，
1: 那您也有应该有通讯录呀，主要领导的电话您也应该
0: 对，
1: 有
0: 我就只能
1: 啊。
0: 告诉你那个办公室电话啊，42523116。
1: 您就对待工作是这种态度吗？
0: 不是，我告诉你
1: 现在节目在直播呢，
0: 42523116。
1: 你肩上是有使命担当责任的。来，我们新发乡乡镇政府这个12345的所谓的回复工单的工作人员。一，不能记录群众的问题去进行反馈；二，不能提供主要领导的电话；三，直接挂断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采访电话。如果我们都是这样一种工作态度的话，那群众反映问题确实非常困难。无论在不在我们能够解决的范围之内，我们作为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有义务把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记录，然后再去找分管的领导进行汇报。帮助群众去有效地关注一些问题的推进，这才是我们正视自己工作职责的一种应有的态度。但是很遗憾，我们通过刚才的电话采访，至少看到我们对于新发乡这位工作人员王先生的采访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群众的问题没能够得到正面的关注。好，接下来根据他提供的办公室电话，我们再去试一试。42523116，我们欢迎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录屏啊。

0: 喂，你好，新华乡政府。
1: 你好，新发乡乡政府办公室是吧？
0: 对。
1: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您能重复一下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吗？
1: 哦，我再来重复一下，我慢点说。此时我们的节目呢，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进行直播。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我们今天打咱们新发乡乡镇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因为当地有一个做蚕业的养殖户上线，他反映说呢，当地有很多的这个种植户啊，可能是打这个杀虫剂，影响到他的这个蚕大面积的死亡，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我们带着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联系到他养蚕所在地的咱们新发乡乡镇政府，看看能不能够帮助群众来实地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而且第一时间他们如果有这种情况会先和我们说，而不是先找你们，对吧？
1: 找我们有错吗？我们再找您有错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吧？所以这不是关键吧？关键是我们现在作为媒体已经把他的问题如常反映给我们的新发乡了，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关注这件事儿？
0: 那这个就不在我的权限了。
1: 不在您的权限。您是什么职务呀？负责什么工作？
0: 我先跟你联系一下我们负责人吧。
1: 可以，您要联系谁，或者把他电话直接给我也行。我们听到的是新发乡乡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挂断了电话。我们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吗？来，我再打一次啊。

0: 喂，你好，向乡政府。
1: 你好，同志，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0: 不方便告知。
1: 那刚刚接听我们电话的那位男同志，他现在还在吗？
0: 他刚有事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对。
1: 我们现在是带着群众的问题联系到咱们属地新发乡，我能不能够如实来反馈一下您，做个记录，然后找一下分管领导帮助群众抓紧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0: 领导暂时不在。
1: 那您能做记录吗？您是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吗？
0: 是。
1: 那您能做把群众的问题做个记录，然后及时反馈不？
0: 可以，您说。
1: 来，我们的这个来自辽宁的做蚕业的养殖户，现在在新发乡圣水五队进行养蚕工作。在养殖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发现他周边的一些种植户总是打这个杀虫剂，然后导致他这个蚕呢大面积的死亡。现在群众很着急，因为他已经有了部分损失了，而且第三批蚕刚刚上山，投资也差不多达到近30万了，所以他着急联系咱们乡镇政府，看看能不能关注一下种植户打杀虫剂的这个事儿，规范一下这个行为。您好。
0: 好的，我帮您反馈一下。
1: 那您需要记录一下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吗？
0: 可以，您说。
1: 请您记录，是189。4158。
0: 好。
1: 4333。
0: 好。
1: 什么时间群众能得到反馈呢？
0: 我们尽快。
1: 尽快大概是多久？
0: 我只能告诉您尽快。
1: 你们的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现在都在正常工作吧？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上午或下午，请群众等一下我们乡镇政府的电话，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行吗？
0: 好的。
1: 那这个事儿我们明天继续关注啊，这位同志。
0: 好，
1: 我们再会。我有点生气。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你好，李伟老师。
1: 霍尔契镇和这个新发乡我们分别都联系了啊，联系的这个过程呢确实会让人有很不好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先把个人感受往旁边放一放，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也替您着急，因为就我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着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去看问题的推进怎么样。今天是星期三，明天你准时上线来告知我，告知所有正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朋友们，然后来说一说新发乡和霍尔契镇有没有跟你联系过，有没有去过当地，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来告知我们的公众，然后明天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再来想办法关注这件事情，好吧？
2: 好的，李伟老师，其实你能看出来他们的态度，我打电话已经是真是有求无闻的，我也快奔50了，我们这帮人这是抛家舍业千里之外过来，有点太惨了，就是我不理解你知道吧，人怎么能就是能就是怎么能做出这种就是真是不理解。
1: 您是通过今天的采访电话有了这种不好的感受，还是之前您联系这两个乡镇政府？
2: 我一直啊，你知道吧，我这我们也是过来求财的，但是就是你给旗长打电话也好，包括任何人办话报都打电话也好，就是推，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招了。这是当地一个朋友跟我说，李伟老师是为人民就能解决的老师，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个礼拜五才给你打电话，真的。你说我们真想掉眼泪都没法掉，就是你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骗你们，当地政府就是靠你们。
1: 咱们不要这样说。咱们不要这样说，
2: 那是我们能接受了，你知道吗，李伟老师？太坑人了。
1: 关先生，您哽咽着说话，也会让我这个情绪受到牵动啊。我能够感受到这份不容易，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持续帮您关注。但是呢，咱们主观上的一些对当地的一些不良的这个想法，咱们暂时啊，先把它放到一边。
2: 没有，
1: 我认为
2: 人都是善良。
1: 关先生，我认为当地不至于说是像您理解的这样，他们一定是要大力发展这个做产业，只不过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呢是属于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环环相扣的这个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太尽如人意或者怎么样的这个 这个地方，或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没能及时给我们做出相关的一些解释，有产生了一些误会，这个都未可知啊。但是我们不去做推测了，咱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这个问题关注到解决掉。所以呢，您明天带着这个事儿继续来跟我来反馈，今天有没有接到工作人员的来电，有没有人去当地，这个您都安顿身边养蚕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有，那最好了，证明我们今天达到了自己起到的这个目标的作用了。如果没有，明天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想办法去联系当地，关注这件事儿。我在今天直播之外也争取去通过多渠道找一找安荣旗政府的电话啊。
2: 好的，谢谢你李伟老师。
1: 别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也不要难过，就是在这个整个开展养殖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风险，这个您作为这个养殖的专业户啊，我们肯定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如果一些人为的东西能避免，咱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他避免，这个我们帮助您一起去沟通啊。
2: 你的文件你知道吧，我们就不来了，明白吗李伟老师？其实我们不是找麻烦，就是包括我也理解种粮大户，因为毕竟阿荣其实产量大县，我们也理解，如果就说齐里说我们只保粮不保蚕也可以，但是阿荣其一直推广的什么是足蚕旅游啊，足蚕文旅啊，包括说的都很好。我们已经干了3年了，头一年就赔了30多万，就是打药这个事儿。去年吧没有这个文件呢，我放了一茬早蚕，我5月份就是反其道而行，就是早早的7月份就结束了。我当地大户也不错，也就不打了，你知道吧？但今年下完这个文件以后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就来了。5月份上山这批正好赶上，就6月30号打药嘛。我行，我们赌了一下子，我们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投资了几万块钱。掏的网袋，盖的网袋，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呢，他6月1号以后依然在打。7月1号以后依然在打药，打的我就是蒙圈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第三批呢，我寻思都打完了，这又开始一喷多醋。我们实在就是理解不了，就是你现在你大苞米也好，包括大豆也好，都已经结荚了，包括苞米都已经开穗了。哎呀，我真是没法说，你知道吗？而且很急，而且他们只要打电话都是在推你等等等，我1、2、3、4、5几乎就天天打。李伟老师，我是穷途末路，只能找你了。我是代表了不是我一个人，是一帮人。
1: 关先生，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多了咱们就不唠了。我知道你有很多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想说出来，可能至少心里也能痛快痛快。但是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确实时间不允许，后面有朋友在等待，咱把时间用在刀刃上。记住我今天的嘱咐，明天咱们联系啊。
2: 好的，李伟老师。
1: 关先生，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2: 谢谢您。

小雪老师刚刚在场外按住语音对讲跟我来进行了一个反馈，我们一直在进行交流，交流的这个内容向大家来及时的同步一下啊，是说阿荣旗政府办公室04704217354那部电话回过来了，电话回过来电话，因为他回到了350我们的内线上，所以呢场外小雪老师呢接听了。那么这部阿荣旗政府办的电话回过来电话先了解了群众的问题，做了记录，并且呢也非常主动的记下了反映问题人关先生的电话，表示第一时间去跟他联系。而且小雪老师也把刚刚我们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阿荣旗新发乡乡镇政府三位工作人员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及时的跟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回电的这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反馈。那么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会尽快一联系反映问题的人群这个关先生去了解实际情况，帮助关先生去关注实际问题，二也会这个规范新发乡工作人员在接听媒体电话过程当中处理问题应该有的对自己职能职责的一些正确的认知。来，这个电话呢还让人相对来说比较欣慰一些，因为是场外接听的，所以呢我们刚刚挂了关先生的电话之后，小雪老师马上把这个反馈给了我。那么关先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啊，如果在的话在公屏上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来互动一下，让我们看到你的留言。

因为后续关于阿荣齐新发乡的这三个采访啊，包括呢霍尔奇镇的这个采访，我们都要出拆条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为了让这个整个事件呈现更加完整一些，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再来拨打一下42173543阿荣齐齐政府办公室的这个电话吧，看看能不能够再像刚才在场外一样顺利的沟通啊。04704217354。

0: 对不起，您拨的用。
1: 这部电话现在没有人接听了。正如我们第一次拨打的时候，这位自称是路过这个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接电话说他们正在开会啊，可能是抽空给我们回了一个电话，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刚才在直播间之外接到他们回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呢通过我刚才的转述，我相信大家呢对于关先生的问题能够心里面稍微安慰和踏实一点了。我们明天继续联系关先生，然后来关注这件事的一个进展。

0: 关先生的问题呢，我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同步的再继续去关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件事的进展。下面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嗯，说过电话吧。
0: 梁先生，让您久等了，抱歉，您请讲。
1: 是我的电话吧？
0: 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说吧。
1: 啊，六位老师，上午好。
2: 哎，
1: 你
2: 好。
1: 我是乌来塔布市聊城县麦湖镇金星村的一位听众。
0: 嗯。
1: 我宅基地东桥底下有四亩地。
0: 嗯，
1: 给聊城国土局外地给我的邻居提了宅基地。
0: 嗯，
1: 我多次找他，他只是个推辞，叫小政府处理，小政府，但是人家也多次打补我，不归小政府管。
0: 嗯，
1: 叫我继续找国土局处理。
0: 嗯，
1: 因为宅基地证照主要的是聊城县国土局的工作，也是以前提的。他所以聊城国土局一直是推销政府，销政府多次答复我，叫我继续找国土局，国土局现在不管我，多次打电话把我的电话就拉黑了，我现在没法沟通。我说叫六位老师把我给聊城国土局接。
0: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院墙外，你宅基地审批使用范围之外的四亩土地，当地呢批给了其他人做宅基地，这个事儿你不接受，你的理由是什么？
1: 我现在有证据，他国土局也认可了，我给他提出证据，他认可了，他这现在这不是说不管，多次叫那小政府处理，小政府人家。
0: 你不要跟我唠这些重复过的，你的证据是什么？
1: 我的证据就是以前大队小里头，这个全部跟美化工作搞绿化建设，占用我的长期租用，占用了我的土地，给我做了。书面证据给他提供上来了，
0: 占用了你的土地，给你做了书面证据，跟这四亩你院墙外的四亩地批给别人做宅基地的地有什么直接关系？您把这个话说清楚。
1: 批宅基地我一直不清楚，我在2025年3月份上聊城国土局查出来，才查出来，我一直不知道，查出来他就给我的邻居划了宅基地了，就是这么
0: 的。给人家划了宅基地的这四亩地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再换一种问法。
1: 跟我有啥关系？但是我经营了好几十年了，说我的地啊，
0: 不是在你宅基地审批使用范围之外的地吗？
1: 哎，不是自卫吧？我有确权手续，我哈。
0: 您是关于这四亩土地有确权手续是吧？
1: 啊。
0: 哪一年给您颁发的？
1: 啊，我们就是2015年。这个给他就来占用，就来就我办理的确权是，
0: 确认的是什么土地性质的权属？
1: 嗯，他那是就是那个就啥地了，耕地吧，他做补充的耕地吧。
0: 给您办理的是什么权属手续？
1: 就是他给我做了补偿，在于确权耕地耕地办理。
0: 哎，
1: 好，就是我就。就是我就是你问啥我就给你做啥，就是我
0: 你争取说明白说清楚啊，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楚问题，看看能不能帮您，需不需要帮您是吧？要不然按照你刚才的那个叙述的话，这四亩土地是你宅基地范围之外的地，那么村委会批给其他村民做宅基地了，你不同意，那你不同意咱得有理由啊。你的理由是说2015年的时候占用了十个全覆盖，占用了你部分其他地块的地，把这四亩地补给你了，补给你呢2015年给你办理了确权手续，这是您的原话
1: 是
0: 吧？
1: 你听我说，我这块条件下，我已经经营了好几十年了。我上次跟你连过线，这家里头我有狗咬的，后来听不见，你知道是我说是下次再找。
0: 我要的依据不是说你经营了好几十年，它就是你的，没有一条这样的法律规定。所以你来确认一下，到底你现在要这四亩地，是因为你经营了好几十年你去要，还是因为2015？你等我把话说完。
1: 你说
0: 还是因为2015年给你办理过这块土地的确权手续，你把这个话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要点。
1: 啊，你就办理过吧。
0: 那你的确权证是哪儿给你颁发的？
1: 就是起初就是咱们小队大队给办理的，经过小里头还有南亩地的这些过程流程。
0: 你这个证现在在手里吗？
1: 我这个账现在我们大队没有发账人。 没有的，全部没有给发证。
0: 没有发证，你就说你有确权手续，证还没发下来呢，你就说你有。
1: 我和他分享了一份，我因为处理这个事情呢，给大哥分享一份，人家绝大部分都没给发了，不是就没给。
0: 您复印了一份什么呀？
1: 就是确权证。
0: 确权证都出来了，为啥不给你发？
1: 那全账费都不给发，我也不知道人家啥情况，不是说
0: 哦，我需要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位朋友。
1: 哎呀，我老年手机，李伟老师，我也没办法，咱我困难，没文化，特别困难。这不是我说让你帮我先求解决一下，可能帮帮能帮，我实在困难，各方面困难。
0: 您多大年纪了，钱先生？
1: 哎，60多了。你上次问的我已经俩代人经验了，我是继承经验。
0: 您现在这个问题反映到当地什么单位了？
1: 哎，当地都反映了，大队小里是国土局12345都反映了。
0: 打过12345之后，哪个单位跟您联系？给您的答案答复是什么？
1: 打过12345，现在我给内蒙12345打，现在12345打，我打过12345给聊城国土局，下了工单，聊城国土局。又答复了12345，说必须查我就管。现在的昨天我们乡政部领导开了会，又答复了我说这个问题不需咱们乡里头管，出去继续走国土局。那么这必须做啥事情？那就是羊城在国土局的工作，他们批的，他们发的证，这又是以前的事情。因为说现在往那过南木的管了，乡里。这一些是他们从国土部到啥样的，不能说这些推小里头推水。
0: 来，梁城县哪个乡镇的？您是？
1: 我是梁城县麦湖图的。
0: 麦湖图镇。
1: 啊。
0: 村委会承认这个土地曾经给你确权过吗？
1: 啊，承认，村委会小里头都承认。
0: 麦湖图镇哪个村？
1: 承认，承认。他现在就是两家，就是两个部门互相承认，他就查。他说他是于他处理的，他说是于他处理的。
0: 来，钱先生，车轱辘话不要老来回说了。
1: 哦。
0: 麦湖图镇哪个村？
1: 金星村。
0: 什么村？
1: 金星，金子的金，星星的星。
0: 金星村哈。
1: 哎，对。金星
0: 您把麦湖图镇镇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镇长或者镇党委书记有吗？
1: 我一直在找镇党委书记的，他找镇党委书记又靠了，他那现在乡里头有中资中心专门接待群众处理问题，找了个副书记和人大主席，就一直处理。
0: 所以您现在能给我提供谁的电话？
1: 我就是你要谁的我都能提供电话，我都有。
0: 您刚才说镇党委副书记给您在处理这个事儿是吧？
1: 副书记还有个人大主席。
0: 来，把副书记的电话说一下，咱俩别墨迹。
1: 副书记是158。4745。7466。
0: 副书记姓啥？
1: 姓方，刘方的方，方副书记，他是副书记。
0: 好嘞，我们现在试着帮您联系啊。
1: 啊。

0: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0: 您好，请不要挂机。
2: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是咱们凉城县麦湖图镇的房副书记是吗？房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哎，房副书记，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因为咱们节目现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金星村一位村民的来电，他反映说呢，他院墙外面的四亩地，他有确权手续的情况下又被当地审批给另外一位村民做了宅基地了。这个事儿咱们乡镇政府接到过群众的反映投诉吗？
3: 那个他是金星村的天贵平山，他是两个人是我们的村市那个无保户。
2: 哦，都是无保户的
3: 身份。无保户，就按这种的连地都不应该有这种的。你说是这种的，哦，他还要告你说是也，我也不理解了他啊，一直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2: 明白了。
3: 他的那个土地二年以上撂黄应该就是归集体，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地。首先是。
2: 对。这样吧，书记。
3: 他的地，咱们都不知道他那个地是不是他的这个，哦，
2: 是，
3: 这就是第一点，关键是他要说是他的那种的，已经撂荒很多年了，已经，
2: 也撂荒了，
3: 那
2: 对方啥时候在那儿盖的房子？
3: 60年代可能就是咱们那个生产那个条件差吧，可能也那个啥呢，那他那个可能是也种过。但是说是，但是具体是不是他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撂荒很多年了，就。但是说这个当时那个发本是应该是，人家90年、91年就是发的那个土地宅基地证吧。
2: 那对方是啥时候在这儿盖的房子呀，书记？您了解了吗？
3: 哎呦，那人家有个宅基地证，一个是他一个平民小嘛，有个是91年的，有哎另一个是90几年的，有两个证，反正是啊。当时可能是2000年时候。盖的房子，
2: 2000年的时候盖的。
3: 就那个啊，金星这位大爷他说的那个是，说是2000年盖的房子。
2: 那就是意味着2000年之前这四亩地呢就荒过，就撂荒过是吧？
3: 啊，可能是，人家是，人家我就是说是可能是撂荒地，但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包括现在也都撂荒的了。
2: 您刚才说他们两家都是城镇无保户。
3: 啊，城镇无保户嘛。
2: 那他们不是农业户口？
3: 不是，
2: 来，我钱先生，您不是农业户口，您不是农业户口，您哪来的耕地的确权手续啊？
4: 我就是农业户口。
2: 哎呀，啥时候转成城镇户口的？
4: 我现在转成有个，我进城14、15年了。
2: 这样吧，书记。因为群众没有说他是城镇户口，他就在口口声声地说这个地他有确权证。我一听，我说那有确权证，我们再不给您打这个电话沟通一下，好像显得我们不尽人意了。
3: 他的地就没有确权证，现在。
2: 您确定他没有确权证哈？
3: 他说没有确权证。
2: 他说全村都没发下来，所以呢，他去村委会复印了一下。
3: 但是我查他那个当时那个资料了，没有。
2: 哎，好嘞，书记。只要咱
3: 们
2: 乡镇政府确认就行。
3: 他也是个情况比较特殊，他那个还有个啥，那个双眼失明了，这钱先生
2: 好，那咱们从其他方面如果能照顾就照顾一下。
3: 我们一直挺照顾他的呢，过年啊什么的都照顾他的
2: 好嘞，书记，这个事儿打扰您了，您赶紧先忙，占用您宝贵时间了，再见，书记。
4: 行。
2: 大爷。我今天就给您沟通到这儿啊。
4: 不是，立伟老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刚才。

我们听到刚才钱先生的电话呢，说到一半突然掉线了哈，很遗憾。那么既然已经是城镇户口了，而且呢，据他自己讲，他说了一个模糊大概的时间，说十五六年前就转成了城镇户口，并且呢，也已经享受到了城镇的这个五保的待遇。书记呢也针对钱先生在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所提供的那个让我们认为是他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线索的，钱先生所谓的有土地确权手续的这件事儿，咱们乡镇党委的副书记也给出了答复，说他们已经去查询过了，没有这个确权手续，即便是全村都没有颁发。钱先生说他有一份复印件，那么书记这个不认同这个说辞，说已经去查询过了，没有查询了这个确权的记录，也没有他的这个土地确权的这个记录。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件问题呢归因到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还想要继续主张，因为刚才钱先生的电话掉线了，所以咱们接下来把这个话说完啊。如果您还想要继续主张的话，这是您的权利，我们不去强行干涉，但是呢我建议您一定要有理有据，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我们要能证明得了您主张的说这块土地批给了另外一户村民作为宅基地的地是你的确权土地，那你一定要拿上有效的确权手续，至少咱们当地是认可的有效的才可以啊。

0: 来，我们来接一下阿荣西政府办的电话。您好。
1: 是这样，刚才那个您跟我说完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个林草局下边这个产业办，然后已经跟他们这个产业办的主任进行了沟通，然后把关先生这个事儿跟他进行了，就是我们进行了汇报，就是跟他们沟通之后，完了让这个产业办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主任他们一并及时赶紧给这个关先生进行回电话，然后业务啊还有这个事务上这个进行及时解答。
0: 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当地的这个外来的做蚕业的养殖户这一块的产业呢，是归我们当地林草局来规范管理的，是吗？
1: 对，下边产业办。
0: 哦，是林草局的产业办。
1: 嗯嗯、对。
0: 然后我们现在阿荣旗政府办公室呢，也在了解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对接了林草局的产业办。
1: 啊，对。
0: 把关先生的电话也留给他们了。
1: 啊，对，给他们留了，他们现在正在联系。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那关于周边的农户，就是说在这个农田当中打农药有没有报备的这些问题，这个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
1: 嗯，这个我不是太了解啊。
0: 我们也希望把这件事情也帮助群众一起来理解。
1: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也跟那个就是相关部门和战线也那个及时说一下，然后相关的内容我们也尽可能该做到该公开及时公开，让这个广大这个农户啊养殖户也及时了解到这个政策和这个情况。
0: 哎，谢谢您，同志，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嗯，
0: 哎，张先生，
1: 哎，
0: 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刚才呢，我们在跟这位关先生反映问题的群众关先生对话的时候，打到最后的这个采访电话，关先生已经哽咽了。他说：“我从辽宁大老远的奔着阿荣旗来，就是因为觉得我们当地鼓励做产业，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和平台。但是呢，在实际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生产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现在感觉比较心酸。那么在听到关先生堂堂七尺男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哽咽的时候，我也特别难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也被他带动了。我现在跟您说这番话呢，是想说什么？”关先生作为辽宁来的做蚕业的养殖户，他能够大老远的奔着阿荣旗来，是对我们当地这项政策有信心的。那么我们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希望帮助我们的这个养殖户也好，还有种植户也好，平衡好生产当中的关键要点和关键环节，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另外就是刚才这位关先生为什么会哽咽，因为我们先后拨打了霍尔契镇和新发乡乡镇政府的电话，新发乡这儿非常不顺利，打了三次电话都遭遇挂断。
1: 这个新发乡这儿，刚才我们也跟他们那个主要领导进行了联系，然后对着当时可能是这个人员这个业务不太这个熟练，及时跟他们提醒督促，然后进行了批评教育。这块您放心，也告诉他们之后这个工作上也这个多上心，然后业务更加熟练一些，这块肯定是没有问题。
0: 谢谢同志这么为群众的事费心。我们不针对某一位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刚才跟新发乡镇政府联系的时候明确表态了，如果您不分管这项工作我们理解，但是能不能记录一下群众的问题，及时联系主要领导呢？可是我们遭遇到的一概回答说我不了解业务，这块不归我分管。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应该这么冷漠，即便不归我们分管，我们也有义务把群众的问题记录下来，及时去联动的。
1: 再一个没接电话这块可能是啥，今天我们这个全旗都在开会，我也是刚才在会中出来的时候，在那个我回来特意看一眼电话有未接，然后也是隔了五六分钟我才看到这个未接，然后我就刚刚我这及时就打回去了，才有咱们现在这通电话。
0: 我知道
1: 那个可能也是有这方面原因。
0: 没有，
1: 也请这个关先生这个多这个谅解吧，是吧？我们这个没及时接到他电话，然后再一个就是像刚刚我们说这个也及时这个特别关注关先生这个事儿，然后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产业办，希望我们这个解答能这个关先生能够满意，然后也及时看看我们这块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工作能跟关先生进行这个协调配合，之后能这个把这个关先生这个难题解决掉。
0: 哎，谢谢您了，同志。我们非常的感谢咱们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看到未接来电的情况下能及时给我们回电，并且就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记录，及时去处置，非常感谢，谢谢您。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来，我们刚刚接到的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回电。那么关于关先生这个作为当地的做蚕户，在养蚕过程当中他认为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当地旗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第一时间对接了林草局产业办，帮助关先生关注和推进这件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共同来关注后续的情况。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这档节目来自于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去发声，带着大家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直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行之有效地帮助您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欢迎各位朋友在不同的一些平台同步的关注这档民生节目，也希望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先留给我们，比如说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我们别忘了先去点好关注，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一起去加一加粉丝团，这样在日常的每一期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随时去保持交流互动了。咱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同时也邀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也欢迎各位可以广泛大量的通过任何一种途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准确的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免费公益给大家实实在在去帮忙的民生节目的直播间。大家伙呢可以广泛大量的来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来，我们有请茶右前旗的郝先生。您好。很遗憾，郝先生在线等待时长52分钟了，已经挂断走开了，应该是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来过，上回我也来了，我这个买假化肥这个案件。
0: 哎呦，你这可长时间了吧？
1: 2025年10月14号、
0: 哦、
1: 我报的案。
0: 嗯。
1: 现在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就是。我14号，今年8月14号那天，
0: 嗯，
1: 我接到一个电话，
0: 嗯，
1: 这个厂家卖那个化肥35吨，
0: 嗯，
1: 他卖的是，30-6-10，
0: 嗯，
1: 就是这种46含量的化肥，
0: 嗯，
1: 然后我接到电话是这个是不合格产品的，袋和这个东西都不一致的。然后我认为我这个案子现在是刑事嘛，然后我认为他是也还在这个厂家还在坑农害农。
0: 嗯，
1: 然后我打了8067公安局和市场监管局电话。
0: 嗯，
1: 然后市场监管局也去了，也没给我回复，然后我也有录音证明这个东西是假的，是这个厂子的副厂长给我告我的假的。
0: 他就直接跟你说这是假的，
1: 肯定这个他出来这个是肯定是不合格的。
0: 不是，他直接跟你说啥？
1: 他今天发这个肥，然后什么什么含量的肥是不合格的。
0: 他为啥这样跟你说呢？
1: 那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0: 来，
1: 我有录音，
0: 咱俩捋一捋这个逻辑。他给你打电话推销他这个肥，
1: 嗯，
0: 然后在推销的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这个副厂长告诉你，啊。
1: 不是推销这个厂的这个我了解的情况，这个副厂长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厂家的事，以前我们联系过嘛，这个不，我告诉他他也知道，然后这个副厂长道上就是生病了，就是出车祸生病了，然后这个厂家没管过他，应该是我了解的情况。

0: 情况。
1: 嗯，
0: 然后这趟发肥，他就直接告诉我了，他这个肥是不合格的。出事之后，这个厂家没管这个副厂长。
1: 然后
0: 这个
1: 你说的这个就是厂长、副厂长对厂子就怀恨在心了。
0: 那肯定是我感觉是这种原因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这批化肥袋和这个都不合格，他知道我告他呢，告这个厂子呢。
1: 这个副厂长还在这儿工作不？
0: 现在在没在呢？我不太清楚。
1: 哦，行，那您带着这个电话录音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行了。
0: 我告了，告了之后他们没有任何处理。
1: 您什么时候投诉到市场局的？
0: 8月14号，
1: 这
0: 下午5点多。
1: 哦，这才19号。
0: 然后这个肥该发走发走了。
1: 嗯，这才19号，而且呢。
0: 嗯，
1: 光是凭借着他的一个主观的向您的叙述，我们节目组判断不了任何啊。
0: 然后我这个事就是这办理又起，这个市场监管局啊，就是26年6月1号，就是赤峰市市场监管局给他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让他管这个我这个事，然后他也没管，没有对这个办理又起金耳峰这个厂家。就坑农害农，就是做这卖这个卖我40多万假化肥嘛。
1: 来，这样，这位朋友陈先生，您的问题现在已经转为刑事案件了，当地已经立案，然后按照刑事案件再进行审理推进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已经定性为刑事案件进行审理了，我们就不再做其他方面的一些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采访了。如果说没有给定性的话，是不会转为刑事案件的，所以不要再纠结之前的这件事情，等待刑事案件的这个推进。
0: 他现在就是卖这个，他这个厂家也是给打电话这个。
1: 您今天想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副厂长为报一己私仇，然后告诉你说这批这个氮含量也好，什么都不合格，是吧？
0: 对。
1: 这个问题就投诉到市场局。
0: 我投诉了，他不管呢。
1: 人家明确告诉你不管了吗？
0: 他说你这个案意思我报的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案子就刑事了，意思我现在报这个不管
1: 你拿着这一批次的包装还有产品，然后去市场局去进行投诉，可能还要涉及到做一个检测的啊，这不是凭任何一方的口述，
0: 不是说我
1: 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因为我做不了任何定性，我告诉您投诉的渠道就可以了，我帮不了您其他任何忙啊。好，就这样，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电话控制一下，怎么区分呢？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女士，你好。
1: 哦，你好，六伟。
0: 哎，你好，请讲。
1: 哦，就是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是那个社保的事儿。我一天听你节目说是社保。
0: 嗯。
1: 我是2008年8月。
0: 嗯。
1: 入职的这个物业公司。
0: 嗯。
1: 完了，他2011年才给我交的。
0: 嗯。
1: 从2008年那个八月到2010年一直没交，我现在想补交，完了我找劳动监察大队，他让我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年说是时效是1年，
0: 嗯，
1: 我已经过了时效了。
0: 是的，
1: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
0: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让你劳动仲裁，应该是仲裁认定一下你们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监察大队才能够来受理我们应缴未缴社保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确实任何问题投诉、诉讼也好，仲裁也好，都是有时效期的规定的。超出了规定的时效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协调。
1: 那个，我现在手里就有那个工资流水。
0: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清楚了，超出了受理您这个问题的时效期了。
1: 但是我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这些平台，有可多给解决的。

0: 哦，那您在哪个平台看到的？一定不是我这档节目。您再去
1: 雷
0: 搜
1: 蒙的
0: 寻一
1: 平
0: 下。
1: 台我也关注，你的平台还有芳华的。
0: 嗯。
1: 我看到雷蒙最包头的一个，他是05年。
0: 来，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有事儿您说这档节目，在给大家帮忙办事儿的过程当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政策规定的范围，帮助大家去争取最大的权益，帮助您去维权。但是呢，超出这个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事情，我们办不了。如果您认为说其他的节目能办，或者您看到哪个平台能办，您不用在我的节目当中来混淆大家的视听，您可以直接去求助试一试，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在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给您做这个答复了，这是有时效期的规定，超出时效期，然后人家不受理，尤其您这个超出的还比较长了。原因是什么不受理呢？为什么会有时效期的规定呢？是因为有一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难还原当时的情况，那么会导致我们的司法这个判断过程当中，然后很难确认一些信息，也就确认不了到底是对还是错，是或者是否，那么就无法再去这个准确的给出判断，也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受理。所以时效期这个规定不是我跟您说出来的。您已经去投诉过了，职政部门也给过您这种答复了。很遗憾，在法律规定之外的事情，我肯定不能给您办啊。今天就对话到这儿，我们再会。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0，尾号是7836。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的。
0: 卢先生。
1: 你。
2: 哦。
0: 哎，你好，卢先生。
1: 你说话，他就在这儿说。你在这说嘛，这个电话说算。
2: 哦。
0: 卢先生。
2: 哦。
0: 别傲了，有啥事儿说吧。
2: 我在1997年我姑娘突击承包以后，她已经全那个领了证了。
0: 嗯。
2: 但是在2003年，就乡政府有个土地政策，就撤了。
0: 为什么把他的土地收回了呢？
2: 当时咱们问了为什么，人家说是就土政策，大队就撤了。
0: 或者你来这样说一下，2003年的时候是你女儿出嫁了吗？
2: 出嫁了，在九七年以前就出嫁了。
0: 97年以前就出嫁了，哪年结的婚呢？
2: 哪年结的婚？他的小儿子26了，我也记不清了。
0: 97年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97年之前你女儿就出嫁了，嫁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
2: 嫁在土油鸡木头坡。
0: 那你们是在什么地方？
2: 我们在土油乡村了。
0: 就是两个不同的乡镇是吗？
2: 哦。
0: 那你女儿在97年二轮土地发包之前就已经出嫁了，她在她婆家那边有没有分包到地呀？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
2: 没有。
0: 她婆，这样吧，大爷，您能不能让您女儿联系我们一下？
2: 哎，女儿还是不在我跟前哇。
0: 哦，您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参与一下节目，因为关于一些详细信息，我们得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才能分析判断。
2: 你给她电话。
0: 啊。
2: 哦。
0: 哦。您跟她说一声，让她打电话给我啊。
2: 哦，好，
0: 哎，
2: 打什么电话了？
0: 就打您现在打的这个号码，9点到11点之间打就行。
2: 哦，好。
0: 嗯，好嘞，大爷，那就这样啊，我们再会。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很遗憾，听到的是盲音。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大家呢现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节目，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的话，您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哎，从全线占满到空出两部啊，现在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来提示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点小红心。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做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意义所在，就是能够通过我们大家伙共同的努力，让更多需要得到帮助的普通群众准确的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黑龙江为什么没有这样一档节目呢？我相信各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民生帮忙节目，但是呢未必形式都完全一致，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一个承诺，就是只要您通过网络平台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直播账号上点了关注，加入了粉丝团，咱们就是一家人，不限地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有啥事儿您想问想咨询的想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好，先生。
1: 喂，你好，听见吧？
0: 能听见，您说。
1: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跑货车怎么？6月20来号拉的货到现在不给结这个运费，我想让你帮个忙。
0: 谁欠您的运费？
1: 就那个我从那个货车吧订的货。
0: 嗯。
1: 啊，订的货，他这我这边是有个电话。
0: 谁欠您的运费？
1: 就这个发货的地方。
0: 发货这一方是个人还是单位？
1: 单位。
0: 什么单位？
1: 啊，你看我从这个通化市柳河县拉的货去这个山西大同朔州的嘛。
0: 郝先生，首先我们不给个人要账。其次呢，如果是单位欠您钱的话，我们愿意帮助您去试一试，可是您得说得清楚欠您钱的这个主体是什么单位呀、啊、
1: 是个，
0: 您要搞清楚他的单位名称。
1: 他的单位名称是啥嘞？我给上次给他寄过这个回单。
0: 您要向我们准确提供对方的单位名称。
1: 人一下找不见了。
0: 没事，不着急，您慢慢找，找到之后再跟我们试着联系也行。但是我们建议您这样的事情呢，您通过哪个中间平台然后对接的，就跟这个中间平台看看能不能努力让他帮你沟通一下。
1: 哦，这不是就是给他寄的这个回单是四川省成都市商流物流区。
0: 嗯，然后呢？
1: 商流区工兴街道黄龙大道。
0: 然后呢？
1: 他记得这

0: 的站嘛。
1: 王龙大道啥呀？这是个地址啊，兄弟。
0: 对对，这是个地址嘛。
1: 单位名称我说的是。
0: 单位名称是拉货的，装货的地方是。
1: 这样吧，您别为难了，您去找找，您找着之后，然后也可以再跟我们联系，咱们试一试。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其实不负责要账，为啥？没有要账的权限。但是我们愿意帮您去努力一下，实在不行，您也可以考虑诉讼了啊。
0: 哦，我就想让你们帮个忙。
1: 那您找一下这个单位的全称，这咋就和听不懂似的呢？我们不负责要账啊，再次强调一下。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1: 您好，请讲。
2: 哎，你好，立伟老师。
1: 嗯，您好，刘先生。
2: 哎，好，那个我是这么回事，我那个朋友嘛，就是在16年前问对方借了5万块钱，当时打的借条，但是在这个还款是4年左右啊，把这个5万块钱就还了。
1: 嗯。
2: 旁边呢，因为还钱怕那个啥，对方不认账的话呢，又带着几个朋友在这个餐厅喝酒的时候就还了，还了以后呢。借条当时也没要，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出借方呢，他这个男的就去世了，他这朋友去世了，他老婆整理遗物的时候呢，把这个借条又给整理出来了，现在拿这个借条又要问这个对方要钱，你说这个钱是该还呢还是不该还呢？
1: 咱们问一下，这个把钱还给对方了，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证据？
2: 证据就是人。
1: 人证，
2: 有两三个朋友在场，人证，
1: 大家可以给他做这个证人证言。
2: 哎，可以
1: 啊，我们抓紧采集一下这个，以防不这个不时之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这个借条上有没有明确还款日期啊？
2: 哎呀，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1: 因为这个，因为您说不是过去20年的时间了吗？是吧？
2: 是啊，16年了，差不多了。
1: 我来跟您说一下，咱们的借条、欠条、诉讼时期、诉讼的这个时效期都有规定。这个诉讼时效期如果超出了，那么个人之间不配合还款，我们想要通过唯一解决欠款的这种方式诉讼来解决的话，法院有可能不受理了。这也是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考虑进去的一点。如果他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了，那么即便是我们证明不了当年还过钱，那么他能够去法院立案的可能性也不太大。那么我们现在就涉及到一个怎么去计算他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要向您来介绍一下。如果借条里面明确了还款时间，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是从还款时间开始算起的。如果要是没有明确还款时间，是要从打借条的落款时间开始起计的。
2: 嗯，
1: 哦，我有点，因为好久没有解答过这个欠款的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了，我有点记不太清楚我们借条的这个民法典当中最新的规定，它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了。
2: 对，
1: 我们可以查一下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那行。
1: 嗯
2: 啊，那就是这个借条，要是过了诉讼期的话呢，也就意思就是作废了，也就不管用了。
1: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誉是不作废的，但是如果说个人不配合还，他要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法院是不受理的。
2: 哦，是这样。
1: 啊，
2: 那如果再来还呢？我们假设人证跟他这个，说这是拿借条这个人。说实话，我们已经还了，还过了。
1: 我来跟您说，刚才我说的第一点是，咱们先去采集证人证言，以备不时之需。他这个诉讼时效还有一个重新起算的问题，重新起算是怎么样一个重新起算有效呢？就是比如说，对方跟你要过这笔钱，跟欠款人要过这笔钱，然后他能证明得了，我最近刚跟他要过，那他的诉讼时效是可以从最后一次跟他要这笔钱又重新计算了。
2: 嗯。
1: 您能理解这个意思不？
2: 理解理解。
1: 哎，所以如果咱真还了，这是真还了的情况下，那他跟你要账啊，比如打电话也好，怎么样也好，咱们就不要回应，
2: 对，
1: 以防止人家又重新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2: 对对 对, 对。
1: 哎，然后呢，这是第一点要嘱咐您的啊，您跟朋友转述一下。另外一点的话呢，咱们也防止说他真的能证明得了，可以重新起算诉讼时效了，起诉到法院了。那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证人证言在此之前先准备好，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当然，证人证言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诉讼法当中呢，最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出现，可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证据。
2: 哦，
1: 我们关键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
2: 对对，
1: 只有这个，那你就一定要先把能把握住的把握好。
2: 对。
1: 哦。
2: 嗯，那好，那我明白了。
1: 嗯，然后我再跟大家来说最后一点，我们的诉讼时效关于欠款的，虽然说可以不断的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但是最长也不得超过20年。
2: 好，
1: 哎，好，
2: 那
1: 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2: 那好的，谢谢那位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2: 好，再见。
1: 哎，再会。

此时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话，请稍微耐心等待。同时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进行直播，通过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覆盖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参与进来，我们免费公益的帮助您去做解答，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行之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一起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注意了，我看到快手平台呢此时此刻打开了那个收集粉丝团灯牌的这样的一个号令，倒计时进入到了40秒，40秒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打一个粉丝团灯牌啊。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2。

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出粉丝团灯牌，倒计时进入到4秒钟了，统计的有效时间啊。然后所有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欢迎各位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大家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有事您说节目的直播时间请各位记好，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钟都会准时开播。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好鱼914这位朋友留言说，把土地已经退耕还林完了，还能再分上土地吗？要看当地的实际情况了，因为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退耕还林了的土地后来呢

0: 也是经过林地的权属确认的，也应该是给我们退耕还林人颁发了林权证的，请您来互动一下，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如果说拿到了林权证，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有自己名下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林地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当地如果没有耕地可供分配了，那么重新再分配上耕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廖先生。
1: 你好。
0: 您请讲，廖先生。
1: 我是咱们内蒙古农田大学的教职工。
0: 嗯。
1: 我呢，在2013年，学校呢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内退。
0: 嗯。
1: 有协议。
0: 嗯。
1: 协议中呢，是按照当时退休人员的计数发放了工资。
0: 嗯，
1: 在此期间，由长级按照在职员工标准执行。
0: 嗯，
1: 包括社保。
0: 嗯，
1: 我呢，明年退休，到现在为止呢，我也没涨过级。我内退之前是31级，现在还也是31。社保呢，无家境的交的都是最低的。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事该怎么解决？学校呢，我也张谈过很多次。
0: 嗯、您2013年办理了内退，当时呢跟学校有过明确的文字协议，上面呢明确了这么几点，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待遇呢都是按照在职职工来走的，包括升级啊、工资等等这些落实。可是您现在的反映问题是说，这几年没有按照工资晋级给您来进行落实，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当时为什么什么原因办理了内退？
1: 当时呢是，这话说的就太多了。因为呢，我当时呢在学校是财政税务学校，还有那个财院合并，我是在财校的财院内退的。当时呢就是身体有点不好，完了以后就办内退了。
0: 那您现在他没有完全按照协议约定来给您落实，就是工资其实呢也一直在发，只不过是呢没有逐级上涨，是吧？
1: 对，2013年给我发的2200，现在是1700多。
0: 哎，还在减少，
1: 因为他社保涨。
0: 哦，社保涨了。
1: 因为，但是我社保还没涨。
0: 那你的这个社保没涨，那这个钱扣在哪儿了？
1: 我找学校张谈过，学校人事处的处长跟我说，说呢我没有考核，我所以就没法涨工资。但是我也问了一下，内退人员不需要考核。
0: 现在学校就是给您这种理由是吧？
1: 而且教育厅我也找了，人事也去找了，也递交材料了，全是推。
0: 嗯、
1: 学校呢没有明确的，我就要求明学校明确的给我说一个为什么不能涨。
0: 嗯，
1: 给我品质的东西他们也不给。
0: 嗯，学校当年跟您签的那份协议现在在手边吗？
1: 我手机上有。
0: 我想要看一下，您能有什么方式能发给我们吗？
1: 我能不能发的这个就是私信里？
0: 您在咱们的快手直播间可见识是吧？
1: 对。
0: 您在快手直播间关注我们的管理员申强沈强，发给私信发给他，他能有效转给我。你不要发我的这个个人账号的私信，因为我个人账号的私信每天上千条，我翻不到你的。
1: 他这个他叫什么？
0: 申强沈强。
1: 申强沈强，哎，好嘞。
0: 我们看一下之后再来研究这个事儿吧，啊。
1: 嗯，好嘞。
0: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好。
0: 哎，您快手网名叫什么？
1: 勇。
0: 叫勇。
1: 勇敢的勇。
0: 勇敢的勇，就一个字哈。
1: 对。
0: 好嘞，您去关注沈强，沈强发给他。好，再会这位朋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线的朋友。很遗憾，刚刚接通，然后呢是忙音，可能信号不好已经掉线了。

来，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但是我们稍后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继续专门帮助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解答问题，来给您帮帮忙。所以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面齐聚起来的朋友先不要走开，尤其是新朋友一定要趁这个时间段啊，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的账号，大家去点点关注再加一加粉丝团，点了关注还没有加粉丝团不会做的朋友，此时此刻呢在快手直播间跟我一起啊，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有一颗带翅膀的红色的小爱心的标志，红色小爱心的标志就在我的这个头像旁边啊，有一颗带翅膀的红色小爱心标志，我们点开它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加入粉丝团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每一场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轻易的错过，这样方便大家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想要获得帮助，想要进行咨询，那么就可以随时能够保证参与的进来，我们可以随时的去交流互动，给您提供一些及时的帮助。再次呢来提醒一下各位，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五个工作日的每天早上的9点都会准时开播，大家有啥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

0: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继续延续我们的帮忙服务。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在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请各位记好，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3: 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啊
7: 啊，
6: 我
7: 你
6: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1: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2: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3: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3: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0: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受高空槽影响，内蒙古各地降水频频现身，西部偏东以及中东部多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外出呢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在降水较少和较弱的区域，今后三天的气温有攀升的趋势，尤其呢是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高温呢还将会重新的冒头，天气晴晒炎热，注意防暑降温。气温方面呢，进入末伏以来，内蒙古各地气温明显有所回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不足30摄氏度，就连风里也夹杂着丝丝凉意，体感上较为舒适。今后三天呢，在降水较少和较弱的地区，气温会有所攀升。今天呢，我区的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的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

0: 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区的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和中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欢迎大家走入邻里生活会。这两天啊，咱们的内蒙古的区域天气分化明显。在天气预报当中呢，大家也都发现了，有的地方呢是白天比较暖和，部分地区呢降雨集中。所以呢，很多的乡亲啊，本来呢以为天气转凉了，病毒病呢就不会再伤害咱们的庄稼了。实际上啊，这传毒害虫呢还在千飞危害，而且呢这病毒病呢仍然有发生的风险，属于当前蔬菜管护的关键节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病毒病的识别要点和防治办法。
2: 首先咱们先来分辨染上病毒病之后，蔬菜一般会出现这四类典型症状。第一种，花叶型小苗叶片会出现深浅绿相间的花斑，界限看得很清楚，叶脉透亮，得病的苗子个头比健康植株要矮一些，等到长成大棵菜之后，吸叶子黄绿交错，叶片变小发皱，情况严重的叶片还会往外翻卷，植株下部的叶子慢慢发黄干枯。第二种，蕨叶型整棵菜出现不同程度矮化，顶尖叶子发黄，卷成筒状展不开，病害严重时叶片变得又细又扭曲，长成细线模样，叶片质地不硬，不会干脆发脆，植株中下部叶片微微往上卷，花朵花冠还会异常变大变长。第三种，褪绿型整株菜整体发黄褪绿，叶子叶脉之间发黄，叶片边沿微微上卷，叶面还会长出红褐色的小坏死斑点，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植株最上方三四片叶子发黄，顶尖叶子颜色鲜黄，从第二片叶子开始出现斑驳黄化，越往下叶片症状越明显，叶片微微变厚，小叶症状不突出，植株生长变慢，但不会彻底停止生长。第四种，条斑型茎杆叶片果实都能被侵染，叶片发病后生长点周边叶片畸形，长出褪绿的茶褐色斑点或者花叶，慢慢形成不太明显的轮纹纹路。接下来说说病毒病都是怎么传播的，它的传播渠道特别多，植株枝叶接触嫁接都能传染。另外白粉虱、烟粉虱、蓟马这些小虫也是病毒病最主要的带虫传播媒介。咱们重点来讲实用防控办法，做好这几步就能大大降低发病概率。第一，优先挑选抗病品种，咱们定植菜苗之前就选抗病能力强的品种，这是预防病毒病最基础最省心的一步。第二，严防带毒的小虫进到棚里，蔬菜定植完成之后，大棚前脸通风口、出入口一定要装好防虫网，保证网面没有破损，拦住蚜虫、粉虱这类传毒害虫。棚里挂上黄板、粘虫板，挂放高度要跟着菜棵长高及时调整，物理防虫的同时根据虫害发生多少合理打药防治，常用药剂有阿维菌素、比虫林、定虫米以及多杀菌素，大家也可以搭配复配药剂虫卵一起杀灭，记得不同药剂轮换使用，避免虫子产生抗药性。第三，彻底清理害虫藏身地，大棚内外的杂草是蚜虫、粉虱最常落脚繁殖的地方，平日里一定要清理干净杂草，切断病毒传播链条，从源头减少病毒病发作。第四，药剂提前预防发病，及时处置，常用预防药剂有苦参碱、蛇床子素、核苷酸、氨基寡糖素、马铃瓜类药剂、宁蓝霉素、香菇多糖、新菌胺醋酸盐等等。建议大家菜苗定植站根的时候就加上宁蓝霉素，定植之后定期喷施上面这些药剂，提前做好防护，一旦发现田间出现病株，要第一时间连根拔除带出棚外销毁，之后加大药剂用量。推荐配方宁蓝霉素搭配细胞分裂素、蛋干马铃瓜、甲壳素一起喷施，避免病害大面积扩散蔓延。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

0: 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2: 农产品市场行情，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父老乡亲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像粮食、肉类、果蔬这些农畜产品的市场动态，跟咱们种植养殖的生产经营也是密切相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的是呼和浩特市近一周农产品市场运行和价格变化的情况。
3: 本次行情数据来自呼和浩特市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整体来看，近一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和前一周相比，我们重点监测的粮油、肉类、禽蛋、蔬菜、水果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呈现23涨、10平、18降的分化态势。下面我们逐项为大家详细播报。首先来看粮食类价格。近一周，呼和浩特市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5.42元，环比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每公斤4.91元，小包装大米每公斤5.92元，均环比持平。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粮食类商品库存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期粮食零售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态势。接下来关注桶装食用油市场行情。近一周，呼和浩特市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18.17元，环比持平。其中，菜籽油每升18.4元，环比上涨0.1%；豆油每升13.91元；花生油每升24.83元；调和油每升15.54元，均环比持平。目前，呼和浩特市食用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预计后期食用油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定。再来关注大家非常关心的肉类价格。近一周，呼和浩特市肉类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53.73元，环比上涨0.2%。其中，牛腿肉每公斤69.42元，环比上涨0.7%；猪腿肉每公斤23.95元，环比下降0.7%；羊腿肉每公斤67.82元，环比持平。根据对美通、万汇等农批市场监测，呼和浩特市肉类商品库存充足，市场供应总体平稳，预计后期肉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下面播报禽蛋类市场价格。近一周，呼和浩特市禽蛋类零售价格涨跌互现，鸡蛋零售价格为每公斤10.91元，环比上涨0.8%；白条鸡零售价格为每公斤23.71元，环比下降0.6%。目前，呼和浩特市禽蛋类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需求，预计后期禽蛋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继续来看调味品价格情况。近一周，呼和浩特市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7.42元，环比持平。其中，食盐零售价格每公斤5.33元，食糖零售价格每公斤9.51元，均环比持平。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食盐、食糖供需平衡，预计后期零售价格保持稳定运行态势。接下来重点关注蔬菜市场价格。近一周，呼和浩特市监测的30种蔬菜价格呈现16涨2平12降的态势，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6.35元，环比上涨0.6%。其中价格涨幅较大的蔬菜品种有：黄瓜每公斤5.25元，环比上涨8.0%；菠菜每公斤7.95元，环比上涨5.9%；油菜每公斤4.94元，环比上涨4.7%。根据对美通、万汇、东马窑等农批市场监测，呼和浩特市蔬菜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平稳运行，小幅波动。最后我们来看水果市场行情。近一周，呼和浩特市监测的8种水果价格4涨4降，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10.6元，环比下降0.7%。其中价格跌幅较大的水果品种有：葡萄每公斤15.31元，环比下降4.7%；柑橘每公斤9.03元，环比下降4.4%。价格涨幅较大的水果品种有：菠萝每公斤10.37元，环比上涨8.0%。其余水果价格和前一周相比，波动幅度较小。据监测，呼和浩特市水果货源渠道畅通， 供应充足，预计后期水果市场运行稳定，价格将持续涨跌互现运行。

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阿拉善盟携生态治理实践成果与特色生态产品亮相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活动现场，阿拉善盟以荒漠生金、绿洲同心为主题布设展位，设置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展示单元，系统呈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效，分享极端干旱区荒漠治理、贺兰山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管护等典型实践经验。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以小家之力带动乡风文明，以实干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着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的新时代篇章。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2: 几天的连续降雨让地里的活耽搁了，眼下张国立正忙着和老伴儿给山葡萄打岔，刺芽被一个一个摘下来，这样山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才能跟上去。山间葡萄架下，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幸福感满满。张国立：
3: 我们已经忙十多天了，今年雨水好，预计产量也不错。
2: 张国立家11口人，融合汉、蒙古、满3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共荣共乐的大家庭。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张国立与妻子赵国霞相守相伴，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光荣参军，儿媳们贤惠孝顺，小院里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在他们的影响下，马鞍山村形成了民族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作为朴实的农民，张国立和老伴儿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红色讲解员。7年来，老两口始终随来随讲，热忱接待，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团体2000多批次。马鞍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小亮：
4: 他为我们马鞍山村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带动下，马鞍山村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1: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蓝雁同心边疆特色消防党建品牌，用暖心服务守护牧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超、吴恩美的报道。
5: 在乌盖苏姆巴音塔拉嘎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人员正围绕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讲解实用防火知识，现场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自改身边隐患。村民乔存柱：
6: 消防工作人员检查下来给我们做宣传，用火用电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的。
5: 农村牧区一直以来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牧民居住布局分散，隐患排查难度大，消防宣传覆盖难。为此，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成立蓝雁同心党员工作队，深入边境牧区农村，通过定点宣传、入户讲解等形式，把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累计帮助327个家庭清除火灾隐患，举办各类消防培训127。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聂乐：
7: 依托16支学教队，这是开展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和暖心实施送到草原最深处。
5: 乌拉特后旗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点多现场面广， 当地草原火险、极端天气、戈壁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面对复杂的灾害处置形势，大队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最难的路段、最险的位置，党员先上。三年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共出警675起，火灾扑救484起，抢险救援125起，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6300余万元。聂乐。
7: 面对极端天气、草原火险、戈壁山洪等突发灾害，全体党员指战员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用坚守与担当全力守护牧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眼下正是大豆生长的关键期，如果说追肥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出现脱肥、黄叶、瘪粒多这样的情况，直接呢会影响到后期的产量。所以啊，科学追肥也是大豆提质增产很关键的一步。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适合咱们内蒙古气候地块的大豆追肥的核心技术要点。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8: 大豆追肥技术要点。一、苗期，由于大豆在苗期时根瘤菌还没有大面积形成，固氮能力很弱，容易造成叶片发黄、长势弱。如果苗期出现叶片发黄，可在第一片复叶展开，每亩的追施尿素4到6公斤。如果叶片不发黄，就不用施尿素。在苗期如果进行叶面喷施，建议每亩用尿素150克加木肥40克，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补充木肥主要是提高大豆根瘤的形成，提高大豆的固氮能力，促进大豆苗期的正常生长。二、开花结荚期，是吸肥的高峰期，这个时期追肥的目的是防止或减少花荚脱落。在初花期追施尿素5到8公斤，大豆产量可提升15%。如果底肥中磷肥不多，可追施过磷酸钙7到10公斤，其中如用过磷酸钙要先预浸24到28小时后过滤再喷，这一时期补充磷肥是为了大豆的花芽风化及后期结荚数多。为了减少大豆杂荚的发生，补充钙肥是很必要的。由于大豆在开花盛期对养分的需求较大，可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的可以在大豆出花至盛花这一阶段，如喷施两次应在大豆出花期和结荚初期，建议用尿素100克加硼肥40克加含有螯合钙的叶面肥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三、谷粒肥，大豆的重要施肥期在谷粒初期，如果发现有早衰现象，应及时进行叶面喷肥，每亩用300到500克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5克木酸铵，兑水40到50公斤，叶面喷施。这样可以补充谷粒期的养分，预防早衰。于下午5点之后喷施，间隔5到7天连喷2次，这样可使大豆产量可提升10%。
1: 父老乡亲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结合自家地块的优势，科学管理，精准施肥，为今年大豆丰收打好基础。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7: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养殖户真的是不走寻常的养殖老路。家住在呼和浩特的任俊光，他深耕特色养养殖，靠着稀缺品种打开市场。远在新疆的刘进广看准肉鸽产业的发展机遇，大胆入局，成功闯出了一片天地。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来看一看特色养殖点亮致富路。
2: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这些羊都是任俊光养的。
3: 这个品种就是这样，野性特别大，就好动性，就是愿意跑，每天跑十多公里。这个羊要在山上。
2: 第一次了解这种羊的感觉，就两个字：少和贵。这种羊数量少，全国只有10000多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任俊光养的。这种羊很贵，一只种羊1.2万元，一斤羊肉150元。他要抓一只给记者讲讲为什么这么贵。
3: 能赶在一起吗？这个羊呢，这就是我们培养了6年多的时间培育出来的草原无骨羊。毛、皮、骨、肉、内脏，这就是从外表到里边全部是黑的。
2: 这只无骨羊体格大，将近200斤，连舌头也都是黑色的。
3: 总公羊我们是卖的12000。
2: 长时间的放养让它野性大，而且肌肉紧实，

除此之外，他养殖的乌骨羊肉能卖到150元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大家经常吃的羊肉皮是这样白色的，但是乌骨羊的皮

0: 快不行。
1: 从2015年他50万元买了29只羊开始，到一年卖出3000多万，他只花了6年的时间。可在此之前，他却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去养羊。当时他作为国内的胚胎移植专家，常驻澳大利亚工作。
2: 主要是测什么呀？
0: 测那个羊的布氏杆菌病，它是一种那个传染病，它有这个病化了，这个母羊就容易流产。手法还行哇，啊？
2: 0096，这经常干了。你最早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
0: 十六岁。
2: 干了20年了。
0: 20多年了哇。
1: 2015年5月，云南省邀请他的团队去当地做珍稀羊种的保种工作，那是他第一次听说乌骨羊。这只羊叫乌骨羊，其实对于他来说，它还不够纯种。当地的乌骨羊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当时在云南，第一眼看到的乌骨羊都是就是这样的，你看这特别杂色。有长角的，不长角的，花的厉害的。
2: 我这就是乌骨羊。
0: 对。
2: 哦，它舌头是黑的。
0: 哎。
2: 哦，就哪怕它这毛全是白的，也不影响它是舌头黑。
0: 对，不影响它的肉。它肉和骨头还是黑的。
1: 当地经过多年品种的迭代更新，出现了很多杂交的乌骨羊。这种羊虽然不是纯正的乌骨羊了，但通过舌头还是能看出来它黑色的基因。哎呀，虽然当地的乌骨羊品种不纯，但是市场行情很好，种羊1.9万元一只，尤其羊肉价格更是高得离谱，200多元一斤，当地人就很认这种黑色的羊肉。
0: 见到乌骨羊以后，我就感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羊，太神奇了。我就参与这个养羊这个事业好多年了，参与这工作就没发现这个羊还能有肉还是黑的，而且还是自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1: 当时作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有着10多年工作经验的任俊光也没有听说过有黑色的羊肉，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羊肉里富含黑色素。
3: 它有黑色素本身呢，它有抗氧化能力，抗氧化能力呢，它本身就是对于我们摄入以后，那么可能会减少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些自由基的一些出现。
0: 原来都是把国外的品种哎给它做了胚胎冷冻，给它拿到了中国，引进到中国，多少年我们一直是引进国外的品种。那么突然发现有一天，我们实际自己国家自己身边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品种。
1: 从国外引进一只种羊动辄2-3万元，像这样只能靠300倍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胚胎，引进一枚就要花掉2000多元。他觉得将国内自有品种发扬光大的事情迫在眉睫。说干就干，他挑选出29只符合他要求的乌骨羊，将他们空运回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共花了50多万元。这片2万多亩的草场在回国前就已经看上了，当时他邀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杨英教授来到这里参观，草场上生长的一些野草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4: 那这是鹰尘，羊吃上以后呢，那促进胃肠蠕动非常棒，不光能够去膻，还能够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哎，这是地胶，
2: 就是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4: 哎，你闻，
0: 好多那个炖羊肉就放这个地胶。
4: 对，刚才讲的百里香，有营尘，芳香性的物质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可口的，羊爱吃，吃了以后它的风味自然而然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
1: 这片草场海拔在1800米左右，这里的天气条件和乌骨羊的老家很像，
0: 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你算不了是一个品种。如果要想做一个好的品种，你必须是外貌特征给它统一了，跟国外的一些进口品种你得有的一拼呀，是吧？人家那国外的品种，好多品种都是 都是统一的。

0: 一个有个标准，是吧？外貌特征首先要统一。
1: 他作为胚胎移植领域的专家，养羊不是一件难事儿，靠着自己的看家本领，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将无骨羊从29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0: 钱没有白砸，终于有希望了，这是迈开了希望第一步，自己的梦想接到了一点点的成绩。
1: 4年多的时间，经历5代的培育，乌骨羊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他一边忙着给乌骨羊提纯复壮，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多只，一边也没闲着，是时候把乌骨羊推向场，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品尝到他的作品。
1: 当我听到这个乌骨羊以后，我说这个羊肉一下就让我有了一种好奇感，特殊的产品才能成为我们餐饮竞争的过程中一个就是爆点。
0: 任俊光围绕着乌骨羊羊肉开发出了10几道菜品，大块炖煮，切片汆烫，羊排烹烤，让乌骨羊的每个部位都物尽其用。就在信心满满地将10几道乌骨羊菜品推向餐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2: 消费者看到这个肉以后吓一跳，这咋吃呀？这就有点瘆得慌，拍个照片还感觉瘆得慌呢， 就那种感觉。
0: 羊肉，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但是在内蒙古几乎没人养过乌骨羊，更别说见过黑色的肉了。尤其是煮熟的肉更明显，普通的羊肉煮熟后肥肉是白色的，但是乌骨羊肉却是这样的。他究竟该怎么办呢？他用最简单的方式烹调两种羊肉，这是两块部位相同的羊肉，一块是当地常见的羊肉，另一块是乌骨羊羊肉，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炖煮。这边炖着羊肉，那边等待参加的顾客已经戴好了眼罩，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2: 给大家送两盘羊肉，大家看看哪个好吃。一个呢是1号羊肉，一个是2号羊肉。
0: 蒙着眼睛吃肉，大家应该都是第一次体会，这两种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我们把眼罩统一摘下来。
3: 我喜欢1号，相对来说，首先就是1号，我感觉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4: 1号、2号都是手把肉，你喜欢吃哪个？
5: 我喜欢吃1号。
6: 2号相对有会有一点柴，然后味道没有第一个丰富。
2: 这吃的这个1号呢，是我们的草原乌骨羊；吃的2号呢，是我们的普通羊肉。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羊的肉哪个是1号、2号是哪个种类的羊肉。
0: 乌骨羊羊肉除了颜色偏黑外，不仅口感不差，反而会优于当地一些常见的羊肉。用这种盲选和对比的方法，让消费者逐渐认可了乌骨羊羊肉，卖到了呼和浩特市的各大餐厅。
2: 最好的羊肉你才敢用最单纯最那个简单的方式去烹饪，这样才能体现出羊肉的口感和那个它的品质来。
0: 在内蒙古，乌骨羊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手段。接下来咱们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那里养殖户们也正在忙着干一件事儿。在新疆，什么美食最能打动本地人挑剔的味蕾？是香酥可口的馕包肉，还是滋滋冒油的大串烤肉？接下来的这道美食一定更能让您食欲大开。
7: 来，曹导，今天呢，请你吃咱们新河县的特色烤鸽子，这是腌制过的。嗯，怎么样？
8: 嗯，就是你看它外边是脆的，里边是嫩的，
7: 对对对对对，
8: 汁水也很丰富。
7: 对对对。本地的最中意的还是这种烤的，
8: 然后木头的熏的那种味道感觉很好。
0: 烤鸽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餐桌上的绝对美味。一口下去，大火炭烤的鸽子肉充满了汁水，外焦里嫩。这里每天吃烤鸽子的人很多，而最让刘进广引以为豪的是，这些美味诱人的鸽子都是他养殖的。
7: 这家餐厅一天大概有个700-800只，
8: 消耗量这么大
7: 啊。对，咱本县啊一天大概4000-5000只。
8: 鸽子是咱们这儿一个就是主打的一种肉制品。
7: 确实确实。
0: 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新河鸽的名气很大，2018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刘进广是河北人，2019年开始养鸽子，3年的时间让他成为了新河县最大的鸽子养殖户，存栏16万对种鸽。刘进广看中的就是新河鸽的金字招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从2019年来到这里养鸽子，就是一步一个坎儿，这还要从当地一种传统的鸽子养殖笼说起。这天，刘进广带着记者来到了一个农户家里，一进门就碰上了好几只鸽子在打架。
7: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本地的这个土鸽子，塔里木鸽。所以感觉到这个本地的这个鸽子野性就非常强，
8: 野性大。
0: 这只全身灰色为主的鸽子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品种塔里木鸽。塔里木鸽天生野性大，特别好打架，很多人家里都会在这样的鸽棚里养上几只，想起来喂了就随手撒一把玉米。鸽子饿了也可以飞出笼子去外面觅食。塔里木鸽不适合笼养，产蛋率低，孵化率更低，农户家里养的鸽子都自己吃了，没人想过靠养鸽子能赚钱。
5: 塔里木鸽如果去圈养的话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它这个野性比较大，圈养以后它这个不是很适应，去让它这个配对产蛋的这个过程呢比较久。另外呢，塔里木鸽在散养状态下呢，一年有个5-6对啊这个鸽子出生，因为它的生产性能比较低。
0: 当地喜欢养鸽子更喜欢吃鸽子，但赚到钱的人却很少，养鸽子只是兴趣爱好，并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在刘进广看来，这里却藏着一个大商机。
7: 第一个想法就是来对了，这个地儿是我也要找的地儿啊，因为它有这个养鸽子这个传统，农户对养鸽子这个积极性还是很高，尤其是南疆地区对这个鸽子的这个消费啊还是很迅猛的。初步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一天大概有7-8万只，现在这个销售量来说，我们是远远是满足不了市场啊，所以又选择这个自己养殖。
0: 2019年，刘进广引进了5000对新品种的种鸽，他要让新河县的鸽产业更新换代。这种全身白色的鸽子就是刘进广的宝贝。
7: 这个是李月玲这个6.5-7个月的鸽子啊，这是咱们那个一会儿要打疫苗放飞，这留种的在咱们这个后边这个放飞棚，咱们这大概就是500多平的一个放飞棚，大概能放个5000多只吧。
0: 啊，这些鸽子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品种，白羽王鸽。白羽王鸽体型大，全身白色，它相对于之前的塔里木鸽又有哪些优势呢？
9: 白羽王鸽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它早期生长性能很快，那么一对种鸽一年可以生长20只乳鸽。
0: 一对白羽王种鸽一年可以产20只以上的乳鸽，这几乎是塔里木鸽产蛋率的2倍还要多。刘进广引进白羽王鸽就是看中它繁殖能力强的特点。出生6个月左右的鸽子被称为青年鸽，为了培养出好的种鸽，这个时候的鸽子就要被转移到飞棚里增加活动量。
7: 整个放飞就是为了先让它把这个身体啊先练健壮，因为要留种嘛，先练健壮了以后它再从里边选这个最优的这个体质最好的作为种。
0: 人工养殖的鸽子也有很强的飞行能力，经过2个多月的历练就可以作为种鸽生产了。在新疆的市场上， 当地人最喜欢的乳鸽烹饪方式就是炭烤和馕坑烤。特别是这种馕坑是新疆的特色，里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0摄氏度。将挂满乳鸽的钩子放进馕坑，10分钟，香酥可口的烤乳鸽就出炉了。
7: 里边有汁水，外边有脆皮，这就是它那个烤制的这是独到之处。
0: 馕坑烤乳鸽美味十足，但只能在当地的餐厅食用。想要把当地的鸽子产业发展壮大，扩大销售半径，是让鸽子飞出新河县的第一步。之前鸽子以这种屠宰后冰鲜冷藏运输的销售方式为主，刘金广就想另辟蹊径，主打鸽子的美食深加工产品。他找来大厨一起研制乳鸽的新吃法。经过3个多月的尝试，刘进广根据不同日龄的乳鸽开发出了不同口味的新吃法。日龄25天以上的乳鸽用市面上10种常见的调味品炖煮90分钟，让鲜香的汁水充分进入肉里。
7: 先从腿儿热先掰，
8: 鸽子要先吃腿儿。
7: 你对它这个腿肉是最入味的。
8: 反正你看，你说卤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这肉还很嫩，就不会老。
7: 对，你就吃它那个胸。
8: 对，鸽子这块胸是肉特别厚，刚才那个腿吃的是比较嫩，这个吃就很有嚼劲儿。
7: 嗯，能把胸肉做得入味儿，这也是我们的水平所在。
8: 新疆这个地方吃辣的会多一些吗？
7: 新疆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辣。
0: 卤鸽子适合日龄25天以上的乳鸽。而日龄只有18天的乳鸽，表皮更薄，就是另外一种吃法了。

0: 同的乳鸽吃法打动了消费者挑剔的味蕾，更拓展了乳鸽的销售半径，让新河县的美味走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新河县有超过500户的养殖户跟着刘进广一起养鸽子，越来越多的人靠着养鸽子走上了新的致富路。
1: 这个鸽子拿回去以后，它就可以下蛋，40天，大概40天，你的小鸽子就可以卖了，迅速就能见效。
2: 我们算核算它的成本，这个已经是我们最低底线了。
1: 哎，这样子，就卖这一次。
3: 一次卖一次
1: 130，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养，不能按他以前的习惯养。
0: 现在新河县当地的鸽子市场很红火，一只乳鸽可以卖到20元左右。
4: 多少钱？25？不对，20。
5: 26。
6: 摸啥呀？这是
1: 肥瘦
6: 咋摸？
4: 这块儿、出肉率啊，这胸啊，
6: 这个算肉多肉少？
4: 这算可以。
0: 这里是新河县最大的家禽交易市场，刘进广经常来这里考察鸽子行情。
4: 这多少钱？
3: 23块钱。
4: 哎，太贵了。上次我记得18块钱吧，19块钱有呢啊。一箱子多少只？
3: 有些地方就是36。
4: 30个，20块钱，先抓一点，先要好一筐子。
3: 好。
4: 好吧。

0: 错，它这个土鸽子的特性就是这样，它个头不是特别大，我们挑呢也要挑它这个能达到这个餐桌标准的这个，屠宰完了以后呢，在250克左右，只要够标准的话，我们会全收，够标准就全收。
1: 现在新河县大力发展肉鸽产业，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让鸽子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新河鸽在所有人的一起努力下，飞出了戈壁滩，飞向了全国各地。
2: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感谢您的倾听，朋友们，再会。

0: 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阿布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西部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公众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其中明天啊，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我觉得阿布地区呢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需要注意防范。昨天呢，全区11个盟市的75个旗县的853个站点呢出现了降水，其中呢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的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的西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的北部和西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出现了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那今天啊，我区偏北、中部、偏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啊，西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偏西有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呢，今天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呢是30度。乌海市、巴彦淖尔市最高的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受降水的影响呢，满洲里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3度上下，那一早一晚可以说是凉意尽显。明天呢，全部大部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偏北地区4到5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呢多云转小雨，气温呢是在16到30度。那西部地区呢闷热天气呢将会持续，乌兰察布市呢受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呢跌到了

0: 13度左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蒙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晴，30度到17度。包头晴，32度到17度，乌海晴，35度到20度，吉林晴，28度到13度，通辽晴，31度到21度，赤峰多云，30度到18度，鄂尔多斯晴，28度到18度，临河晴，34度到18度，锡林浩特晴，31度到19度，海拉尔小雨，28度到15度，乌拉浩特多云，28度到18度，阿拉善左旗晴，30度到20度。
1: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来电话连线前方记者美丽斯。美丽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中国的传统的民间节日七夕啊，相信很多朋友啊今天都会收到一些比方说鲜花呀、礼物等等。那七夕呢是中国的传统的民间节日，有很多传统的习俗，像是这个拜织女啊、穿针乞巧啊、晒衣晒书、吃巧果等等啊。那近些年来呢，七夕也是被赋予了中国情人节这样一个特殊的含义，那象征着忠贞长久相守的爱情。那很多情侣呢会选择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来结婚登记。那么今天

0: 上午啊，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婚俗博物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俗的主题活动呢，就在婚俗博物馆开展了。玉泉区的民政局啊，把婚姻登记集体颁证活动直接搬进了婚俗博物馆。那今天上午9点钟开始呢，现场人就非常的多啊，不光有多对新人在这里来领证啊，还有一些周年庆祝的啊，这已经结婚的朋友啊，到当地到这个婚俗博物馆来集章，重温当时的一个浪漫登记的感觉啊。那今天上午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宣誓的活动，另外呢，带着新人也是参观了这个婚俗博物馆。婚俗博物馆里有非常多的陈列，都是围绕着这个传统习俗，比方说这个古代的婚书呀，比方说这个撒这个什么枣啊，撒这个桂圆啊，这些礼仪是怎么来的，象征着什么，都能够在这个婚俗博物馆里来有一个了解。另外呢，还有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夫妻到这里来打卡集章，比方说你结婚一年、结婚五年、结婚十年，都能够在这样一个集章本上来留念啊。那另外呢，就现场还设置了一些婚育新风科普的宣传区，开展了婚前的体检的科普啊，婚姻家庭咨询服务啊，可以说把婚俗文化宣传和便民服务结合在一起了。那我采访的时候也有这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不光是负责登记结婚，我们还负责这个感情调节。比如说你在这里登记结婚了，小两口呢在这过日子的时候有些磕磕绊绊吵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来进行这个咨询跟调解，可以说一整套的服务啊。另外在今天上午就这个采访的时候啊，有一对这个夫妻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新人，他们是来自江苏的年轻人。我特别问了一下，他们不是本地人，小两口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福建人，他们就是特别来内蒙古旅游的时候啊，选择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旅行结婚来领证。我们知道从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就是实施之后全国范围内正式实现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了。所以说呢，也有外地的朋友专门来到我们内蒙古，来到玉泉区的这个婚俗博物馆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登记，来纪念两人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啊。那么玉泉区的婚俗博物馆也是咱们内蒙古首家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益性的这个婚俗的文化平台。那今天上午在采访当中，我也了解了很多这个传统婚俗礼仪知识，像是从周代的三书六礼到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婚俗的演变，还有传统婚俗展品的完整的铺展开来，可以说非常的长知识。那么在这里办登记呢，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办手续，新人们领证之前呢，会带着大家参观婚俗展馆，上一堂新婚的公益第一课，读懂传统婚姻当中关于责任、信义、相守的内涵。我们说婚姻登记它不只是一纸证书，更是一份责任的确认了。那过去我们说这个传统婚俗讲究这个礼序，重视家庭，而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的婚俗，在传统传承婚俗文化的同时，提倡婚事简办、新办，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这样一些陈规陋习，更加追求的就是平等、简约、真诚的这样一个朴素的婚恋观。那么把婚姻登记点设置在婚俗博物馆，其实就是为了让年轻人一边来回望传统，一边来树立新时期的婚恋的一个观念。那么今天在现场啊，既有刚刚开启婚姻生活的新人，也有携手走过多年的这种周年的夫妻。那么新人呢，在这样一个婚俗博物馆许下新婚的誓言，那么老夫妻啊，老夫老妻也是重温了岁月的温情，那么七夕的浪漫可以说既属于初见的心动，更属于朝夕的相守。那么现场不少新人会说啊，在这个博物馆里领证是头一回，第一次有这样一个体验，可以说仪式感满满，也更懂得婚姻背后承载的一个家庭责任。那我们在连线的最后来听一下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婚俗博物馆的这个筹建的一个初衷啊，我们来听一下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政局副局长袁建英的一个介绍。
1: 一点的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提升年轻人对这个婚姻的这个理解度，还有就是说我们走进婚姻以后 对这个婚姻。

0: 整体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使命感呀、责任感呀，还有未来家庭的一种承接力呀、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个试点，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呢，我们就想在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个，咱们就是我们博物馆里面建的这个红叶登记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目前来看呢，是这个确实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了。因为我们从这个2024年5月20号开业以来，就是说第一段新人登记到现在已经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了吧。后来我们又打造了一些新的品牌，就是说我们设立了这个婚姻家庭调解室，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说婚姻集体宣誓的一个品牌，以及那个来我们这里来这的人来这过一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几个三大品牌的拉动呢，现在的我们的网上的点击量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最终的意义就是说，希望来我们这里这的年轻人从一进门的时候，他们两个是相亲相爱的小情侣，然后走到一起进入我们这个婚书馆大门，然后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参观、旅游，并且还一些我们内部的讲解，然后他们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年轻，就是说，单身男女呢，然后一路走来才知道我们来这个地方的，就是说领证不是简简单过来领证就这么简单。那你既然领完证以后，对未来的一些期许，未来这个家庭呀，就是你之后的一些，其他的重要的意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了，然后在那就是说等到这个领完证以后，他们就尤其宣完誓以后，就跟他恋爱时，就是说跟他找对象的时候，他们这个心里就不一样了，哎，性质不一样。尤其国徽在后面一座背景，然后前面的誓词一发誓啊，那你这个婚姻意义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引导年轻人的，既然走入婚姻，那我们就要对婚姻负责，然后就要把我们的婚姻的小船经营好，是这么个理念。然后我们又开发了这个结婚纪念日这个活动，通过一年这个小夫妻的这个生活以后，那你们后来这个一年中发生了些什么，然后你就是说一年之前和一年之后有啥变化，来我们再可以再继续分享。通过我们的这个婚姻，就是说心理咨询室，还有我们的婚姻，我们家也叫诊疗室吧，来这儿，然后，他们平时有发生一些矛盾干啥，也还来我们这儿咨询的小年轻。毕竟你想两个单身男女走到婚姻里面，肯定各种这种之前没有遇到的问题，他们就面临了。来我们这儿咨询完以后，哎，高高兴兴又回去了。所以我们这就又发明了这个一年之后来这儿过结婚纪念日这个活动。想通过这个呢，然后让大家有个仪式感。那一年呢，我们什么婚，第二年我们再来，我们啊，如果要是有个固定的一个，对婚姻里面有固定的仪式感的话，那可能他们每年发生矛盾以后来解不开的时候，我们回那我们再去看看我们当年什么样的，现在发生矛盾啊，这都小矛盾了。所以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品牌，就是现在特别受这个娃娃们的喜爱欢迎。然后我们又拉了一些赞助，每次来了有小敬礼品的发放，还有集章活动，小集章板，每年你过来盖一个章，那么对于你这一生来讲啊，你想30年以后，哎呀，我盖的其实30年的章，那就比我感觉比机油都有意义，是吧？是打造另外一个品牌，这是我们这个想法，这是对这个就新婚夫妇的一个就是说各种的教育呀，各种的这种的就是说宣传嘛。还有就是对已婚夫妇，我们为啥叫婚书博物馆？就是婚姻家庭当中结婚的，就是说10年了8年以上的夫妻双方来在故地重游以后，我们因为有那老物件。来以后自己也是特别感兴趣，看完以后啊，可多那夫妻双方进来也是有的，哎呀，特别就驻足就想，我们当年怎么地，就回忆，然后再到我们集章那的，我们免费送一些小的那种纪念品嘛。有可多外地过来一看啊，我们说送你一个，你结婚几年了啊？30年了，好，送你一个30年的章，嘎一个。哎呀，他们有小夫妻，有对老夫妻过来说是，哎呀，我这次来婚事旅游，好像这个最值得纪念，啊，就这样的，就说不光是咱们这个小年轻，就是已婚夫妻来这儿，也有玩的，就是说有感触，就是我们这个点的，反正是感觉达到了这个咱们对于婚姻，文化的一个重塑和宣传，是这么个意思。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分享到的是什么呢？那呼和浩特，大把时间璀璨，家继续璀璨志愿者招募正式启动。哎，那这有朋友问了，说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啊？那在8月22号到8月23号，呼和浩特大黑河的这个草原上，两个夜晚的两个璀璨正在等待一个幕后的你。那22号啊，回春丹，大把时间璀璨2.0呢，将在此刻完整铺开。那次日呢，是继续璀璨哈，接棒登场啊，张强啊，陈宙啊，犬儒啊，葡萄不愤怒，还有盘尼西林野孩子，六组音乐人各60分钟在草原上的依次排开了。那一场演出的完成呢，从来都不只是台上的人说了算哈，灯光啊，声音啊，秩序啊，引导记录，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有人在幕后稳稳接触。如果呢你愿意成为那个接触的人啊，欢迎大家来加入璀璨的幕后。那志愿者招募的活动都有什么样的岗位呢？乐迷服务组、舞台协助组、摄影协助组、后勤协助组，还有检票组和机动组。招募的要求也非常简单啊，如果你是热爱音乐的现场的朋友，对音乐还有 live house 文化有独立的音乐的一些知识的了解呢，最好了。还有呢，是自愿加入志愿者服务，服从演出现场的分工安排和岗位调剂。三呢，是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现场的协调能力，及时的能够回应工作指令。四呢，是能够按时到岗，保证工作期间不迟到、不早退、不擅自离岗。还有呢，是性别不限，年龄在18周岁以上，有志愿者经验的都可以优先啦。那志愿者福利有什么呢？那福利呢，就是免费的观演，完成工作之后呢，你将是这场璀璨的见证者。还有工作餐，那就是演出当天的餐食的提供都是有的。同时呢，还有官方的志愿者证书，同时还有交通补贴。所以呢，如果你也想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呢，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吧。那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2026年的8月22号到2026年的8月23号2天。这两天呢，是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好的，朋友呢，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

0: 进山，安全第一。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放上白鸟衔玫瑰飞去，幻想传递是你在耳语，直到海平。

墙上白鸟衔玫瑰飞去，幻想海风是你在吟唱，直到海平。

到他的身边，我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那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爱上内蒙古的 N 种理由。当然我相信呢，排在第一的对于很多爱吃的人来说，那必须是美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彻底火出圈的呼和浩特的这个美食，可以说是直冲热搜，是什么美食呢？最近听说啊，这个呼和浩特的美食又火了。来呼和浩特呢，必吃的这个冰煮羊太绝了，直接呢霸屏同城热搜榜。那就是说，来呼和浩特必吃的冰煮羊简直太绝了。那还有呢，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割锅面啊，在这里等的就是这一口热乎。还有朋友说呢，在草原里撒欢最快乐的感受谁能够懂。那网友也直接评论了，呼和浩特的冰煮羊给到一个夯啊，冰煮羊的热度呢一路狂飙，妥妥的就是流量担当。那明星啊，博主啊，包括网友啊，全都被这一口征服了。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啊，演员梅婷呢也是刚刚来打过卡。那呼和浩特的冰煮羊呢，沉浸式的干饭模式开启，一口接一口，简直停不下来，直呼啊，这汤啊真是又鲜肉又嫩，真的是非常好吃，并强烈的安利给了所有的人。那演员尤浩然呢，也是来呼和浩特啊，头一次吃冰煮羊，也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啊。吃到尾声的时候呢，他表示，哎呦，突然间有点舍不得吃了。因为呢，冰煮羊煮到最后的这个味道啊，它的这个肉质啊，简直太好吃了，太香了。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博主啊，也来到了呼和浩特啊，他们都吃出了惊喜啊，称赞冰煮羊的这个羊肉啊，真的是又嫩又鲜又香，几乎是没有膻味的，而且呢是非常非常好吃。不少来过呼和浩特的网友呢，对冰煮羊也是赞不绝口，直呼好吃好吃好吃。到了呼和浩特呢，只要你吃上羊肉，就可以瞬间爱上它。有朋友说啊，这位来自河南的朋友说，是真的，我从来不喜欢吃羊肉啊，感觉它味道很大，但是呢去了呼和浩特之后呢，吃这羊肉啊真的就爱上了，好吃，哎呦，没有那种羊膻味儿。还有一位甘肃的朋友说，冰煮羊真的巨好吃，肉特别嫩。还有一位湖北的朋友说了，冰煮羊谁吃谁知道，味道简直超级无敌好吃。还有一位北京的朋友说，刚从呼和浩特回来，冰煮羊好吃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发现了，哇，到呼和浩特不吃一口冰煮羊，这是不是就没来过呀？那还有网友说啊，完全被冰煮羊的味道所惊艳了，忍不住就问道，你们究竟藏了多少美味？话不多说，那我们继续为大家展示吧。那立秋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啊？贴秋膘的日子呀。没错，呼和浩特的美食呢简直太硬核了。呼和浩特人啊，三餐四季的美食呢，捕获了许许多多远道而来的游客的心，当然也捕获了各路食客的胃。立秋刚过啊，贴秋膘正当时。在呼和浩特呢，藏着太多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味了，从早到晚呢都得打着嗝走。那一屉羊肉烧麦，一壶砖茶，是地道的清晨早安。那上午呢，来一串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呢刚出锅的拉丝的这个芝士奶酪饼，还有烤好的一些这个美食，哎呀，刚好可以溜溜缝。那到中午了，那你就可以去尝尝它鲜嫩的烤羊排，热气腾腾的羊杂，还有呢爽滑筋道的油面啊，包括呢还有我们要盛赞的西果羹，还有馓子啊。其实呢在呼和浩特呢有很多的这种呼和浩特的闲食啊，这些闲食呢其实是下午啊逛街啊遛弯啊平替的最好的美食了。当然呢，就算你玩到深夜啊，一碗热乎乎的咸奶茶，一把焦香四溢的羊肉串，也能够瞬间消解你的疲惫感。水龙头流出的鲜牛奶，酥香的被子，呼和浩特呢还有好多
这个让大家盛赞的美食啊，都等你来品尝了。从烧麦的鲜香到奶

的醇厚，从羊杂的浓郁到被子的扎实，从奶皮子糖葫芦到拉丝的芝士奶酪饼，再到如今的这个冰煮羊，呼和浩特的美食版图呢，正在被一波又一波的食客所慢慢解锁。那这个秋天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到呼和浩特，我觉得你真的是时候安排上了，带上你空空的胃，烟火气与舌尖上的浪漫。

0: 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2: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1: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8集。第九旅的官兵在何柱国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他们端着机枪，日军冒头一个打一个，没有给敌人可乘之机。可是日军也非常的顽强硬朗，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有一挺机枪卡了壳，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日军士兵就登上了城楼，双方进行着殊死的肉搏战。守城的士兵们用大刀抵挡着日军的刺刀，就听到人们撕心裂肺的喊着：“杀呀，杀呀！”随着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双方的搏斗者一个一个的倒在了地上，城楼上鲜血和刀柄上的红绸子一起在空中飞扬。一个守城的士兵被日军从背后刺入，他侧着身子倒地时，手上的大刀掉在地上，不屈的眼睛还看着张二慧。二慧捡起他的刀，跳起来向那个日军士兵砍去。那日本兵来不及躲闪，他的血喷了二慧一身，脑袋咕噜到排水沟里去。这时候一发迫击炮弹打来，就在张二慧的身后爆炸，二慧慢慢地倒在了地上。他感觉自己好像在高山上天旋地转，有些恍惚。
2: 大兴安岭，不，英才负伤了。英才哥，不好，什么声音？有坏人！
1: 他挣扎着睁开眼睛，拿起驳壳枪
2: 开枪。
1: 何柱国旅长也抄起一支步枪，和一个日军士兵拼起了刺刀，他们你来我往，你捅我刺。可是东北军的老套筒没有日军的38式步枪长，在拼刺刀的时候不占优势，一个不小心，何旅长被对方刺中了大腿，棉裤划开了一尺长的口子，腿上的肉都翻了过来。他大喊一声：“
3: 哎呦！”
1: 疼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个日军士兵端起了38大盖，对着何柱国的胸膛使劲刺过，只听一声枪响，那个日军士兵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原来是张二慧听到何柱国哎呦一声，一下子惊醒了。他看到那个日军士兵举着步枪刺向身边的何旅长，他抬起手来用20响驳壳枪打死了日军士兵，接着自己也倒了下去。何柱国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抱起了二慧，喊着：“
3: 大哥，大哥，你又救了我一命啊！”
1: 城楼上的敌人全都被清除了，地上到处都是双方士兵的尸体。何旅长叫来张二慧的士兵：“
3: 快快，把你们张旅长抬下去！”
1: 这时守城的九旅一营安营长指挥着把葛旅长也抬下了城楼。安营长大声地说着：“
4: 旅长，全旅都需要你指挥呀，放心，这个案有我们呢。”
5: 再说索开带着另外100多人在东门上，只听到南门那里炮声阵阵，枪声不断，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他正要带着弟兄们赶到南门去，城下的日军也开始进攻了。东门这边的日军一直使用火力压制城门上的中国守军，另外使用重炮轰击东北角的城墙，以图炸开个口子，打开一个通道。索开听着南门激烈的枪声，一直担心张二慧旅长的安危，可是为了东门的防御，只能坚守在城楼上。双方一直激战到下午3点多，九旅一直没有让日军占领榆关的几个城门。

0: 晚上索开回到九旅旅部，看到何旅长一拐一拐地给团长们部署任务，索开急忙问
1: 何旅长，我的张旅长呢？
0: 老何指了指里屋，
2: 在床上了，后背中了10块弹片，打断了3根肋条骨，军医正在给他包扎了。
0: 就听到张二，
3: 别听他胡说，擦破点皮儿，没事儿。
0: 索开来到里屋，正在收拾他的治疗工具，看到索开那惊讶的眼神，张二慧挥舞着胳膊说：“
3: 你放心，两条胳膊两条腿都好着呢，明天我还要去打小鬼子呢。”
0: 索开没有搭他的话茬，转过身来问军医：“
1: 老兄，我们张旅长啥情况啊？”
0: 那军医本来不想理他，可是看了看索开领章的上校军衔，只好回答说：“
2: 眼前看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只能躺着，否则的话他的两个腰子有被几根断了的肋骨穿透的危险的。”
0: 张二慧开着玩笑：“
3: 嗨，我都结了婚了，娶过老婆的人要那腰子没用。”
0: 那个军医扭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二慧说：“
2: 长官呐，不要开玩笑了，腰子坏了你就尿不出尿来了，会得尿毒症，会死人的。”
0: 说完他板着脸拎着他的治疗箱走了。索开认真地对二慧说：“
1: 张旅长，你的伤开不得玩笑啊，好好养着吧，明天的战斗我和李营长带队，你就放心吧。”
0: 张二慧沉默了一会儿，对索开压低了声音说：“
3: 索开啊，我们都不怕死，可我们不能死在这儿。要知道营蔡师长还等着咱们把重武器带回去，打小鬼子保护老百姓啊。”
0: 索开的眼睛湿润了，他拉着张二慧的手说：“
1: 放心吧旅长，我一定带着弟兄们活着来见你。咱们还要回图门江去钓大马哈鱼呢。”
0: 这时候何柱国旅长走了进来：“
2: 大哥，大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作相复算电话说大24亭毛克信已经在路上，明天我要雷的人去接一下，你看行吗？”
0: 二慧一听高兴极了：“
3: 好，好啊，明天就派李营长带人去半道上接一下。”
0: 索开说道：“
1: 我去南门接替张旅长的守卫任务。”
0: 何旅长一摆手：“
2: 哇，不行啊，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你带着人做预备队，明天会是一场大决战了。”
4: 经过了2天的战斗，看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指挥官洛河将军才明白是他低估了对手。战斗开始前，洛河曾经骄傲地对他的几个参谋说：“
5: 软弱的东北军已经证明在强大的日本军队面前根本不是对手，这次只要我军发起进攻，山海关就唾手可得。”
0: 他的参谋们笑着说：“
5: 要死，要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中国军队会像鸟和兽那样四散而去。”
0: 洛河纠正他们的话：“
5: 哦，那是一句中国成语，做鸟兽散。”
0: 没想到2天的攻城不但没有进了城，而且损失了不少士兵。洛河这个日军指挥官开始冷静下来认真，他明白以对方的顽强要完成军部交给的任务有极大的困难。

0: 均在榆关现有的军事力量难以短期快速攻下山海关。在审慎的考虑后，他急电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请求尽快支援。1月2日夜里，关东军从锦州和绥中又派出了日军铃木旅团增援山海关，这样榆关的日军总数就达到了将近10000人。除了继续增加兵力外，洛河连夜指挥军队占领了威远城到馒头山一线。这时的洛河指挥官已经安排好了第二天那个叫做泰山压顶以绝对优势总攻的海陆空联合计划。
1: 1月3号上午8点，日军的第三次进攻又开始了。天空出现了6架轰炸机在榆关低空飞行，并轮番投放炸弹。在轰炸榆关的同时，日军又派出了一架侦察机侦察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一带，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是在战斗中榆关附近6-7个旅几万人的中国军队迅速开向榆关，包抄他们的后路。令日军指挥官惊奇的是，中国的军队没有一兵一卒来增援山海关。上午10点，由于昨天日军攻城没能成功，他们决定动用海军舰炮、陆军重炮和飞机、空中投弹，集中向榆关南门猛烈轰炸。各种炸弹不断地从天上、海上、地面而来，炸弹飞行时的呼啸声和爆炸的巨大声响几乎把所有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日军第八师团趁机向榆关城靠近，4艘日军舰船上的海军陆战队随即登陆，在大炮的掩护下向榆关挺进。9旅的弟兄们猛烈还击，但是对着南门攻击的可不是昨天的迫击炮，那是铺天盖地而来的飞机炸弹、舰炮炮弹、陆军的重炮炮弹和坦克车大炮发出的炮弹，瞬间就把南门城楼炸飞，附近的民房也夷为平地。索开带着队伍在626团部候命，士兵们奇怪地在那儿议论：“
2: 哎，我说兄弟，这小鬼子就是鼠王嘛！你看啊，这都连续3天了，他就盯住这个南门不放。要是我指挥呀，一定要再换一个防御薄弱的点来进攻。”
1: 另一个士兵对着那个士兵说：“咋的？想当日本人了？还想当他们的指挥官？”“
2: 哎，我要当，我就当他主帅。”
1: 人们都大笑起来。索开对着他说：“
3: 你是中国人，所以有这个想法。人家小鬼子可就是一门的心思，专门去钻牛角尖的。”
0: 东南城角及城内南门大街县公署一带受到了日军炮火轰击最多，敌人剧烈的炮火并配有燃烧弹，以致南门城内的房屋商号没有一间是完整的。在南门城墙上，9旅100多个士兵无一生还。听到这个消息，索开不顾一切地带着他100多个弟兄急速来到了南门。看到东南城角及西南水门一带已经坍塌，密密麻麻地攀登上来的日军已经将附近的城墙占领。索开带领着士兵们拼命冲击，正好626团的预备队也自西门来增援反攻。626团11连又从东门天下第一关的城门扛着马克沁重机枪向东南角打来，3路人马终于在12点左右将敌人击退了。
1: 午后2点，日军增加了更多的兵力，再度总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他们的重炮抵近攻击，终于将城墙轰出一个30米的巨大豁口。敌人的步兵从坍塌的缺口一拥而入，9旅士兵端着机枪多次堵住，却又被敌人屡屡攻破。在这里，人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你上我下拼抢得非常激烈。日军士兵越来越多，他们踩着战死的尸体拼命地向前冲，守军的人数这时却已经寥寥无几，无法坚持，只能逐步 向后撤退。

0: 攻进城的敌军沿着城墙向北进攻，同时日军的坦克也由南门冲了进来。我守军用重机枪猛烈阻击，就听到子弹打到坦克的装甲上，当当的声响。然而，并不能阻止这些钢铁怪物向前行进。索开把他的弟兄们带到了南门附近，他让士兵把五颗手榴弹捆在一起，然后大喊一声：“
1: 你们给我靠后，我来收拾他。”
0: 只见他在地上滚了两下，然后一跃而起，把手榴弹扔到坦克的肚皮底下。轰隆隆，日军坦克下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就听到哗啦啦，那个铁家伙两侧的履带全被炸断了，瘫在那儿一动不动。
2: 团长，团长！
0: 士兵们着急地喊着索开，没想到他们的团长已经站在了大家的身后。
1: 呸！怎么样？别看他是铁的，我也给他开膛破肚，炸掉腿。
0: 这时第二辆坦克又上来了，他拱开了那辆被炸坏的坦克，一边开炮一边行进。一个战士喊道：“你们闪开，我来收拾他。”他举着五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跑向了坦克的正面，没想到坦克后面跟着的步兵不断地打着枪，有一枪打倒了这个战士。那个战士倒下去，还向自己人的方向笑着。接着又是几声巨响，那辆坦克被炸得立起身来。索开愤怒地大喊着：“
1: 弟兄们，给我报仇，打呀！”
0: 一时间杀声四起，士兵们拼命向日军射击。六二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关景全跑过来：“
3: 索团长，旅长让你火速到西门，有紧急任务。”
4: 索开二话没说，带着弟兄们就奔着西门而去。等到索开他们跑到西门的时候，就看到六二六团的石志安团长在那里等他们。石志安对索开说：“
1: 何旅长，要你们火速地赶到旅部，有重要的事情要你们去做。”
4: 下午三点钟，索开心急火燎地赶到离城五里的旅部，何旅长正坐在指挥部里等着他们。
1: 何旅长，有啥情况？是不是张旅长？
4: 索开一面问何柱国，一面东张西望地看着。
5: 因为战况紧急，要求你们马上离开榆关。
4: 索开一听愣了。
1: 啥？马上离开？怎么离开？
4: 何旅长严肃地说：“
5: 情况不容解释，我已经安排好了路线，请你们马上出发。”
4: 索开心里想：“
1: 这简直就是下逐客令吗？战事这么吃紧，到底怎么了？”
4: 可是何柱国站在那儿，看都不看他一眼。李营长也接到了通知，带着队伍从五里店赶过来了。他向索团长报告了去接武器的经过，最后说：“
6: 一共40个大箱子，20个装着重机枪，还有20箱是子弹。”
4: 索开着急地问：“
1: 张旅长呢？”
4: 李营长指了指外面：“
6: 报告，在外面的马上，何旅长为他弄了个床，能躺着。”
4: 索开对他说道：“
1: 马上点名吧。”
4: 李营长一会儿跑回来报告说：“
6: 报告团长，出发时一营320人，警卫排36人，共有356人，现有307人，我部牺牲49人，负伤7人。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9集。
4: 索开鼓着一肚子气，对着何旅长的后背说：“
1: 何旅长，求你一件事儿，就是把我的弟兄们安葬了。别的，那我们就走了。”
4: 何柱国转过身来对索开招招手：“
5: 等一等，我还有事情要交代。”
4: 说着，他把索开拉到了里屋，小声地说道：“
5: 哎，我说，印在这样的小酒子，你别生气。山海关这仗，我是打了败仗了。张学良总司令 一定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关键是正在这个时候你们来取枪，这二十挺马克沁如果有人知道报告了上边，总司令对于关失守就有了推脱之词，我是会被枪毙的，连张左相副帅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4: 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十根金条。索开瞪着眼睛，
1: 不是鬼子用来收买你的吧？
4: 何旅长苦笑了一下，对索开说，
5: 放心吧，这不是日本人的钱，我也不喝冰水，你就别推脱了，这是张总司令上次开会奖励的啦，给你们路上运的啦。
4: 安排好这些事，他让参谋长过来，
5: 你送他们到长城九门口。
4: 何柱国又对索开说，
5: 除了九门口直奔建厂，你们只要绕过锦州就好走了，路途遥远，一路小心，小舅子咱们后会有期了。
4: 索开这个时候是真的喜欢上这个广西佬了，他过来使劲地搂着何旅长，
1: 好哥们儿，我们会见面的。
4: 这时坚守在南门和东南城角的六二六团守军已经伤亡殆尽，一营营长安德新计算着，
1: 二营营长刘余岑牺牲，三连长关景全战死，四连连长王宏元殉国。
4: 安营长坦然地说，
1: 好了，现在轮到我了。
4: 他向士兵们说道，
5: 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营就绝不能过去，日本营要过去只有从我们的尸首上跨过去。
0: 士兵们看着周围的战友不断的牺牲，除了对日军的愤恨之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个个奋勇当先，和敌人展开了巷战。子弹打完了就有刺刀，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九旅的战士们从小巷子里跳出来，用刺刀一个一个结果了他们。后面的日军响着枪追了过来，士兵们为了掩护营长扑上去，用牙咬，用手撕，和日军肉搏在大街上。敌军发现还有守城的中国士兵，于是在城墙上用机枪不停地向他们扫射，几个士兵用身体掩护着营长，一个中弹倒下了，另一个士兵扑到了营长的身后。在推到西关清真寺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牺牲。安德新悲痛欲绝，他高声喊着，
1: 小鬼子，我认你主主，大家都为国捐躯了，我还活着个傻劲儿啊。
0: 日军的迫击炮再次袭来，安营长壮烈殉国。至此安德新和他一营的所有士兵们全部为国捐躯。这时日军已将南门和东北城门占领，北门西门也相继失守，下午三点半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石志安团长忍痛下令，剩余部队由西北门撤退，据守西关。这时四面的城墙都已经被日军士兵占领，那骄横胜利者的模样让中国守军心痛。士兵们议论着，我们六二六团才1500人，抵挡着日军两个旅团8000多人，行了，够本了。
1: 就是敌人有飞机重炮坦克，还加上了军舰，我们有啥呀？
0: 一个排长大声喝道，有啥？有爱国之心。这时一个头部受伤的士兵问道，
1: 排长，卢龙 天安、仓黎，有我们东北军士革旅，咋他们不来支援我们呢？
0: 排长咬着牙愤愤地说：“
3: 这事儿你问我，去问张总司令吧。”
0: 九旅向城外撤退，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士兵们仰着头，左右地看着，
1: 这到处都是小鬼子，这可咋撤呀？
0: 一些人横下心来，硬冲吧，打死也比被俘好。正当九旅余部撤退的时候，城墙上的日军发现了他们。敌军的机枪猛烈的射击，不时还有几发迫击炮弹打过来。三营长发现有日军打着旗语指挥部队追击，他喊着：“
6: 不好，我们必须快速冲出去！”
0: 九旅的战士们一边还击，一边撤退。五连连长谢振藩断后，他领着一个班用机枪阻击日军，不幸被城墙上的敌人击中身亡。下午五点，六二六团几百人的残部撤至了石河西岸的防线。
4: 索开这三百人经过千辛万苦，二十天后回到了延吉。英才看到躺在马背上的张二会，心痛地说：“
5: 真不该让你去呀！你说，我咋向你媳妇儿张慧交代呀？”
3: 师长啊，要说我这趟才享福呢，这一天总躺着，还净吃好的，这后背的肋骨呀，早就和夹板长到一起了。
4: 二师一下子来了二十挺重机枪，全师都沸腾了。师曾梅里斯和那些团长们一天往叶赫师长那儿跑，都想沾个光，多整几挺回来。英才最后决定给每个旅六挺马克沁，剩下两挺给了师部警卫团，弄得索开这个不高兴啊，他撅着嘴好几天不理英才。梅里斯看他那个样子觉得好笑，于是就逗他说：“
1: 小俏俏，你要是扛得动，我那六挺马克沁都给你吧。”
4: 就在大家喜气洋洋准备过大年的时候，梅里斯接到了情报队发来的电报，他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去找英才。
1: 师长，日军对龙江、蒙边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据悉王小罗、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部队均已被击破，辽西义勇军大部分人员伤亡，他们的根据地被毁了，原有十几万人，现在余部为了躲避关东军追击，已经跨过额尔古纳河的拉布达林、黑龙江的满洲里，进入了苏俄境内。
4: 英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5: 啥？这才几天呢？只听说日军向热河调动，黑龙江从哪儿冒出来的敌人？
4: 他拿过电报来看，自己一直念叨着：
5: 小罗的部队到底出了啥事儿？马占山、李杜是怎么被打败的？他们为什么过江到苏俄？梅里斯，你马上叫情报队弄清这是咋回事儿。
0: 王孝罗义勇军一师的失败起因于徒步一旅的热河之行。1932年10月，徒步在满字一号十几个间谍的鼓动下，满怀消灭敌人的豪情壮志，认为这只是一场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战斗，他率领一旅骑兵奔赴热河战场。不过这次出发，一旅的铁骑就再也没有回到科尔沁草原。再说徒步，他出发前和几个团长研究行军路线，徒步说：
5: 首先要避开日军和唐玉林部队所在的地方，选择一条最捷径的道路。
0: 经过研究，他们的情报是日军大部还在锦州一线，汤玉林的部队在距离辽宁30公里以外，大家觉得走热河边境到承德是比较安全的。 这条行军路线

0: 是从驻地到库伦，再走阜新北票到朝阳，下一站就是建平、陵园，最后到承德。全旅3000多蒙古族骑兵一听说到热河去打日本人，高喊着热河热河，高兴的个个在马上跳。他们把水囊、肉干和马枪插在马屁股两侧的袋子里，束好腰带，挂上弯弯的蒙古腰刀，真是毫不威风。军队说走就走，就和当年成吉思汗的士兵一样，像刮过来的一阵风，呼的一下就不见了。要说热河这个词汇，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比较陌生了，但是许多人都知道承德的避暑山庄。其实在中华民国时期，东北四省中就有一个省份叫热河，它的面积有19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万，它的首府就是承德。当时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南部，热河地带多为高原山地，到处是崇山峻岭、高山险隘，从战术上来说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热河向南是华北地区，那里广为平原，而平津往北也只有热河这块高地具有天然防御的优势。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他们把热河省划入了伪满洲国的领土，还在地图上明确标出来。日本关东军甚至公开宣称说，热河省是伪满洲国的领土，东北四省是不可分割的，日本军队有义务实现伪满洲国收归国土的愿望。9·18事变之后，日军占领锦州，关东军精锐的第八师团就驻扎在绥中一带，日军频繁在热河边境出现，以显示对热河特别的关注。日本关东军下定决心要拿下这块地方，并不像他们声称的所谓的为满洲国收回土地，而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关东军研究对热河作战的会议上，来自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他本来要去日内瓦参加针对日本的特别大会，可是他特意来中国绕了一圈，到关东军的作战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 热河必须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中国保有热河，对日本军队来说时刻都会是压力，因为中国的军队随时有战略进攻的可能，一旦他们认为机会成熟，就会占据地形优势大举反攻，而可能收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地。热河对于那些反满抗日的义勇军，还是他们的物资补给的重要通道，这个地方对满洲国和关东军具有非常大的战略牵制因素。
0: 一阵赞许的掌声过后，松井石根继续表达着他的全部意思。
1: 反过来，如果我们占领了热河地区，华北平津一带就再无任何屏障，我们随时可以长驱直入那个上千年的万里长城，只是砖石结构的一堵墙，对于只有冷兵器的游牧民族还能起到一时的防御作用，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残破的长城根本没有防御能力，我们用重炮或者一定数量的炸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是在几年内全面占领中国，实现这个大的蓝图第一步就是要解决热河，而且越快越好。
2: 日军要拿下热河的信息不胫而走，而中国军队也要在这里抗战，这些不同的消息在到处传播。 可奇怪的是，日本人更多的宣传是中国军队要对文明礼貌的日军

0: 热河战役进行最后的磋商。如何寻找借口以利军事行动，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巧得很，7月11日，军事联络员石本全四郎失踪了。他是被派去与汤玉麟的一些部下联系，确定在日军进攻的时候反戈投降。武藤笑着对真崎说：“
1: 哟西，军哥要去苏语，就刚刚瞌睡，就来了枕头。哎，枕头来得太好了。”
0: 这回日军可是找到了攻击热河的口实。
1: 我们军事联络员石本全司郎带着重要的文件，还有随行两人，在朝阳和北漂之间失踪，一定被热河的东北军抓去了。这是中国人想要刺探我们的重要情报，攻击日军的铁证。
0: 关东军派出300人攻占了朝阳县城附近的一座庙宇朝阳寺，作为他们的前哨阵地。关东军到处宣扬，
1: 这是要一个中村事件，说明了热河的中国军队是多么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国际法，使我们不得不动用武力惩处凶手。
0: 热河省长汤玉麟给吓坏了，他对日军代表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要找回石本。
1: 你们的要在确定的时间内不交出石本，就是对我们宣战。
0: 就在日军狂妄地宣称要动用武力的时候，东北三省的义勇军从自己的驻地纷纷向热河挺进，他们要去保卫热河。因为大家认为这回中国军队将开始大反攻，在解放东北的关键时刻是我们立大功的最好机会。
2: 徒步的蒙古骑兵一旅快速疾走在前往热河的道路上，在途中几次看到民众义勇军的队伍在山间小路上向着承德的方向行军，这使徒步和他的军官们多少有些放心了。他和一团团长满德乎还有参谋长并排骑在马上，徒步边走边看着地图，嘴里还念叨着：“
1: 哎，满德乎，我们已经过了库隆旗，这就进了热河省，下一个站是复兴，距离吗？”
2: 参谋长立即报告：“
3: 报告，距离145公里，290里。
1: 好，今天就在复兴城外扎营。老满啊，派人打前站，看看那里有没有牧民。我们速得前往，去喝奶茶。”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0集。
0: 复兴这个地，
1: 我还是有些不托底呀。
0: 没有多大功夫，参谋长回来了，看着他在摇头，老徒步就不再问了，只是招呼他坐下。
1: 哎，安德鲁索。
0: 参谋长坐下来，用木碗喝着香香的奶茶。徒步悄声问他：“
1: 哎，问题了解清楚了吗？电台是怎么坏的？”
0: 参谋长凑到旅长耳边，小声地说道：“
4: 哦，哈斯台长说，那几个新来的小子，一去就鼓捣电台，说是要学习学习，他拦都拦不住。看白龙电台的那个样子呀，绝不是生兽。他怀疑电台是这些人给弄坏的。”“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徒步旅长心里有些吃惊，不过看着门口站着那俩新来的卫士，好像很注意参谋长讲话，徒旅长就故意大声地笑了起来：“
1: 哈哈哈哈，这几个小家伙看啥都那样的新鲜，真是孩子呀。”
0: 说完他就对卫兵说：“
1: 你们去休息吧，我和团长们有事还需要商量。”
0: 其实徒步在出发前就开始怀疑这些新来的年轻人了。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那几个人在悄悄地讲着日语。“
1: 哦，他们说过不懂日语。

0: 为什么要撒谎呢？这些人到底是做生的干什么的人？
1: 出发前，徒步旅长特意对参谋长说，
0: 要注意那几个新来的年轻人，要是有问题就一定要抓住他们的尾巴，我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
1: 参谋长建议，
2: 旅长，那换一下您的警卫员吧，不然太危险了。
1: 徒步听了摆摆手，
0: 看你说的，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
1: 这参谋长办事特别认真，他挑了一名会讲日语的连长，时刻注意观察那些新来的年轻人，终于抓住他们的尾巴了。就在出发那个晚上，连长跑来向参谋长汇报，
2: 报告，这些人呐，在营地外面商量事儿呢。天黑了，当我悄悄靠近他们的时候啊，听到他们说啥引蛇出洞，我还陆续听到什么皇军包围圈消灭，还有就是用日语说的干掉徒步啊。
1: 参谋长对徒旅长请示说，
2: 旅长，抓不抓？
1: 徒步考虑了一下说道，
0: 不要打草惊蛇，明天夜里行动吧。
1: 一团长满德呼看了看徒步问道，
3: 哎，我说大哥，这些日本人占了这么大的便宜，伪满洲国都成立了，他还折腾个啥？
1: 徒步的脑子可是很清楚，
0: 哎，你这家伙每天就喝得晕晕乎乎的骚头，当然弄不清楚了。我跟你说吧，他们想着长城那边呢。
1: 老徒用手指了指南面，
0: 哎，小鬼子狡猾呢，想法可多了。自古以来，从辽元清进入中原，都是先攻占热河，后来再进攻长城的。这热河一旦失守，那结果必然和北宋明朝一样，你说是吧？对于热河的重要性，像咱们萧罗师长那样的大指挥官们，那都是心知肚明的。
1: 满德呼恍然大悟，
3: 啊，好家伙，日本人的野心真大，他还想把我们全中国都给通去了。
1: 徒步嘴一撇，
0: 你说咱们这么多军队也不是白吃干饭的，依我看这热河他就拿不下来。
1: 侦察小分队打听到了朝阳的情况，侦察兵迅速向旅长报告，
3: 报告，日军600-700人在5辆坦克的支援下正在进攻朝阳。
1: 徒步一听一下子站了起来，
0: 啊，怎么了？打起来了？
3: 是的，大概有十路义勇军10000多人在抵抗，听说把小鬼子包围了起来。
1: 老徒有些遗憾地搓了搓手，
0: 哎，这个时候我一旅的骑兵要是在现场，700颗脑袋那可就是咱们的了。
1: 参谋长对士兵说道，
2: 去继续侦查。
3: 是。
1: 其实那是关东军事先安排的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由装甲部队配合几百名日军攻击一下热河的朝阳，同时出动飞机对热河几个主要城市进行断断续续的轰炸。没想到这次进攻看不见汤玉麟的军队反而涌来了关外大批义勇军，他们坚决抵抗，四处袭击朝阳周围的日军。晚上，徒步在自己的帐篷里把那2个新来的小子给臭训了一顿。
0: 哎，我知道了，你们玩新鲜，把咱们捋得明白，玩没了，你们弄坏的，快去给我修好。真是几头脑海，住，快攻吧。
1: 那2个间谍一看就傻了，他们把大家叫到一起悄悄地商量，一个说道，
0: 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要不干掉徒步咱们跑吧。
1: 另一个想着徒步的话，
0: 没有啊，只不过是有人猜测
3: 头部，不就说了咱们几句吗？
1: 那个族长斩钉截铁地对间谍们说：“
0: 不行，任务没有完成，不能走。过了朝阳五十公里，他们就进了我们皇军的包围圈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动手。”
1: 这几个小子商量好了办法。
0: 我们把电台先修好，过一天再给他弄坏，不就没人怀疑我们了？
1: 说完，几个间谍装作没事的样子，又去电台班那儿，和台长哈斯嘻嘻哈哈的开着玩笑，趁机把拆下来的零件又给装上了。其实他们的行动都被参谋长的人看在眼里。
2: 这些坏蛋，干什么？
1: 由于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日军酝酿的热河之战已经到了排兵布阵的阶段。行动中陆续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关东军武藤司令官本着两条战线都必须了日本关东军第七、第八和第十四三个师团，共计54000多人，以及第二、第四两个飞机大队，另外还有伪满洲国军4万多人，共计10万人。他们分头秘密上行军，夜里则把师团、旅团的军队开向预定的地点，全都部署边境通向热河的要道上。武藤明白汤玉林的军队不堪一击，可是他防范的是中国军队在长城边上的10几万部队。早早地把部队调入热河边缘地带，是要实行他的双刃计划，随时准备进军热河，开始突然进攻，同时消灭那些蜂拥而来的义勇军。
4: 一旅行军的第二天，全体人马直奔朝阳而去。徒步要求加快速度，他对几个团长说：“
0: 听好了，从阜兴到朝阳是120多公里，咱们早一点到，说不定还能赶上消灭鬼子呢。”
4: 等到下午，徒步带着他的骑兵赶到朝阳时，日军已经全部撤退了。骑兵们大呼冤枉：“唉，真倒霉啊，想着吃肉，可连汤都没喝上。”驻扎在热河城外的辽西第36路义勇军司令汪大海看到来了几千名骑兵，为了弄个究竟，派了几个士兵来侦察。一了解是东北军义勇军一师一旅的蒙古骑兵，他马上跑过来表示欢迎。徒步介绍了一旅的情况，汪大海笑着说：“哈哈哈哈哈哈，徒旅长，欢迎你来啊！现在啊，这儿是义勇军的天下，咱们合起伙来干。我的人5000多，我当军长，你3000人，当副军长兼一师的师长，怎么样啊？”
1: 徒步心里好笑：“
0: 哎，听这话，分明是山上柳子风官许燕时说的。这明中义勇军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1: 于是徒步对他解释：“
0: 啊，哈哈哈，我们还要去承德，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好意，哎，就多谢了。”
1: 随后他问起了日军进攻朝阳的事。汪大海看到骑兵一旅的弟兄们是正规部队，就洋洋自得地说道：“
5: 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一场大的胜利，我们没有东北军的支援，就打败了小鬼子，哈哈哈哈哈哈。”
1: 他的言语中流露出骄傲的口吻，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徒步提醒说：“
0: 哎，我说要注意日军的诡计，他们经常会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反戈一击的。”
1: 汪大海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5: 嗯，哪里哪里，有我们这10000多人的队伍撒泡尿就把小人

0: 日本冲到山沟里去了。
1: 徒步好心地提醒着，
2: 哎，还是不要大意为好啊。
1: 人家看到骑兵一旅不愿意联合，扭头就走了。徒步原来还想求援一些饲草，可是看着他们的背影，真是哭笑不得。
2: 哎，连一个嚷字都没有，哎，真是。
3: 骑兵们都愤慨起来，连马儿也烦躁地刨着前蹄，然后不停地左右转着圈。有人说，哼，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瞧瞧，我们是谁？我们是徒步的蒙古骑兵，
4: 应该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3: 警卫营的那几个年轻人话说得更绝，不是那窝囊，吞不下这口恶气，做好准备吧。
4: 到时候谁不冲锋，那就是孬种。
3: 我这刀啊，一路上就在想，要吃血了。
2: 对，只要旅长下令，我保证提十个人头回来。
1: 满都呼团长疑惑地看着老徒步，
4: 旅长，这……
1: 没想到徒步笑了，
2: 哈哈哈哈，弟兄们，他们再无力也是友军啊，我们是干啥的？不是打架争风头，是来消灭小鬼子的。他们牛气我们走，再有气也不能对义勇军阀。各团听令，向西20里前进。
1: 徒步旅长扭头对参谋长说，
2: 到西大营子宿营，然后你……
3: 一路上徒步和参谋长在压低声音说着话。十月末的山区已进入深秋了，大山上色彩斑斓，抬头望去，山楂柿子在林中忽隐忽现，极目远看，深红金黄淡绿相间，让人目不暇接。山路上到处是黄色的落叶，马蹄踩在上边发出了哗哗的清脆的声音。夕阳慢慢地躲到了山后，林中也不再喧哗，只有山风吹来，让人觉得浑身有些冷飕飕的，已经能够感觉到初冬的寒意。西大营子是个蒙汉杂居的地方，在那儿有两条道路交叉子的地方，

0: 中国书法是无人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弘扬传统文化，从了解书法开始。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

0: 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1集。
2: 这几年在王孝罗的影响下，徒步旅长提高了不少，他说出话来句句有门道，看到人们认真地听着，徒旅长顿时严肃起来。
3: 日军大张旗鼓地做进攻准备，是一批批民众义勇军直奔热河，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2: 大家开始意识到危险正慢慢地靠近那些义勇军。曼德胡说，
3: 旅长分析得太对了，日军完全有可能对那些战斗经验不足的民众义勇军杀一个回马枪。
2: 二团长德楞古鲁爱动脑子，
4: 旅长你说，大批辽宁吉林的义勇军涌进热河，在辽宁和吉林

0: 鬼子的人不就少了，这对当地的日军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1: 人们觉得有道理，德楞古鲁接着说，
0: 日本军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进攻热河之前腾出手来消灭那些民众义勇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1: 这时候电台台长哈斯跑进屋里，他的脸激动得快发紫了。
0: 达尔嘎联系上了，与师部联系上了。
1: 军官们一股脑地跟着徒步跑到电台班，重新又响起的滴滴答答的收发报声，在老徒听起来简直就是百灵鸟在唱歌。哈斯说，
0: 师长齐了，发的都是明码电报。
1: 徒步的手哆嗦着在桌子上乱摸，
0: 快把师长的电报给我。
1: 那些数码很快就变成了文字，电报的语句显示了王孝罗师长急切的心情。
0: 徒步怎么断了联系？已派胡吉图带二旅去接应你。
1: 徒步对电报员说，
0: 你这样发，师长电台坏了，刚修好就收到指示。
1: 王师长在电报里问，
0: 你现在方位情况如何？
1: 徒步沉吟了一下，告诉电报员，
2: 回电，热河目前有消灭敌人的机会，根据师长自行决定的命令，开赴热河作战。目前在……
1: 说到这儿，涂旅长忽然想起来对自己的地址要保密，连忙对电报员说：“
2: 哎，我说，你不要明码发报，改为密码，听明白了吗？”
1: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涂部说：“
2: 哎，大家放心啊，这是咱们的参谋长在抓奸细呢。”
1: 正当人们围在电台旁边等着师长的指示，从窗外扔进两个手雷，在炕上咕噜噜地滚着。徒步听到动静，大声说：“
2: 不好，快卧倒！”
1: 他们几个靠着炕沿儿就给趴下了。轰轰的两声爆炸，老乡的土房塌了半边。徒步扒开压在身上的圆铃，抖着身上的土，回头喊着：“
2: 呸！馒头裤！呸！德古鲁！反倒！
3: 我们一切完好，旅长，你没事吧？”
1: 警卫营的人围了过来，人们举着火把，算是把旅长和三个团长刨了出来。可是，台长哈斯和两个发报员都牺牲了，珍贵的电台也彻底报销了。原来参谋长带着人包围了那十几个间谍，他们正躲在屯子外面开小会，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吵成一片。一个说，
0: 看来我们暴露了，必须马上派人报告皇军。
1: 还有一个在那儿咬牙切齿，
0: 说啥呢，我们把那几个头头全干掉，这样一捋他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1: 有人担心，
0: 枪声不会把义勇军也来吧？
1: 另外一个摆摆手，
0: 那些义勇军人才不会来呢，正好给埋伏在杨树湾的皇军指一个方向。
1: 他们虽然说着大话，可是他们的心里是真的有些发慌。
0: 那还等啥呢？咱们就行动吧。
1: 警卫营长这时候喊道，
4: 你们别痴心妄想了，马上放下枪投降吧。
1: 这些家伙拼命抵抗，交火中间谍被打死了十个，仗着天黑，那个头头带着一个亲信逃脱了，他俩溜到电台班干掉门卫，扔了两颗手雷炸毁了房屋，骑着马仓皇逃跑了。
5: 旅长，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两个奸细跑了，可能是去通知日军，刚才听他们说日军就埋伏在离明安营子30公里的杨树湾呢。
1: 参谋长着急地向涂旅长建议，涂部气得揉着自己的军帽，
2: 哎，看来这几个坏蛋还真把我们领向鬼子的包围圈了。
1: 他把自己的帽子戴好，轻轻地一跨就上了马，对大家喊道。

0: 听好了，夜间行动，左臂缠白毛巾，部队马上出发。
1: 正准备走，老图忽然勒住了自己的黄骠马，把参谋长叫过来。
0: 参谋长，我们不能就这样走吧，这筒子里的200多户1000口老乡咋办呢？
1: 这句话提醒了参谋长。
2: 是啊，日军的做法是凡是支援过义勇军的屯子，实行粮食抢光、房子烧光、百姓杀光的三光政策。旅长，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呐。
1: 徒步下令。
0: 好，我们掩护老百姓一起撤退。一团，你们在筒子西侧找有利的地形警戒，杨树湾的鬼子来了就打他的狙击。二团，马上让士兵们把老乡们请出来，掩护他们先离开明安营子进山里去。三团，前面开道，遇到敌军就坚决干掉他。这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大家可要使点劲了。现在二旅在复兴接应我们，要撤到复兴必须绕过朝阳，那个地方可能已经被日军包围了，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火遁要快。
3: 日军在杨树湾埋伏的军队是服部兵次郎少将指挥的第14旅团，这个旅团原来属于第3师团，为了热河战役特意独立出来，从第7师团的各连队中专门抽调出来10几个大队作为骨干，配以新兵组建而成。这个服部少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专业出身的将军，他要求自己的部队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发挥大炮的作用。他的旅团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就是把那些奔赴热河的义勇军消灭在路途上。14旅团和第8师团一样，也是一支以强悍和绝对服从而著名的日军北方部队。为了在热河战役之前实行双刃计划，关东军特意调配了10辆坦克来配合他们，以利顺利进行。当晚，两个满字一号间谍急匆匆地跑来报告：“
4: 叛军一个正规骑兵旅，本来要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10几个人被打死了，对，就我们两个逃脱了。现在他们就在距离杨树湾10公里的明安营着，弄不好就会逃跑啊。”
3: 日军指挥官服部立即命令部队快速赶往明安营子。再说徒步的战士，他们费尽口舌，一户一户的劝说，可老乡们就是不愿意离开屯子。是啊，这大黑天的，又是深秋，夜里已经很凉了。再说这冷不丁就说日本人要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们是刚刚说服了这一户，那一户又返回去，弄得这些小伙子真的是很烦。忽然枪声响，参谋长向徒步报告说：“
0: 报告旅长，一团和小鬼子接上火了。”
3: 夜里密集的枪声很大，子弹散乱飞驰的红线划破了夜空，有10几发炮弹掉在了屯子里，炸塌了几户房子，熊熊的烈火在屯子里燃烧起来。爆炸声惊呆了整个屯子，顿时哭声、骂声、喊叫声乱成一团，老乡们慌乱地背着包袱赶着牲口向外面跑，整个屯子里牛叫马嘶，大人喊小孩哭，混乱不堪。二团长德伦古鲁和3团长德里格尔骑着马跑回来，德伦古鲁跳下马对徒步说：“
4: 旅长，老乡们又返回来了，东面出不去了。”
1: 紧跟着进来的德里格尔也汇报：“
0: 向北向南都有鬼子，看来我们被包围了。”
1: 徒步轻松地说：“
0: 好小子，小鬼子来得够快的。两位团长，你们不是要和日本人较量一下吗？这回要打大仗了。”
1: 徒步对他俩说：“
0: 德里格尔，按原来的方案 三团打开一条通道。等等，咕噜，你的二团把老乡们送出去，然后你们在封闭绕到鬼子的后面，记着发一颗信号弹，咱们给他一个例外夹击保虾饼。
3: 两位团长走了，老屯长的家作为临时指挥所也安静下来。牛油灯闪着一团微弱的光，房子的墙上映出了几个晃动的身影。参谋长判断着眼下的形势，他凑在油灯下看着地图说：
2: 旅长，日军能包围这么大的屯子，至少应该有5000人呐、啊、也就是说咱们面临着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压力不小啊。
0: 是啊。
1: 别看徒步刚才他说的是很轻松，可是徒步的内心真是愧疚得很。他想，
0: 哎，都怨我这么草率的就把部队带了出来，现在电台又坏了，王师长不知有多着急呢。没有任何外援，只能想办法我们自己冲出去了。
1: 徒步对参谋长说，
0: 夜间作战便于我们影壁，老乡们一出了包围圈，我们就突围。
1: 这时一团长满德夫也骑着马跑回来。
4: 旅长，日本人攻势很猛啊，我那里快挡不住了，叫德鲁咕噜快一些把老乡们送出去。
1: 徒步回头对参谋长说，
0: 你在这里指挥，我带着警卫营到一团去。
1: 参谋长想说什么，徒步大声地喊着，
0: 必须执行。
3: 日军14旅团的指挥官服部兵次郎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带着人马甩下了慢吞吞的坦克车，快速到达明安营子。服部听间谍说对方是一个满员的骑兵旅，有3500人，而自己的一个旅团是5400人，他自负地想，
0: 哟西，这个战斗好的。
3: 他先把一个连队放在屯子西侧，另外2个连队分开，用4个大队从东北南3个方向围住了村子，西南方则留给那10辆坦克作为他们进攻的通道。等到整个包围圈已经形成，月亮还没有爬上来，服部这才指挥着部队悄悄地靠近村边。没想到义勇军及时发现了他们，双方激战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从朝阳方向也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服部旅团长知道这是第4骑兵旅团向朝阳的民众义勇军进攻了。
0: 我们不能落在第4旅团盲目牵制住的后面，一定要全歼这个珍贵的骑兵旅。
3: 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后，服部少将看到对方的抵抗十分顽强，他谋划着，
0: 这样的战术是攻不进屯子里的，必须改成以炮兵为主的战法。
3: 他把第3联队的10门山炮和各类小炮以及单兵使用的掷弹筒集中起来，借着他们处于一个10几度的山坡便于观察，对着村子一阵猛轰。炮兵们逐渐放低炮身，缩短距离，开始对义勇军的阵地进行攻击。山炮炮弹爆炸，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使一团战士身后卧着的那些战马受到惊吓，有100多匹战马跳起来，在日军和义勇军的面前跑来跑去，被日军机枪一阵扫射，最后都死在了阵地前面。骑兵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战马被打死，那是他们的第2生命了。战士们只能止住眼泪，咬着牙向敌人开火。一团有9挺捷克式轻机枪，全都摆上了阵地。一开始对日军的歪把子机枪和重机枪，捷克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捷克式轻机枪精度极佳，只要在900米有效射程内，就可以做到弹无虚发。机枪手们只要对着日军的黑影扫射，就不断的能听到敌人中弹时的惨叫声。 为了保持持续的射击，战士们要不停地更换枪管。这时日军的火炮对准了一团的机枪阵地，虽然机枪手不断地来回躲避，可是在日军的炮轰下，到徒步旅长带着队伍来到的时候，已经有七挺捷克轻机枪连射手都被炸得不知去向。看到旅长来了，满德胡团长左臂吊着跑来报告。
4: 报告旅长，我们的人已经损失了300多了，这样下去不行啊。
3: 徒步把警卫营长叫来。
0: 现在你归满德胡团长了，马上进入阵地挡住小鬼子的进攻。
3: 警卫营是一旅装备最好的，一个营有两门平射炮、六挺捷克式轻机枪、两挺马克沁重机枪。说是警卫营，其实就是一旅的预备队。警卫营这支生力军一到，满德胡团长就笑了。
4: 旅长，这个营以后就归我了。
3: 徒步歪着脑袋，把眼皮一扬，眼睛一挤。
0: 你小子想得倒霉，现在归你，打完仗就物归原主了。
3: 在微弱的月光映衬下，日军的炮阵地正好设在对面十几度的高地上，从义勇军的阵地刚好能看到山炮的轮廓。警卫营的炮兵排长和副排长是当年冯林阁派到保定军校专门学习炮兵的，平时在王小铎的一师人称神炮手。他们两个各自调整好了平射炮，瞄准了日军的山炮。老徒步站在旁边嘱咐着他们，
0: 千万别着急，要冷静，夜里黑，光线不好，再好好的瞄准一下，必须把鬼子的山炮给我干掉。
3: 只听两声炮响，可以看到炮弹爆炸的时候把日军的两门山炮炸翻了，对面日军的炮兵也开始躲避炮击。徒步下令，
0: 再打火总，快打。
3: 满德胡也高兴地拍着手，
4: 太好了，再来两下。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2集。在微弱的月光映衬下，徒步旅和日军交上了，炮弹手迅速装填完毕，他们又瞄准了另两门山炮。紧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可以看到炮筒和护板被炸得弹了起来，这一下炸毁了日军的四门大炮。原来碰巧炮弹炸到了日军山炮旁边的弹药箱，炮弹连续爆炸，毁坏了周围的几门大炮。这一下日军的大炮阵地可就哑了，徒旅长马上又喊了起来，
0: 机枪马克沁给我开火。
3: 这一下警卫营可算露了脸了，那枪打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压制的日本人头都抬不起来。
1: 这时候第十四旅团的服部旅团长鼻子都快气歪了，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强硬的对手。
5: 八嘎，坦克车哪里去了？
1: 他的参谋长报告说，
4: 天黑路深，有两辆栽到沟里去了，挡住了其他坦克的去路，目前正在解决。
1: 这时其余连队派人来报告，
4: 报告义勇军的攻势太猛，东面的包围圈被他们突破了，一部分义勇军向北去了，另一部分步行掩护着屯子里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都跑出去了，不过我们已经把包围圈又合拢了。
1: 服部正要发火，忽然正面的炮击停止了，枪声也渐渐地停了下来。服部旅团长明白了，
5: 这里的义勇军要跑，他们会怎么样动作？
1: 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萌生出来。
5: 哦，要是屯子里的老百姓，他们会是这支义勇军骑兵的软肋和致命弱点，我要利用这一点分散他们的兵力，牵住他们，这样才会取胜。
1: 福部打开地图，对参谋长说：“
5: 对的，那些中国老百姓向东去，一定是想躲进大山，屯子东面2.5公里有一个高地。”
1: 一个参谋马上报出了标高：“
5: 高地，标高是107米，后面不远有一座山，是黑松林的余脉。”
1: 福部点点头：“
5: 也是。”就把他们挡在107高地前面，这样就把他的一个团牵制在东面，剩下2000人有1000人向北去了，那是想从后面袭击我的部队，为阻击我们的那个团解围。义勇军的旅部和那个团一定在村子里，不对，他们一定是去了屯子的北面，和那些绕到祁豫联队身后的义勇军搞里外夹击。
1: 福部叫来第一连队长高崎武夫，告诉他马上从攻击阵地撤出，然后派出一个大队，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东面107高地。
5: 然后，只要有人上来，不管是不是义勇军还是其他人，统统地开枪击毙。
1: 接着又命：“
5: 诸位不要担心。”战局开始是这样，我军包围村庄，义勇军一个骑兵旅分三路，西面一个团正面阻击我们，另一个团努力打开东面的包围圈，他们还有一个团护送村民向东进山去。现在义勇军的两个团已经从东面的包围圈突围。
1: 参谋长问
5: 将军阁下，那义勇军岂不是要跑掉了？
1: 福部摇了摇头：“
5: 不会的，义勇军一个团向北去，我判断他们是要从后面包围祁豫联队，为阻击我们的那个团从北面打开口子解围。可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会把正面的部队撤掉来对付他们，要叫螳螂捕蝉，黄雀。”
1: 福部旅团长嘱咐道：“
5: 你们到达以后，先不要动，等到他们对我们的人开了火，你们就从背后坚决地消灭叛军。”
1: 高崎疑惑地问：“
4: 那，你这里怎么办？”
1: 福部胸有成竹地挥了挥手：“
5: 炮兵阵地有着迷惑敌人，我会带着剩下的人马从屯子中间北去摸索，再从南面包围他们的旅部和那个团，缺力马就交给那10辆坦克来处理吧。”
1: 图门接到了二团的报告：“
6: 报告，东面的日军防线被我方突破，老百姓已全部冲出包围圈，只是百姓被日军打死打伤100多人，行动更慢了。”
1: 徒步看到对面的日军没了动静，就吩咐满的呼：“
5: 你留下一个营掩护，如果日军没有动静，马上赶到屯子北侧，我们一起在那里打小虎一子一个夹肉馅饼。”
1: 三团撕开日军的包围圈向北而去，他们绕到日军的后面，慢慢地接近第14旅团的士兵。三团长德列格尔举着信号枪对着天空砰的一声把信号弹射了出去，紧跟着枪声大作，三团的弟兄们先是射出仇恨的子弹，然后举着锋利的马刀杀向敌军。日军被身后义勇军突然的进攻给打懵了，他们纷纷四下张望：“
4: 八嘎，这是怎么回事？谁在开枪？”
3: 日军的士兵跳出掩体向屯子里跑去，正好碰到徒步和满德呼带着一团赶过来，这一里一外的围剿，一个大队的日军来不及还手就被消灭了。大家高兴的正要会师，就在这个时候，三团的身后竟然有人开了枪。骑兵们骑在马上目标太大，对身后的袭击他们猝不及

0: 纷纷从马上落地。原来十四旅团的高旗连队长带领那个大队赶到了，他们就在三团的背后架起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向徒步一旅三团的士兵们猛烈地射击。徒步和满德呼正要和德利格尔会合，没想到三团被日军从后面袭击了。徒步眼看着自己的士兵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抽出马刀喊道：“
1: 冲上去，挡住小鬼子！”
0: 话音未落，他的身后也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满德呼团长感觉不对头，他兜着马缰绳转过身来，站到徒步旅长身后，一排子弹扫来，正好打在满德呼的胸前。徒步跳下马来扶他，就看到满德呼慢慢地从马背上倒了下来，对徒步说着：“
1: 旅长，带着弟兄们徒步为马，小鬼子太多了。”
0: 说完，满德呼就闭上了眼睛。东面骑兵二团的士兵们扶老携幼地护送着民安营子的老百姓向黑松林走去，那一百多死伤的村民也被士兵们用马匹驮着慢慢地跟在后面。谁也没想到，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山坡的时候，忽然有人挡在前面，密集的子弹向人们射来。德伦古鲁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人弄错了，他大声地喊着：“
2: 别开枪，自己人！”
0: 可是山上的射击并没有停止，德伦古鲁指挥着骑兵们冲上山去，发现开枪的是日军，是他们在这里设立的阵地。日军的火力十分猛烈，又是居高临下，冲锋的骑兵们不断地掉下马，可后面的战士们还是挥舞着马刀，英勇无畏地杀向日军。很多士兵马匹死了，就挥着马刀跳到日军的阵地里，不顾一切地搏斗起来。后面的义勇军士兵集中起来，不断地冲向日军，敌人坚持不住，开始后撤。这时候，日军的坦克从后坡下开了上，五辆坦克瞄准前面的人群，不断地开炮并机枪扫射。团长德伦古鲁被炮火击中，倒在阵地上。老百姓和骑兵们这个时候只能是四散躲避，退却了的日军又返回了阵地，对山坡上的人们开枪射击。在日军的两面夹攻下，107高地的攻击失败。
3: 这个时候，双方战斗的形势已经对一旅非常不利了，战场的局面已经混乱到分不清敌我。东面，日军一个大队牵制了骑兵二团，他们为了保护民安营子的百姓无法脱身，身后又被日军的坦克堵住，已经牺牲了大部分。北面，三团开始从后面攻击敌人一个大队，接着消灭了他们。可是没有料到，日军高旗和齐豫两个连队长带领着大队的日军又从身后袭击了他们。徒步旅长带着一团和警卫营去合围北面的日军，却又遭到日军服部旅团长从后面紧紧咬住，陷入无法脱身的境地。徒步眼睛红着对德里格尔大声喊道：“
1: 我掩护你一定要突围突围！”
3: 这个时候任何大炮机枪都不起作用了，只有月光下双方近距离的厮杀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更危险的武器来到一团义勇军战士的身边，就是那个钢铁怪物日军的坦克车。
0: 整个战斗太残酷，义勇军的战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子弹打光了就用马刀对着日军的刺刀，马刀砍断了扑上去用蒙古短刀战斗，最后就用双手肉搏。就这样厮杀了一夜，天色已经放亮，空气中充满着浓重的血腥味道。徒步旅长浑身是血，他手里的刀刃口断裂的就像一把锯，警卫营长的左胳膊被敌人砍下去了，只剩下了一截断了的白骨和翻起的肌肉，可他右手提着驳壳枪还在紧紧护卫着旅长。看着满地都是

0: 死去的士兵和马匹突步震惊了，很多人的脸朝下，那是被身后的子弹射中掉下马来的。有一个骑兵像狼一样紧紧咬住敌方的咽喉，他的前胸被用刀刺中了心脏，只留下一个刀疤在身外。还有一个义勇军士兵把那只被砍下手的小臂深深地插入了日军一个尉官的肚子。徒步不能再看下去了，他的左大腿被刺刀捅穿，右腿被子弹击中，拖着受伤的双腿，徒步一步一挪地看着地上的尸体，他念叨着：
1: 曼德湖团长，徒步行营长，好的，我的外甥，我的士兵们。
0: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二团的一个排长，他的肚子被日军刺穿了，双手抱着那只刺刀还在身体里的步枪，双腿牢牢地夹着那个被闷死的日军士兵，也倒在了血泊中。他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对旅长说：
2: 旅长，的团长牺牲了，我们的战士老百姓都战死了，我们求援的没想到。
0: 话还没有说完，他的眼睛就闭上了。在东面107高地前停着几辆日军坦克，地上躺着密密麻麻的人和牲畜，穿军装的和老百姓，耕牛和战马，男女老幼全倒在山坡上。那些被坦克碾压过的人体就像薄薄的纸片。日军士兵正在打扫战场，把他们的人抬走，看到那些还没咽气的中国人就补上一枪。很多厮杀的士兵都紧紧地掐着对方，已经掰不开他们的尸体了。那位民安营子的老团长已经见很多缺胳膊少腿，那是被坦克炮弹炸死的。临死前，大人紧紧地搂着孩子。一些日军的士兵走到这儿也不愿意看下去，大都扭头就走了。
3: 高旗连队长来到了107高地，那个大队长一拐一瘸地走过来报告：
2: 大哥，一共消灭了对手1003人，打死中国老百姓780人，国军伤150人，死亡210人。正在写战场报告，完毕后立即向李团长请教。
3: 高旗大左右臂受了伤，用白布吊起来，他皱着眉头说：
2: 巴克，在这一场战斗中，没有非军人的老百姓，统统都是叛乱分子。你要记住，不要在报告中叙述了。尽快找一个山坳，把他们集中埋起来。嘿！
3: 那个大队长点着头，转过身子，退了下去。旅团长、服部少将脚下踩着死尸，隔着30米的距离看着浑身是血的徒步。他对徒步说：
2: 我得知道你是骑兵旅的指挥官。

0: 我佩服你，但是让我向你们日本人。福部准备了一些好听的话说给徒步。德旅长，我的知道你的部队是蒙古骑兵，成吉思汗后代，是无畏的勇士。我也是勇敢的大和民族。我们交过手了，胜负已定。
1: 投降很简单，就是服输。徒步笑了笑，<笑>指挥官，我是蒙古族，首先是中国人。一次战斗的输赢能决定你我的未来。
0: 但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危害，日本是战胜不了中国的。说完，他伸手向警卫营长说：“
1: 拿来。”
0: 警卫营长把手里的枪扔了，用那只右手从腰里掏出两个手榴弹，递给旅长一个。徒步旅长看到服部兵次郎旅团长向后撤了几步，就哈哈大笑起来。
1: 对他说：“哈哈哈哈哈！不要怕，这是留给我自己的。”说着，他拉出了套环，大声喊道：“王大哥，下辈子我还是你的兵，弟兄们，我来了。”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3集。东北义勇军一师一旅徒步的军队和日本鬼子服部的日军交锋非常惨烈，服部妄图劝降徒步及其警卫营，而此时轰轰两声巨响，徒步和警卫营长把自己炸得四分五散。
1: 血肉模糊的尸体散落在地上，服部将军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参谋长说：“这些蒙古骑兵虽然被打败了，可他们是我们最值得尊敬的对手。你去通知其余大佐，不要怕麻烦，厚葬他们吧。”嘿。
0: 很快，日军十四旅团给关东军司令部上报了战果。1932年10月10日夜，我部与叛军东北义勇军骑兵一师一旅在距离朝阳25公里的地方进行了决战。该部是原东北军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部队，师长为盘踞在大兴安岭的王孝罗将军。 王孝罗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生，战斗过程如下：敌人顽强抵抗，终未逃脱覆灭之命运。经过一夜的战斗，叛军4280人及马匹全部战死，无一生还。我军阵亡1652人，负伤1006人。
2: 就在徒步的一旅正在和日军浴血奋战之际，忽吉图带领二旅快马加鞭的赶向科尔沁草原。10月3日，二旅长忽吉图从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被师长叫到师部左轮。王孝罗对他说：“
3: 徒步一旅失去联系了，电台不通，已经8天了。我派了一个班的人到科尔沁，他们从账务回电报说。” 老徒步带着部队走了，向着阜新方向去的，现在很有可能徒步被人劫持了，蒙蔽了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开向劫持者指定地点。据侦察兵报告，那一带全是日军的大部队，他的方向又是热河边境，我觉得徒步此次凶多吉少。 你马上带着队伍到阜新接应他。

0: 带多少人？二旅全体出动。
1: 听了师长的话，忽吉图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就飞过去。要知道，徒步不仅是忽吉图多年的长官，而且曾经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是忽吉图的救命恩人。从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草原到辽宁的阜新，距离是1100公里，按照骑兵最快的行军速度，一天150公里计算要7天半，而且马匹跑3天还要休息1天，这样9天才能到达。10月4日，忽吉图率领二旅出发了，他要求每天达到200公里。
0: 越早到，徒步旅长和一旅的弟兄们危险就越小。
1: 他们昼夜兼程地跑，到了科尔沁草原已经是10月10号的晚上了。看到士兵和马匹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忽吉图决定
0: 今天夜里就在一旅的营地宿营，明天到阜新以后再打听朝阳那里的情况吧。
1: 10月11日早上，忽吉图正准备带着队伍出发，一旅三团团长德利格尔浑身是血，带着10几个受伤的士兵精疲力尽地回来了。他们从马上一头栽下来，摔到地上就昏了过去。二旅的人把他们抬回到蒙古包里，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忽吉图问他们，
0: 你们这是咋回事？遇到敌人了？
1: 德里格尔喘着气，
0: 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在朝阳以南25公里的明安营子被日军包围，我们分三路，徒步旅长和一团满渡湖团长阻击由西而来的日军，二团负责掩护1000多名老乡向东进山躲避，我的三团负责打开敌人的包围圈，然后从北面攻击包围通知的鬼子金营旅长和一团突围。没有想到鬼子在三团和一团的身后又来了援警，我们腹背受敌，又是夜里，就这样全军覆没了。徒步旅长让我向师长报告情况，命令我必须突围出去，我带着3团的人左冲右突，最后剩下10几个人了。
1: 接着他把1个月前来了10几个日军间谍以及后来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向忽吉图旅长报告了。忽吉图听着听着，他的心里在琢磨，
0: 我前一些时间也收了几个省洋来的学生，他们不像奸细啊。
1: 当他听到德里格尔说
0: 徒步旅长赶着我走，逼着我带着人突围，
1: 他的眼睛里出来了泪花，他怕别人看到，扭过头来，鼻子囔囔着，对参谋长说：
0: 刘参谋长，快点架起电台，马上向师长汇报。
1: 他能感觉到师长一直就守在师部里，这边一呼叫，那边立刻就有回应，
0: 明码发报，快说一旅怎么样了？
1: 忽吉图知道这就是王孝罗的语气。
0: 据三团长德里格尔说，一旅已经全部牺牲了，只掏出10几个人，徒步很可能一生殉职了。
1: 对面停顿了至少有5分钟，接着王孝罗发火了，他在电报里说，
0: 我不相信一旅就这样没了，我不要可能和大概，马上派出侦察兵，必须10分准确报告徒步的生死和一旅经历的实际情况，快快快。
1: 第 电报后面一连三个快，说明了。

0: 王笑罗的焦急和不安。按照师长的安排，忽吉图派出了100多个士兵，组成了10几个小组。
1: 听好了，一定要了解一旅战斗的全过程，徒步旅长的下落，日方是哪个部队。像复兴、朝阳这些地方我们不熟悉，埋伏的日军会很多，你们10人一组，一定要给我注意安全。
0: 晚上忽吉图夜不能寐，徒步大哥的样子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恍惚中好像看见徒步浑身是血，孤零零地躺在荒郊野外，似乎在和谁说话。忽吉图意识到就是在对他说呢。
2: 忽吉图，你放了老哥哥，最需要你的时候在哪里呀？
1: 啊，徒步老哥哥这是在托梦呢，他要我做啥啊？回家。
0: 就这样他翻来覆去的折腾到半夜，忽吉图实在是躺不下去了，干脆在屋里踱起步来。忽然他想起来那几年在北镇看过一出京剧，叫《交赞盗墓》，说的是宋朝杨家将的部将交赞不甘心杨老令公尸骨被遗弃在荒漠草原上，自己独自一人深入辽国，背回了老将军杨业的尸骨。这个故事他想了起来，这时候他头脑一下子清楚了，忽吉图下定决心，
1: 对，就学古人去盗尸骨。
0: 忽吉图一夜未眠，在启明星初起的时候，他干脆牵出马在科尔沁草原上飞驰起来。到了朝阳升起来，那匹战马已经是大汗淋漓了。12日，昨天派出的侦察兵返回了2个小组，他们带回了20多个一旅二团的战士，这些人都受了很重的伤，硬是爬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战斗的最后阶段滚下了山坡，躲在山沟里，抱着一线生的希望，他们相互搀扶着离开了战场。在朝阳城外看到了10几匹在战斗中跑散的军马，他们一声呼哨，马儿就归拢过来，靠着这些战马这才到了复兴城外。接着他们碰到了自己人。
1: 师长，一旅二团掩护民安银子1000名老百姓进山，在屯子以东2.5公里107高地遇到敌人的埋伏，身后有日军的坦克，二团团长德伦古鲁和战士们还有全部老百姓都战死在高地上。
0: 电报及时地通知了师部，接到了参谋长白婷的回电。
2: 明白，继续了解情况。
0: 忽吉图把一旅科尔沁基地接收了下来，原来徒步住的那个硕大的蒙古包现在成了二旅的旅部。派出去的小组又回来了2个，他们带回了朝阳周围的民众义勇军被歼灭的消息。刘参谋长及时向师部发了报。
3: 师长，从辽宁来的几路义勇军有20000多人，10月10日晚，日军几千名骑兵突然发起了进攻，他们中的奸细打开了城门，最后城里的10000名义勇军被杀了大部分，其余的都四散奔逃了。第二天，城外周围的义勇军向承德撤去，沿途又遭到汤玉麟军队的打击，已经溃不成军。
0: 忽吉图等待着，他是要一个战场上的确切情况。后来的死尸究竟是怎么埋葬的？徒步是否让敌人俘虏了？究竟是死是活？把问题搞清楚，他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行动。侦察小分队陆续回来了，那些打散的一旅士兵又回来了几十个， 算下来一旅也就剩下100个。

0: 残缺不全的人了。每个回来的人都说，
1: 驼木旅长牺牲了，以他的性格也不会活着的。
0: 可是谁都说不清楚徒步旅长和警卫营长最后的结果。呼机图和部下们商量，
2: 义旅由于歼敌而全军覆没，这个营地肯定暴露了，最好咱们换一个地方驻扎为好。
0: 13日，全旅动手拆了蒙古包，向北走了100公里，搬迁到义和闹尔湖边的希拉木伦。当夜，他们安顿好营地。呼吉图旅长和参谋长商量：“
2: 老刘，我想一个人去朝阳打听一下义旅最后的情况。徒步，最后是死是活？死了埋在哪儿？活着？”关在啥地方？最后我想把他的尸骨带回甘奇卡，在他的家乡下葬。
0: 刘参谋长一听，那眼睛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2: 什么？你要自己去打听徒步的埋葬地点？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呼吉图这回可是改变了一说话就训人、动不动爱发火的毛病。他和颜悦色地对刘参谋长说：“
2: 哎，老刘，我和徒步的关系你是知道的，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眼看着他孤零零地埋在荒草野地吗？”
0: 刘参谋长不吱声了。呼吉图接着说：“
2: 一律没了，现在我们每一个士兵都是珍贵的，日军一定要在朝阳一带有埋伏。我一个人去不会引起注意，带着人那就不是给自己打幌子吗？”
0: 他终于说服了刘参谋长，答应不向师长报告。可老刘还是和呼吉图旅长确定了约法三章。首先，呼吉图必须带一个班的警卫，有事好联络。其次，时间不能超过7天，否则二旅就得向王师长报告。最后，便衣化妆，夜行昼伏。两人商量好，就把警卫营长叫来，要他带一个班随呼旅长出发。另外安排警卫营的人看好旅部，除了参谋长谁也不准进去。对外就说呼旅长风寒感冒卧床不起，谁也不见。这几天各团先休息一下，自行训练，等待师部进一步指示。参谋长和警卫营长从旅部出来，就看到电台班的尚小平在门口站着。
3: 怎么回事？
4: 师部加急电报。
3: 加急电报，二旅原地待命，停止联系。这是怎么回事啊？尚小平转身走了，参谋长把电报交给了胡吉图。
2: 让我们等待，是不是师长要来？按命令办。不过这回就有时间把徒步旅长请回来了。
0: 已经是10月15日了，凌晨3点，霜花遍地，白茶茶的一片，秋黄的草原上就像烙了一层薄薄的雪。呼吉图带领着11个卫士悄悄地出发了。他们快马加鞭，中午也不休息，到了夜里12点，已经进入了辽宁的北票。
2: 大家注意，这里已经到了日军活动的区域。
0: 在路过敖汉旗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士兵，嘱咐他
2: 住在大殿里打听各地的情况，等候我们。
0: 到了北票，在城外一个小屯子里，经人指点，在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家里住了下来。那个老乡家里一贫如洗，好在人家有个大炕，能住10几个人， 来往的客商也。

0: 经常在他家留宿，老光棍儿能挣那么一点钱来补贴生活。捡了一筐土豆，一股脑的扔到了烧炕的灶坑底下。老光棍说：“
1: 哎，俺们这嘎大车店呐，吃的就是这些了。”
0: 呼吉图对他解释了一下：“
1: 啊，我们是呼伦贝尔拉骆驼的，给大窟窿送麻包，朝阳有个商号联系好了，可听说那里在打仗，哎，也不知道乱不乱。”
0: 那个老光棍儿一听说打仗就来神儿了，说起话来是摇头摆尾的：“
1: 干哈呀？你们哥几个是问打仗啊，还是去打仗啊？”
0: 老光棍儿对着呼吉图眨了眨眼睛，然后又说：“
1: 哎呀，前些天呐，在朝阳小鬼子对那些义勇军那就下手了。本来呀，那些义勇军就是咱农民呐，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啊，一下子就被打散了。朝阳南面50里有个明安营着，小鬼子5000多银和一支3000银的蒙古骑兵干了一仗，打了整整一夜呀，那人死的来了去了。”
0: 这老光棍儿也不知是烟呛的，还是为那些死去的人伤心，他不知道怎么就揉起眼睛来，又捋鼻涕又咳嗽，还擦着眼泪，只弄了5-6分钟才算消停。呼吉图有些着急了：“
1: 哎，老哥哥，哎，你是看到了还是听到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呢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的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玩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不仅是这个要关注这个防止溺水，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小心感染一种虫。那么在暑期的气温攀升，游泳戏水呢是大家常见的这个消暑的方式，而社交媒体上关于玩水感染食脑虫的话题呢使得不少人因此也是心生顾虑，那甚至呢因为过度的恐慌不敢接触自然的水域。其实大众口中俗称的食脑虫呢并非是字面意义上啃食脑部的虫子，其规范的名称呢为致病性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那么这类原虫呢不需要在人或者动物的体内寄生，可在自然环境当中呢独立存活繁殖，广泛分布在天然淡水、水底淤泥、表层土壤、空气浮尘以及腐败有机质当中。那么对于呢人体致病性最强、那临床关注度呢最高的这个致病性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的主要三种，首先呢就是福氏奈格里阿米巴，还有呢就是吉阿米巴以及狒狒巴拉姆西阿米巴。那我国相关感染呢均为零散个案，整体的发病率极低，而且呢该类的原虫呢无人际传播的能力，不会出现聚集性的感染。那么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解读一下致病性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的感染的特点，掌握一下防护的要点，做好日常的一个防范呢就可以有效的来规避感染的风险了。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三种高危致病原虫感染风险和症状呢是不相同的。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它呢是急性高危型，发病极凶险，主要就是通过鼻腔逆行进水引起感染。那么单纯吞咽含有虫体的污水呢一般不会致病，那么虫体经过了鼻腔侵入到人体之后，可以在鼻黏膜大量的增殖，那么顺着这个嗅神经穿透颅骨筛板侵入到脑组织，那么进而呢引发原发性阿米巴性脑膜脑炎。那么该病呢是起病急，而且进展快，致死率极高，潜伏期1到7天。发病的初期仅表现为高热、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普通的症状，极易被误诊为感冒。病情呢会快速的恶化，短时间内出现抽搐，还有就是颈项强直、癫痫、昏迷等症状啊。那么严重的时候可以诱发脑部的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疝，致死率超过96%，有效救治窗口期非常的短暂。那么这是第一种啊，刚才提到的第二种叫吉阿米巴，那么机会感染型啊，易感人群广泛。吉阿米巴呢是典型的机会性致病原虫，主要呢致病虫种呢就是卡氏吉阿米巴，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皮肤破损窗口、污染的隐形眼镜或者角膜外伤进入到人体，累及眼部皮肤和中枢神经系统，还可以呢经血型扩散引发全身的感染。那主要诱发三类病症，首先呢是阿米巴角膜炎，这个高发于隐形眼镜佩戴人群，角膜轻微的破损，镜片或者是这个镜盒被自来水污染，都可能呢导致感染。患者呢出现眼部的剧痛、异物感、畏光流泪，还有视力模糊等症状，病情呢容易反复，长期发展呢可以引发一些角膜的溃疡，眼球的穿孔，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永久性的一些失明。还有呢就是阿米巴性皮肤的损害，皮肤感染之后呢出现顽固性的红色结节，形成难以愈合的慢性溃疡，约75%的艾滋病患者呢有此类并发症。还有就是这个肉芽肿性阿米巴脑炎，多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呈现亚急性慢性发病，患者呢常出现反复的头痛嗜睡乏力、性格改变、肢体不协调、局部神经功能的缺损等表现，病情呢是迁延反复，难以根治。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有这么两种，首先是福氏奈格里阿米巴，还有呢就是吉阿米巴，第三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狒狒巴拉姆西阿米巴，它呢是隐匿缓进型啊，极易误诊， 那么该原虫呢，主要是通过破损皮肤接触、呼吸道吸入传播，少数可经由器官移植发生血源性传播，无特定易感人群。那么既可侵袭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也可以感染健康儿童和老年人。那本病呢是隐匿性极强，潜伏期可达数周至数月，早期呢无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那么其中成人呢多为慢性发病，儿童感染则呈急性进程，发病初期呢仅表现为皮肤无痛性的结节或者是坏死溃疡，后期呢虫体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诱发肉芽肿性阿米巴脑炎，出现慢性头痛、发热、癫痫、偏瘫、精神行为改变等症状。脑部影像呢可见占位性病变，及异物诊为脑肿瘤、脑脓肿，早期诊断困难，致死率超90%。那整体患者整体预后是较差的。总之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种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种三种致病性阿米巴原虫的一个对比啊。首先就是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它就是鼻腔逆行，腔入污水啊，所以野外戏水人群的风险是更高的，潜伏期是1到7天，起病急致死率比较高。第二种呢就是急阿米巴角膜污染皮肤伤口以及呼吸道吸入，隐形眼镜佩戴者需要注意，还有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啊，容易前沿复发。还有第三种说到的就是狒狒巴拉姆西阿米巴，那么它就是破损的皮肤接触呼吸道吸入，没有固定的易感人群，潜伏期呢数周至数月，早期诊断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刚才说到这三种，那么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防护呢？首先呢就是野外及游泳池呢涉水的一个防护，戏水游泳优先选择资质正规、卫生达标的专业游泳馆，尽量避开水温偏高、水体静止的湖泊、池塘，还有露天的积水坑等高危自然的水域。野外涉水的时候呢，建议佩戴这个防水鼻夹啊，避免污水呛入到鼻腔。不要随意的搅动水底的淤泥，减少原虫的扩散，降低接触感染的一个概率。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一定要正规的护理啊，规范隐形眼镜日常护理，严禁呢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和镜盒，仅使用专用的护理液来清洁存放镜片啊，不佩戴隐形眼镜游泳、洗澡、泡温泉或者睡觉，定期更换消毒镜盒，杜绝眼部的感染的隐患。第三呢，就是日常用水和伤口的防护，皮肤呢出现这个外伤破损之后呢，需要及时的来消毒包扎，避免伤口接触污水、淤泥和这个腐殖土壤啊，不要用这个生水去冲洗鼻腔。还有就是鼻腔清洁呢，优先使用生理盐水或者煮沸冷却之后的净水。那长期没有使用的自来水的管道呢，先排空积水的死水，再正常取水来使用。第四呢点呢，就是体弱人群的重点要防护，比如说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慢性病的患者、老人以及儿童等易感的群体，应该尽量远离死水、淤泥等一些区域，减少不必要的野外涉水的活动，从源头呢降低感染的风险。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原虫感染呢，有一些呢还是比较难识别啊，所以我们要应急就医，给大家一些提示，避免了延误救治。阿米巴原虫感染的早期症状和普通的感冒，还有就是病毒性的脑炎呢，是高度相似的，所以说极易漏诊误诊。由于呢这个该病呢进展的凶险，致死率高，早期的识别、及时送医呢是提升救治成功率的一个关键。如果呢有野外玩水以及鼻腔呛水的呛入污水的这样的经历，后续呢突发了高热或者剧烈的头痛、呕吐、精神异常等症状，需要立即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排查。就诊的时候呢，主动告知医生涉水、呛水史，以便呢快速的来判断病情，及时的开展一些救治啊。那么致病性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感染呢，虽然说病情凶险，但是呢发生的这个案例还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呢大家无需过度的紧张，只要呢树立科学认知， 这个严守防护的一个规范，避开高危涉水的行为，就能够安心的来享受戏水的乐趣了。
1: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工作开始忙起来了，没时间吃饭，没时间起身走走，怎么办呢？朋友们啊，这个饮食不规律或者长期久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还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所以呢，有些朋友上厕所的时候会觉得痛苦不堪。大家是不是觉得吃点香蕉就能好呢？严重的时候我们吃点泻药啊，那可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关于便秘，我们一起来听专家一起来聊一聊。
5: 林女士肚子胀已经好几年了，最初以为是消化不良，可吃助消化的药都不起作用。近一个月，她肚子胀得越发难受，每天吃不下睡不好。虽然每天大便三四次，但每次都拉得很稀，解完之后稍微缓解没多久，肚子就又会胀起来，这才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通过结肠造影和腹部 X 光片辅助检查，发现林女士的结肠严重扩张，里面积留着很多粪便，最终被诊断为巨结肠类源病，这是器质性便秘的一种。
6: 其实呢，便秘啊，既是一种疾病，也是某一种疾病的一种症状，所谓便秘呢，它是有一些诊断标准的，一个呢就排便费力，排便的这个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排便的频率下降，再加上便后的一些不尽感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表现，其实都可以叫便秘。这个病人呢，他其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便秘我们叫巨结肠类源症。那什么叫巨结肠类源症呢？我们还得先从先天性巨结肠说起。先天性巨结肠呢，其实是一种先天的一种发育的异常一般呢是指出生以后的婴幼儿他呢排便非常困难，然后呢结肠是巨大的扩张，它是因为先天发育导致的这个直肠这个地方它的肠道的神经节细胞缺失，所以直肠上段的一个大便就排不下来，排不下来结肠就不断的扩张，形成一个巨结肠的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先天性巨结肠。那什么叫巨结肠内源症呢？巨结肠内源症就是指类似于这种先天性巨结肠，也是有便秘啊、腹胀、肠管的扩张啊，而且是慢性便秘，时间很长。但是它这个肠道的神经节不是缺失，而是它神经节呢减少啊，或者发育不良，或者它的神经节细胞呢不成熟，所以这地方的肠道呢也是蠕动比较差，而且呢排便的比较费力。然后呢这一段结肠它不是完全的不蠕动，所以像这个病人一样，他稀便可以排出来，而且排的次数还挺多，但是呢肚子越来越胀，而且呢也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这种叫巨结肠内源症，我们也叫成人型的巨结肠。
7: 那像这种成人的巨结肠的类源病哈，那它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哎奇怪的便秘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腹胀还有一些其他的吗？就是怎么和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胃肠功能的不行啊、消化不良导致的这种排便困难等等来进行区分鉴别呢？
6: 我们好多的一些病人啊，它表现成了就是一个肚子胀，
7: 对，
6: 然后呢大便特别费力，然后呢一做 CT 看结肠怎么扩张了啊，然后呢有时候会吃饭会呕吐啊，甚至肚子越来越胀，甚至呢在肚子上发现一个包，这个包呢其实是扩张的结肠。这病人呢因为排便不好，他就消化吸收功能很差，所以有时候会消瘦啊，但是呢他呢就是像这个病人一样，哎，大便还能排出一些来，但是呢特别费力，而且呢次数也多，有时候呢还成稀便才排出来。所以这种病人其实是特别痛苦的，长期可能是要吃泻药，然后呢按便秘又好一点，但又不能完全好啊，病人拖的时间特别长啊，所以呢而且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病形成了精神的焦虑啊，甚至抑郁，各种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表现啊，这个对病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样的病呢，因为它不是神经节完全缺失，不是一个急性的肠梗阻，所以非常容易误诊，觉得你是肠道功能紊乱啦，或者说有一些腹胀啦，或者有些消化不良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病啊，有一些慢性便秘的病人，特别是次数又多啊，肚子又胀这样的便秘，特别是成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便秘啊，而且如果说做 CT 发现结肠有扩张，那一定要想到这个病的可能性，这样对症治疗啊，甚至手术治疗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困扰他多年的慢性便秘的一个问题。
7: 林医生，像这个病哈，您说会导致病人有这种长期的慢性的便秘腹胀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个时间会有多长？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
6: 好的，所以慢性便秘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就是12周，也就是说3个月以上，一般人呢就会有可能会达到6个月，也就是说这个便秘的病史超过了3到6个月，这样而且呢反复的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称为慢性的便秘。
7: 那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哈，就是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得这个病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风险会更大一些，针对他们有没有一些平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可以对这个病适当的做一些预防，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6: 成人巨结肠或者叫巨结肠内源症好多是跟基因突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所以如果你的亲属啊，一级亲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得这个病的机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它跟肠道微环境的改变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肠道的感染或者中毒或者药物不良的使用啊，可能会导致啊成人巨结肠啊，这就巨结肠内源症的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时要注意饮食要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太多辛辣刺激的食物，饮食不能不节啊，导致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菌和病毒感染，可能会诱发这种巨结肠的内源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长期的用一些药物啊，是药三分毒，不仅可以损伤我们的肝肺肾心，还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肠道，如果导致神经节细胞的减少或者功能不良，就容易诱发巨结肠的内源症。所以我们有一些长期吃一些通便药的或者一些药物的这个治疗的病人一定要引起重视，要 规律用药，而且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用药，然后呢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让我们的肠道微环境呢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使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长期的便秘，甚至巨结肠内源症的一种表现。
1: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8: 孩子在五岁左右就不再尿床了，但是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已经七八岁了还会尿床，有的不只是晚上尿，白天也会尿裤子，时间久了家长也非常的烦恼，频繁的洗床单，这么尿床可真的不是小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孩子尿床这件事儿。
9: 好，那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来说尿床呢就是指儿童在夜间或者睡眠的时候不自主的排尿。的确通常来说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 15% 的五岁的儿童在我们中国儿童的数据里面就已经患有夜遗尿，所以这个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比我们一般想象中都要高。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很多孩子都已经不再会有夜间尿床，但是当超过了一定的年龄就需要引起警惕和关注。在医学上我们一般认为孩子如果已经满5周岁及以上，那还夜间出现持续的尿床就需要引起关注和警惕了。我们一般认为如果孩子在5周岁及以上，如果每周的尿床超过2晚并且持续3个月以上，就要考虑临床上一种叫儿童夜遗尿的疾病了。
7: 就是说这个不仅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而且是一种疾病，叫夜遗尿。
9: 是。
7: 好，您能跟我们说说吗，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吗？
9: 我们儿童夜遗尿呢，它其实就是不会对孩子，虽然不会造成急性的伤害，但是它长期夜间的这样一个尿床会给患儿及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一个疾病负担和心理压力，那也会对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成长、生长发育都造成严重的一些不良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夜间尿床的这些夜遗尿的孩子，他长期这样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研究表明啊，儿童尿床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仅次于父母离婚和吵架的第三大严重事件。而且儿童夜遗尿呢，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担心同学老师知道啊，就不敢或不愿意去参加一些夏令营活动、一些露营的活动，久而久之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交的退缩。另外我们长期的这个儿童夜遗尿，它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睡眠的一个质量。有些孩子虽然家长觉得他晚上睡得特别的沉，怎么都不知道要起来上厕所，但是实际上研究发现，这部分孩子他其实夜间的睡眠质量是会受到尿床的影响，有的孩子会引起白天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有一些多动的表现，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下滑等等。此外呢，整个尿床当然对家庭来说也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关系，会加重一些家庭父母的一些压力，比如说由于尿床要白天清洗一些床单，或者说有的家长甚至在后半夜会定了闹钟，定时每晚叫孩子起床尿床。长期以往，这些情况其实都会对孩子和整个家庭带来比较重的一个烦扰。
7: 嗯，没错，确实像您说的，它这个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说咱们说把床尿湿了，我得换一褥子，换一个被子，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嗯，好，那翟医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导致孩子在五岁以后还出现这种夜遗尿的情况，它原因是什么？会是有一些疾病所引起的吗？
9: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有一方或者双方曾经有尿床的经历的话，孩子的尿床的发生的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发现了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会跟孩子的尿床有关。一个呢，是这些孩子夜间的尿量会增多，导致他产生夜间过多的尿量以后，超过了膀胱能够储积的一个总量，就会发生尿床。这个可能跟孩子的饮水量、饮食习惯还有夜间尿液浓缩的能力不足有关。第二呢，还有就是膀胱的容量过小，由于膀胱容量过小，所以整个晚上的尿液不足以能够储存在膀胱内就漏出了，导致了一个夜间的尿床。还有一些情况，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膀胱容量小，而是我们说的一种功能性小膀胱，也就是说尿液还没有储到我们膀胱足够的容量，膀胱就提前发生了收缩，导致尿液的排出，这也就导致了尿床。还有第三大原因呢，就是这些孩子觉醒障碍。很多家长都会说，我们这些尿床的孩子晚上睡得特别沉，那也就是他的大脑不会对充盈的膀胱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敏感，这条通路上面发育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此外呢，就是我们一些压力啊、情绪啊、焦虑，这些也会引起尿床。还有包括临睡前如果有一些咖啡因或者刺激性的一些饮料的摄入，可能都会跟孩子的尿床会有一定的关系。
7: 好，那如果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哈，咱们可能要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哈。那刚才您讲的大多都是非疾病的一些原因，可能是孩子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发育的延迟啊，或者出现了小的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翟医生能不能给广大家长还有小朋友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来进行调整，帮助孩子尽快的锻炼成熟，然后改变这样的问题？
9: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会建议啊，孩子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尿习惯。我们希望孩子白天呢能够规律的去排尿，比如说每几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而不要长时间的有憋尿的这样一个坏习惯。另外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水习惯。如果我们把一天摄入的水分成十份的话，我们希望上午比如说喝四份，下午喝四份，晚上呢就喝两份，不要在晚上或者到睡前持续的大量的饮水或者吃很多水果，这样会增加尿床的风险。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孩子养成一个睡前排空膀胱的习惯，也就是说在睡觉 前请提醒孩子们去上一次厕所，把我们的膀胱排空，这样有利于增加我们夜间膀胱的储尿的能力。
7: 嗯，
9: 也希望家长呢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又舒适又有安全感，这样能够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质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帮助孩子们疏导一些平时的压力啊、焦虑的情绪啊，建立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也是能够预防尿床的。就是儿童夜遗尿的确是因为很多孩子都有，尤其是小年龄的孩子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家庭当中往往会觉得等等看自然就会好，就是切记不要盲目的在家中等待，说四岁五岁没好，六岁可能会好，这样盲目的持续等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因为其实夜遗尿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包括一些遗尿报警器啊，或者说是一些药物，都是非常安全而且有效的，能够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的时机，避免产生一些长期的心理的一些问题，这样其实是对这些五岁以上的夜尿的孩子非常有帮助的。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今天起三天呢，我区大部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可达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么其中呢，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区大部地区呢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呢，我区偏北以及中东部偏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四到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呢，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0度。乌海市、巴依那尔市最高气温可达35度。受到降雨的影响，满洲里市最低气温呢更是在13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明天呢，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偏北地区四到五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或者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气温16到30度。那么西部地区呢，闷热天气持续，乌兰察布市受到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呢跌至了13度。后天呢，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巴彦淖尔市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还有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9度，乌海市最高气温33度，满洲里市最低气温的进一步下滑，凉意明显。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今天起三天呢，我区大部地区降雨频繁上线，大家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随身携带雨具，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西部地区高温持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晴，30度到17度；包头晴，32度到17度；乌海晴，35度到20度；吉宁晴，28度到13度；科尔沁晴，31度到21度；松山多云，30度到18度；东胜晴，28度到18度；临河晴，34度到1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乌兰浩特多云，28度到18度；阿佐旗晴，30度到20度。
1: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使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多，用电安全不容忽视，请小朋友牢记，水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开关、拔插头或者是操作任何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和插头，更不要将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孔内。如果发现家里的电线有破损、老化

或裸露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在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并拔掉家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0: 思想，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朋友们，枸杞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可以改善体质，利于睡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枸杞泡茶不宜与绿茶搭配，适合与贡菊、金银花、胖大海和冰糖一起来泡。接下来我们一起具体来了解一下。眼下正值秋季，不少人感觉身体疲乏无力，有些倦怠，再加上秋天气温变化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抵抗力低下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养精蓄锐，增加抵抗力，适当进补呢？咱们来看看专家的小妙招。
2: 进补有宝，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秋季服用的营养丰富的食材，这也是我平常工作生活中爱吃的食材，大家其实也并不陌生，也有多种保健作用。我们会通过一道菜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你想知道它是什么食材吗？
3: 来，我们请这个神秘食材上场。这个就是大家伙都熟悉的很鲜艳的枸杞。
1: 枸杞大家都知道有益身体健康，那么您知道用它来搭配什么食材，做什么菜既美味又健康，适合秋季吗？您看，就是它，一只老鸭。接下来将用它和枸杞搭配，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丰富的汤品。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养颜水鸭汤。
3: 我们现在来处理鸭子，把鸭子剁成小块，
1: 将切好的鸭肉块冷水下锅，加少许料酒煮2到3分钟，捞出备用，可以很好去除鸭肉的血沫。接下来锅内倒少许油，加入姜片、葱段和煮好的鸭肉进行煸炒，把葱姜的香味炒出后，下面这个步骤决定汤的品质，您可看好了。
3: 轻微炒一下，然后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开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开水，因为我们做的汤是要呈白色，而且鸭肉的腥味会比较小。鸭肉和开水的比例是1:4，水是4份，鸭肉是1份。
1: 接下来把烧开的鸭肉和汤倒入砂锅内，加入6颗红枣和6克左右的枸杞，炖煮2个小时左右。来，开盖了，香味扑鼻呀。再加入少许的盐、味精、胡椒粉进行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
3: 再煲5分钟，让我们的盐、味精、胡椒粉充分的溶解到汤里面，我们这道养颜水鸭汤就煲好了。
1: 鸭香浓郁，汤鲜味美，让人回味无穷。

0: 那么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如何？我们的主角枸杞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1: 其实呢，枸杞的这种食疗作用在很多古籍上都是有提及的，比如说咱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神农本草经》，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古籍经典，比如说《本草通选》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精，水旺则骨强，而消渴、目昏、腰膝酸痛无不愈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在说我们的枸杞对于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是有增补作用的。那有些比如说患者出现口干、口渴、眼花、腰膝酸痛，那服用枸杞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实枸杞里面呢是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一些电解质，这些都是含有的，参与组织的构成和修复。那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促进胃肠的蠕动。那么枸杞里面其实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跟大家需要提一提的，像维生素 A。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夜盲症跟维生素 A 的缺乏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有些老百姓他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下来他就看不清东西，甚至看不见东西，那就有可能是夜盲症。而枸杞里含有维生素 A， 那对于预防或者说在治疗的上面也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0: 专家表示，枸杞中还有一种营养物质表现比较突出，对促进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1: 现在研究也证实枸杞里是含有枸杞多糖的。那么枸杞多糖呢，它有很多的功效。一方面呢，它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都有保护作用。像肝脏方面呢，有些人确实有脂肪肝，那么枸杞多糖呢在抑制脂肪肝上有一定的功效。还有的病人抵抗力比较差，容易生病，甚至有恶性疾病发生的高风险，那么枸杞多糖呢在提高免疫力方面也是有益处的。另外，枸杞多糖经过研究也证实它对于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都有调节作用。
0: 那么枸杞和鸭肉搭配获得美味的同时，能给身体带来哪些保健的功效呢？
1: 那么这个养颜老鸭汤呢，其实里边是包含有枸杞、老鸭肉，还有红枣，当然另外的还有一些调味品。那么就咱们刚才说的枸杞，它其实呢有一些滋补肝肾的作用，而鸭肉呢它其实是富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是水中之禽，性偏寒凉一些。那么服用鸭肉的话呢，其实有一定的镇咳祛痰的功效。那有些人呢他比较阴虚烦热，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啊胸口这种有发热的表现，那适当的食用鸭肉呢其实是有缓解作用的，这样也会提高人的一些精神状态。
0: 那么日常食用枸杞时，哪种方法可以更多的保留枸杞中的营养成分？建议一次食用多少量更佳呢？
1: 在营养学中呢，枸杞里面含有营养物质确实比较多，但很多呢多数都是水溶性的，如果加热呢有可能会破坏这些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干吃。当然我们家庭中有时候把枸杞用来泡茶、泡水或者熬汤，那如果是这种烹饪方式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也是把水汤喝掉之后把枸杞也吃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我们的营养成分。像中国药典、中药大辞典里面都建议枸杞呢每日的用量是6到12克，在《中华本草》里面也建议每日的用量是5到15克，所以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呢适量服用。
0: 专家提醒，枸杞是一个滋补温热的食材，避免过量食用，否则可能会出现流鼻血或者肠胃出现不适的情况。正常人群日常适当吃点枸杞，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甜味剂也称代糖，既有人造的，也有天然提取的，比如木糖醇、赤藓糖醇。除了阿斯巴甜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 B 类的可能致癌物，其他甜味剂并没有证明表明其明确致癌性。甜味剂也叫代糖，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代替蔗糖，使食品或者是饮料变甜的物质。其甜度常常数倍乃至数万倍于蔗糖。因此呢，要达到同样的甜度，其用量往往只需要微量或者是少量。今天呢，我们就来识别一下甜味剂。
2: 眼下不少饮料、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添加了甜味剂，比如这盒口香糖和薯片中都添加了阿斯巴甜，这瓶碳酸饮料中添加了安赛蜜，这盒蜜饯中加入了甜蜜素，这袋果冻中加入了赤藓糖醇和三氯蔗糖等。不同的零食饮料中加入的甜味剂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甜味剂？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到底哪种更营养健康一些呢？前不久，一条甜味剂阿斯巴甜致癌的消息冲上热搜，像一些碳酸饮料、口香糖还有薯片等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标有阿斯巴甜的字样。那么阿斯巴甜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3: 阿斯巴甜它的学名是天门冬腺苯丙氨酸甲酯，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在这个食品工业里面已经广泛应用，包括像这个碳酸饮料，还有这个像冰淇淋，还有这个酸奶、咀嚼片，这些里面都会用到这个阿斯巴甜。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主要依据人类流行病学调查和这个病例报告，还有动物实验和生物学机制的这个相关研究，然后将这个致癌证据的强度分为这个一类、二 A 类、二 B 类和三类，这其中的话，一类就是具有人类的这个致癌性，二 A 类呢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二 B 类就是对人类可能致癌但缺乏充分的这个科学证据，三类致癌物呢就是说目前还尚无法分类的一些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阿斯巴甜列为二 B 类的这个可能致癌物，说明这个阿斯巴甜对人类的这个致癌性的科学证据尚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考证。
2: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重申，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安全使用，
4: 但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人每天每千克体重40毫克。
3: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这个阿斯巴甜可以用于冷冻饮品、口香糖、糖果、焙烤食品、水产品、调味品、碳酸饮料等，这里面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是0.3克到这个10克啊每千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阿斯巴甜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规范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的剂量和这个范围来使用，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这个健康危害。比如我们这个一罐饮料，它里面含这个阿斯巴甜是200到300毫克，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他需要他一天要需要这个喝掉这个9到14罐这样的饮料然后他才有可能会超过这个40毫克的这个量这样才有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危害。
2: 对此，有不少圈友也提出疑问说，除了阿斯巴甜，还有很多食品饮料中添加了其他种类的甜味剂，比如甜蜜素、安赛蜜等等。那么甜味剂有多少种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甜味剂就是赋予这个食品以这个甜味的这些物质，它有这个广义的跟狭义的这种两种说法。然后广义的这个甜味剂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甜味的物质，你都可以说它是甜味剂。狭义的这个甜味剂指的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管理，然后能够赋予食品这个甜味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实际上说的只有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的这些甜味物质才是这个甜味剂。
2: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甜味剂就属于非糖类的范畴，主要包括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天然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
3: 天然甜味剂呢，一般就是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植物还有像微生物里面，然后提取或者经过一定的修饰，然后得到的这个甜味物质。大多数的。

0: 这个天然甜味剂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有一些这个天然甜味剂还具有抗过敏、增强免疫这样一些调节身体的一些功能。人工合成甜味剂主要是通过人工的一些方法，然后这个合成的这样一类这个物质。这类物质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成本非常低。缺点就是说，如果是长期过量的使用啊，可能会对这个人体健康产生这个危害啊。所以说，对于这个人工合成甜味剂，目前都是制定这个严格的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啊，对这个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量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
1: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哪种类型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按照营养价值来划分，甜味剂可分为营养性和非营养性。
0: 营养性甜味剂，也就是说摄入之后啊，它不仅可以产生这个甜味啊，还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样为人体来提供能量啊。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这个糖醇类这个物质，就属于这个营养性甜味剂。
1: 营养性的甜味剂主要是天然糖和半天然糖，特点就是低甜度、高热量。
0: 这个非营养性甜味剂啊，它摄入之后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它仅仅是给人体然后提供这个甜味啊，产生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愉悦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
1: 而非营养性的甜味剂一般有较高的甜度，但是热量很低。说到这儿，有圈友提出疑问说，现在很多饮料食品中加入了代糖，商家宣称零糖零脂，血糖高或者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吃。想问问这个代糖究竟指的是哪种糖呢？真的可以放心吃吗？
0: 目前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代糖啊，这个代糖呢，在目前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没有这个准确的一个定义啊，没有相关的名词术语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代糖，就是代替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单糖、双糖的这样一类糖啊，它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常说的这个就是狭义的这个甜味剂啊是类似的啊，它就包括这个三大类，就是一个是糖醇的物质，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甜味剂啊，另外的话就是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像咱们常见的这个蔗糖啊，这个就很容易升高他的这个血糖啊，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不敢吃甜食。而这个甜味剂它是几乎不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啊，这个添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为他们这个提供了更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选择。
1: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指出，喜好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摄入糖醇和非营养型甜味剂。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指出，糖尿病患者适当摄入非营养型甜味剂是安全的。
0: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对于任何人群啊，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都不能这个过量的吃，肆无忌惮的吃。像安赛蜜、阿斯巴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像罗汉果甜苷啊，这些物质它这个甜度值很高啊，基本上是蔗糖的这个好几百倍啊。它虽然说这个甜味剂本身，然后它不产生热量，然后没有对健康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但是的话啊，它因为有这个甜味，可能会诱使你啊吃出那个摄入更多的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你可能摄入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而这些物质如果说啊，它这个吃的量太多啊，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的。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8: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怒声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处心血管内科临床药师张亚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管理您的家庭药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一下管理您的家庭药箱，为什么要设立，还有就是家庭药箱要放什么药，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这个家庭药箱的使用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哈。那我们请进张医生来和我们共同来聊这个话题。您好，张医生。
2: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来管理您的家里的家庭药箱。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呢设立这个家庭药箱呢？其实呢，家庭药箱的设立呢，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储存药品，方便我们家庭成员来使用药。

0: 药品来设立这么一个药箱。那么这个药箱的设立呢，特别适合于慢性病的一些患者，还有就是家庭当中比如说有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呢在急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不方便去医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设立一个这样的药箱呢，会方便他们来用药，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要强调一下的呢，就是其实家庭药箱的设立呢，我们要用专业的药箱，我们要去药店呀，从网上的一些药店呀去买一些专业的药箱。那么专业的药箱上面呢，它会有这种红十字的标志。
1: 对。
0: 那么我们不能去盲目的去从家里面拿一个纸箱子呀什么来代替他们。因为呢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家庭药箱呢，它呢有这种防潮呀、密闭的这种功能，那对我们的药品储存呢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设立这样的家庭药箱呢，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分区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买一个正规的药箱来进行储存药品。
1: 哎，我觉得张医生这一点的提示特别好，因为在我们家呢，这个家庭的药箱可能就是这个抽屉里，然后常年找药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翻得很乱，
0: 对，
1: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还要清理一下，然后再把它分类再分好，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又乱了，找的时候又会翻得很乱，
0: 是，
1: 所以要买这个家用的专门用的这个药箱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2: 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往往就是家庭药箱不就是一打开抽屉，我所有的药都放在这里吗？
1: 是。
2: 但其实今天听完这个张医生的介绍，家庭药箱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包括它的保存呐、包括功能区它都是有要求的哈。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赶紧把我们的这个抽屉收拾一下哈，去买一个家庭小药箱。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了哈，那接下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如果要买的话，这个家庭药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哈？设立这样的一个家庭药箱大概有多大的，就能够保证我们比如说一家三口用药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了呢？
0: 其实这个家庭药箱呢，一般我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用一个小一点规格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有老人，比如说有慢性病的患者呀，还有儿童呀，一起来使用的话呢，我们就要分开来去购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给他买一个不同的药箱。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找药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去混淆不容易去拿错药，是这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可以，我们的成人大家可以用一个小药箱，是吧？
0: 对，
2: 包括孩子一些应急的药品呢，可以准备一个孩子的小药箱哈。
0: 对，
2: 老人的这个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以再给他们准备一个药箱啊。
1: 是的，这样再使用起来呢，就更加的方便了哈。那么这个说到了很重要，大家也是关注到的这个家庭药箱，我们到底该放些什么药呢？因为在我家的这个药箱里呢，就是隔一段时间收拾一下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药呢其实是过期的，或者当时是买多了的，就是总有一些用不到的一些药在储备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有点把握不好了。
0: 是的，其实在家庭药箱的储备呢，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家庭药箱里面备的药越全越多越好，其实呢，家庭药箱我们主要储备的药物呢，就是一些急救的药品，一些急救的物品，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长期用药，这三块是要准备的。首先呢，这个急救的药品呢，包括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他有冠心病、心绞痛，会发作这种心绞痛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备一些像硝酸甘油等等这些
1: 急救药品，
0: 对，急救药品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药物。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那么经常小孩容易感冒发烧，那么我们就要给儿童来备一些感冒药、发烧药，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这种哮喘的患者，那这个季节也正好是花粉过敏的一个季节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哮喘的患者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我们在家里面要备一些这种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一些就是鼻喷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鼻喷的一些扩张气道的这些药物，那么在我们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来进行缓解。就像我们这几天不是有那个雷暴哮喘吗？那很多家长还有很多这个我的一些朋友呢，也会打电话问我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备一些雾化机啊，或者是备一些 抗生素呀，或者是备一些
1: 脱敏药啊，
0: 对，我要备一些什么样的药，我是不是备的越多越好。

0: 好呢，其实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过敏季节呢，你只要把这个急救的这些脱敏的药物、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雾化的一些吸入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吸入的一些鼻喷激素呀，哎，这些药物备好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备那些什么抗生素呀，还有一些抗流感病毒的药物，这些就太多余了。
1: 是的，这个比如说脱敏类的，还有这个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冠心病等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退烧药等这样的急救的药物，在家里呢还是要常备的。那其他的一些药物，其实在生活当中平时能够很容易买到哈，就是不用去储备的太多，是吧？那还有哪类药物我们要在药箱里面去备好呢？
0: 除了这些急救的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要备一些就是急救的物品，比如说一些跌打损伤的一些喷雾的一些药品，还有创可贴呀、棉签呀、酒精呀、碘伏呀，这些就是以备我们的不时之需，比如说有伤小的伤口呀，有一个磕碰呀，可以及时的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另外就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呢是需要长期用药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要备够1到3个月的量，那么也不要备的太多，因为备的太多的话可能到时候过期了就造成药物浪费。对于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等等这些患者呢，备一些常用的这些长期的这些那个慢性病的用药就可以了。
2: 嗯，提到这个应急用品啊，其实我们家里边基本上都会准备一些，比如说这个温度计，是吧？孩子啊，如果大人这个发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拿出来温度计量一量，这个到底发烧到多少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物品啊。
0: 对的，是的。
2: 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个物品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要这个放到家庭小药箱的，就是这个冰袋儿。
0: 对，
2: 但是这个冰袋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忽视，说我用它干什么呀？但其实这个冰袋我们可用的范围还是挺多的，
0: 是
2: 吧？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医用冰袋呢，它主要是用于就是当我们在发烧的时候，发烧的时候，我们用物理降温的时候呢，需要用这个冰袋去进行一个降温。同时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跌打损伤的时候、扭伤的时候、局部红肿、热痛的时候，我们去冰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红肿那个效果会红肿的这个消散的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冰袋呢，我们也要放在冰箱里头，要一直冷冻起来。
2: 对，
0: 还不能说我们用的时候才去冷冻，那就
2: 晚
0: 了。对，
1: 那这个专业的医用的冰袋和我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冻一些水，然后冻一些冰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它的那个医用的冰袋里头，它还加入了一些辅助的一些物质。那么这样的话，它可能解冻的这个时间会更就是更长一些。
1: 对，
2: 而且能够这个反复使用，
0: 对，时间会更长一些，会反复使用。那咱们那个矿泉水瓶冻起来的水呢，其实也可以临时去充当这个冰袋来使用，只不过它那个会融化的快一些，时间没那么长。
2: 对，这个冰袋其实很有必要哈，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哈，
0: 对，
2: 经常这个磕了头啦，磕了身上了，是吧？这个特别疼，我们家长总会说，哎呀，我给你揉一揉，其实揉没有任何的用处哈，还不如赶紧从这个家庭小药箱，从冰箱里面把冰袋拿出来，
0: 对，
2: 赶紧冷敷一下。
0: 是，
2: 还有这小朋友特别淘气哈，特别烫的水杯，他要摸一下，哎呦，手指头烫了，也可以用这个冰袋赶紧来进行冷敷。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冰袋其实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常备的一个小物品哈。
1: 但是总是被忽视哈。还有呢，就是一些便秘的一些患者，另外就是或者经常有这个腹泻情况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药品可以常备， 是吧？
0: 对的，
1: 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因为他的肠道这个功能那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他那个肠道的蠕动就会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造成这种便秘的情况。那么便秘的患者呢，一般来说呢，像老年人，他要用一些稍微温和一点的这个通便的药物，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会小一些。那当然了，就是在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用一些强效的这些通便的药物，比如说开塞露这些，也需要备在家里面。除了老人之外，其实小孩呢也是容易便秘的对，这些药物呢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都是要备的。还有一些就是腹泻的患者，腹泻有些人的他体质比较虚。

0: 寒，然后或者到了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太炎热呀，饮食不节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这种腹泻。那腹泻的话呢，它也要备一些这种收敛的一些药物啊，蒙脱石呀，或者是一些益生菌之类的这些呢。那益生菌这个药呢，不仅对于腹泻它是有好处的，那通过调节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其实它对这个便秘也是有效果的，所以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药物，在家庭备药当中。
1: 是的，提到这个肠道的问题，其实我本身肠道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家中常备的像佛派酸，就是我们常说的诺氟沙星啊，还有这个肠炎宁，是吧？经常都会有。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还会备一种药，就是这个消食片啊，就是可能会觉得孩子这个吃多了啊，消化不了，包括这个老人消化功能不太好，那我们就吃点这个消食片。您觉得这个消食片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小药箱中出现的吗？
0: 其实这个消食片呢，有些家里面呢，他把这个消食片就当做这个食物来吃，
1: 当零食，
0: 不把它当做药物来，
2: 就是
0: 来
2: 防止它出现一些积食，然后就吃几粒。
0: 对，其实它也是一种药物。
1: 对，
0: 虽然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小，但是长期吃的话，它对我们的肠道功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不能说是把它当做零食来随随便便的去吃。那我们还是要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来治疗。
1: 就是您可以备啊，但是可千万别觉得今天这顿饭吃多了，哎呀，孩子可别积食了，那赶紧来先吃上两片吧。
0: 对，
1: 这其实是不对的哈。
0: 其实我们胃肠道的疾病呢，最多的还是要去饮食来治疗。那我们的饮食平时一定要调节好了。
2: 对，
0: 对于这些患者呢，一定要吃的软一点儿，好消化的啊，吃多一点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肠道的这种长期的这个愈合会好一些，不能光靠药来进行维持。
2: 是的，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药品的储存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些药品其实我们在买的时候，药店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一定要冷藏啊。
0: 对。
2: 但是呢，我们就是在从药店买到药之后呢，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它可以室温下放多久，或者在冷藏的时候，它有哪个温度的范围？常温下保存的话，有哪个温度的范围？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在储藏药品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进行储藏。那说明书上的它的这个温度的要求呢，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有一些说明书上它写的是冷冻保存，冷冻保存呢，它其实就是-20度。以下来进行保存。那么还有就是冷藏保存，冷藏保存呢，就是我们要在冰箱冷藏间内2到8摄氏度的范围内来进行保存。另外呢，还有就是有阴凉处保存，阴凉处保存呢要在20摄氏度以下进行保存。另外呢，除了阴凉处呢，还有一个凉暗处。这个凉暗处保存呢，其实就是在温度应该在等于20摄氏度，但是呢，你还要在一个避光的一个环境下去保存。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最多的就是一个常温保存嘛。常温保存一般都是10到30摄氏度，就在我们家庭环境中保存就可以了。
2: 是。
0: 那么我们在药店买了一些冷链的药品之后，比如说胰岛素什么的哈，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要放在这个和冰袋共存的一个环境下，让它就是在这个2到8摄氏度这个环境下，一直能维持到这个温度。
2: 对，
0: 因为如果你要是温度高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没事儿，时间长的话，它对这个药效的影响会很大。
2: 是的，所以大家要提前来了解一下，同时要看一下自己家里冰箱的这个温度哈，尽量是严格遵守，不然会影响药效。
0: 要经常调节一下自己家，检查一下自己家冷藏的温度是多少，一定要维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
1: 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如何管理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了哈。你像我们家的这个药品基本上都堆在抽屉里啊，
2: 我们家也是，
1: 然后等过年的时候才想起来，哎呀，有些药是不是过期了，整理一下吧，然后打开这个抽屉，然后刨啊，里面没有用的就把它扔掉了。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其实是不科学，
2: 而且也非常浪费。
1: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怎么管理才更科学更合理呢？我觉得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0: 就是我们在拥有了这个家庭药箱之后呢，我们首先要给它要做一个登记，我们这里面要有什么样的药，那什么样的药我们要写在一张纸上，把药名 哎，把它的有效期都写上去，那什么时候过期都要写清楚，
1: 还要登记吗？这药品的这个外包装上不是都有吗？我

0: 为什么还要再写呢？
1: 但是这样的话会一目了然的，你定期拿出来看的时候会一目了然的看到，我这个药品快过期了，那快过期了我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拿到前上面来，
2: 对，
1: 先用它，
0: 对
1: 对，那效期还很长的我就放在下面，这样的话会更一目了然的去帮助我们去整理了解我们的药箱里面的药品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种药品呢要分区存放啊，比如说我们会可能会经常用到一些棉签呀、消毒剂呀，这些会经常用到，那我们就把它放在上一层。那么我们不常用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急救的药品，可能我们一年也用不了一两次的药品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下层。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分区分隔的存放，并且呢要定期的去登记它的有效期啊，把它的药品的名称都列出来。那么每到3到6个月的时候，每个季度的时候呢，都拿出来看一看，看我的哪个药品要过期了。那过期的药品一定要及时的去损毁，那就不能放在里面了。
0: 嗯，是，这是一个存放还有登记。那其他的这个方面呢？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保存药品的时候呢要定期的去检查它的有效期。
0: 嗯，
1: 啊，检查有效期呢，我们的药品的外包装上呢其实是都有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外包装的有效期呢，它效期的这个识别起来呢，有的人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0: 对，
1: 他写的是有效期至多少多少年，有效期到多少多少年。那其实这些呢它是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嗯，
1: 那比如说它那个它标志的话是，比如说有效期至2023年9月8日，那这个呢就意思呢就是它可以用到2023年9月8日，9月8日是它的最后一天的效期。
0: 嗯，
1: 那么还有的就是它没有日只有月，比如说它有效期至2023年9月，那这个呢就是其实呢它可以用到2023年9月的最后一天，是这样的意思。另外呢还有它有标志这个失效期。
2: 嗯
0: 嗯，
1: 失效期2023年9月，那它其实它的最后一天的使用时间呢应该是8月31日。
2: 哦，
1: 是这样的，要提前一天。所以不同的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表述的方法呢，它代表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
0: 嗯，
2: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在购药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整理家庭小药箱的时候呢，要按照张医生刚才说的，首先要我们画画重点啊，建立这个药品的登记表，然后呢要定期的清理一下药箱，还有就是药品分开存放，这样可能更加的好找，也为了防止这个错误的用药哈。特别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服用这个比如说外用药和这个内服药，其实我们最好是给它分开来存放哈。另外就是正确的来储存一下药品的有效期。那么就是在我家呢，就是定期来整理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现一大堆的药就过期了哈。
0: 嗯，
2: 那咱们这个药品如果过期了的话，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回收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办法，能够更好的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药物，因为它如果要扔的话会扔到这个有害垃圾的这个分类当中，是吧？
1: 嗯，
2: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正确的去把这个不用的或者过期的一些药物去扔掉呢？
1: 嗯，其实我们这个过期的药品呢是不能随便乱丢，不能像我们的生活垃圾那样随便的乱丢。
2: 是，
1: 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这个过期的药品呢，它呢是一种特殊的垃圾，它的很多的化学成分呢会对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还有我们的水源造成污染，这样的话人在接触到这些环境当中呢就会有一定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
2: 嗯，
1: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过期药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不要把它随意丢放。那么随意丢放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药品你把它丢出去以后，可能有一些不法分子会重新再利用它，把它回收回来，然后再重新再包装去卖。
0: 嗯，
1: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人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在丢弃这些药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包严实了。
2: 嗯，
1: 把它的那个外包装要撕掉啊，不要保留外包装。
2: 嗯，
1: 把药品那个包严实了之后呢，投放到这个有害的垃圾箱里面。
2: 嗯，
1: 其实呢这个正规的说，投放到这个垃圾箱，有害垃圾箱里面，也不是一种特别可取的方法。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有 这个社区啊，等这些地方呢，要有这种专门回收药品的这种回收箱。
2: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这种，但是别的地方可能已经有一些发达的城市会有这些回收箱。那么这些回收箱的提供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过期的药品去统一的存放，它可能处理的时候会和我们的正常的垃圾去不一样的去区别对待。那我们这正常垃圾可能就土埋呀、什么焚烧呀这些就可以了，但是药品的回收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呼吁社会能够快一些来出一些这样的那个药品的这种回收箱，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
2: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是吧？大家在这个扔垃圾的时候，要把这个药品垃圾和其他的垃圾应该分开，
2: 分开。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医院的话，一些这个医疗垃圾它是要用这个黄色的塑料袋，上面标有医疗垃圾废物的这个袋子装在一起的。其实我建议我们家庭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分类哈，把一些标识性比较高的，比如说红色的、黄色的这个塑料袋，当成专门回收这个药品垃圾的一个袋子，把它装进好之后，大家先不要随意扔，可以先到我们的社区问一问有没有固定的存放点，是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找其他的部门来进行，看这个垃圾究竟应该怎么扔。
1: 是
0: 啊，这个应该是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大家一点一滴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2: 是的，那从我们自身来做起，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浪费哈，那就是我们在购药的时候就不要盲目的去囤药，是吧？
1: 是。
2: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药品的时候，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囤药的时候要囤一些急救药，要囤一些急救物品，还有慢性病的用药。那么剩下的药品就没有必要那么盲目的去囤了。那囤了之后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那到期也会大量的药品会造成浪费。而且你如果囤了的话，可能有的一些老年人说，我既然买了我就吃了吧，觉得浪费，不吃浪费，吃到肚子里就好了。其实这样更不对，这样的
2: 也不能超量，
1: 不对，对，吃的多了呢，药品在人身上的一些副作用就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抗生素是万能药的这种想法，对吧？那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家里面备着佛派酸，是吧？觉得这个拉肚子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就吃点佛派酸。其实拉肚子它有很多种，它不是说就是因为细菌感染引起的拉肚子，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功能性的这些，比如说胃肠道受到凉的刺激啦、热的刺激啦，这些它也会让肠道蠕动起来，蠕动得快的话它也会拉肚子。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2: 一定
1: 要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抗生素，佛派酸呢也不能盲目的去吃，不要说一拉肚子就去吃佛派酸，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抗生素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菌，来杀灭细菌的一类药物。那么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呢，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有益菌，它也是有杀灭的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菌群失调。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大量的运用这个抗生素之后呢，我们这个耐药菌的一个产生，可能你这次吃这个药管用，那下次你再吃这个药就不管用了，因为你身体里面已经有繁殖起来很多能够抵抗这个药的这种有这种基因的细菌了。
2: 对，
1: 所以呢，这个抗生素一定要不要盲目的囤。
2: 是的，
1: 其实我们的抗生素呢，它是一个处方药，并不是一个非处方药。非处方药我们是可以进行自己去购买的，处方药一定要遵医嘱，根据医生的这个处方来进行购买。
2: 是，
1: 不要大量的。
2: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啊，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什么症状，然后家长就，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家长就想着如果是到医院里又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在这个医生的诊断下，然后再开这个药。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验了呢？孩子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上次的差不多，这样吧，为了避免少去一次医院呢，我在家给孩子吃一个广谱类的抗生素，孩子这个症状可能就减轻了。但其实呢，这个不是说抗生素不能用，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滥用哈。
1: 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广谱抗生素越贵的抗生素，越广谱的抗生素疗效越好，对身体吃了以后对身体越好。其实，越广谱的抗生素它产生细菌耐药的这个 程度是越高的。
2: 嗯
1: 啊，我们要针对性的去针对我们的这个细菌的类型去选择窄谱的抗生素，这样是最合理的。
2: 哦，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针对这样的针对这个细菌的类型来进行选择？那细菌的类型的它的怎么样去区分呢？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比如说做一个血常规啦，做一个细菌的培养啦，明确我们到底是不是细菌感染，我们是哪种细菌感染，再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2: 是
1: 有针对性的去选择。
2: 是的，所以要前往医院，医生明确诊断之后，然后再来去服药。
1: 是的，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家庭小药箱的管理啊，但是还有一个这个误区，也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大家在存放药品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外包装就撕掉了。
1: 嗯，
0: 像我们家就是哈，比如说一整板儿这个药，觉得拿回来之后太占地方了哈，我干脆把这个板儿就扔了它，那说明书当然也就扔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胶囊类的药品，最后只剩下一板胶囊了，等待拿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
2: 到底是谁
1: 怎么吃，
0: 怎么吃，对，吃几粒儿，什么时候过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在存放药品的时候，一定要保留药品的外包装和说明书。
0: 嗯，
1: 那不能就是涂了方便储存，不占地方，把所有的内容物拿出来以后，外包装全部都去掉了。这个时候，我们下次再找的时候，这个药品的这个保质期是有效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过期呀？我们怎么吃呀？都看不到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2: 是，其实这个药品的盒子上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适应症以及服用的方法。
1: 嗯，
2: 但是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在这个药品的盒子里面有一张非常薄的那个小的那个纸，但是上面字儿很小，写的却非常非常的详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每次买到药之后呢，看一下上面的这个这个里边的那张纸，写的很详细。
1: 对，
2: 要根据里面的一些内容再选择我们吃的量啊，或者是
1: 那个说明书。大家买到药以后一定要详细的阅读，它里面包括一些用法用量呀，适应症呀，还有
2: 副作用啊，
1: 和哪些药物有相互作用呀，你当时你吃的是什么药，你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需不需要换药呀，停药呀，这些人家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并且因为我们的说明书其实因为它内容太多，然后纸张又比较小嘛，有些老年人可能看不清，这个时候呢家里面的儿女呢，哎，就要帮他们阅读一下，把重点画出来，或者是把它的用法用量呀写在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上，给他用大字标出来，这样的话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呢会更方便一些，不容易用错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药品存放的时候啊，同类药品尽量放到一起哈，比如说感冒的药品，那我们就都放到同一区域，
1: 对，
0: 是吧？啊，比如说这个拉肚子的话，我们就也放到同一区域。
1: 对，
0: 这样找药的话，比如说你某一类症状，我们在翻药箱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区域就知道了啊，我所有需要的药都在这一个区域。
1: 对，
0: 嗯，
1: 您刚才说我们买到的感冒药放在同一个区域，其实不建议。同一类的药囤好几种，也一般来说呢，其实一类药品囤一到两种就可以了。尤其是感冒药，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复方的成分，它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那这样的话，你同时吃这几种药的话，可能里面相同作用成分的药物你就重复了，吃的多了以后就会产生不良反应。
0: 我相信这肯定是很多朋友共同的一个误区哈。
1: 对，
0: 像我了解到啊，家里面老人在备这感冒药的时候，恨不得能够把市面上所有买到的这感冒药都买回家，就是你只要生病了，你看我给你摆一排，是吧？
2: 病毒的，还有这个
0: 风寒的，都给你拿出来。
2: 风热的，
1: 是的。
0: 嗯，
1: 哦，对，说到风寒风热的话，现在就是好多人比较崇拜这个中成药，觉得中药好像副作用比较小一些，我多吃一些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中药呢，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它里面有好多成分，那么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说是去吃，盲目的去吃中药，觉得中药这个副作用就小了。其实好多成分，它混合起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对我们的疗效是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副作用有多大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感冒啊，在我们在买这个中成药的时候，我们中药的这个论证呢是要辨证论治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辨证，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哪一类的感冒，比如说风寒呀、风热呀，其实风寒风热它的用药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去我们光说一个感冒，我们就随便买几种这种中成药来吃，这样是不合适的。
2: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这个遵医嘱哈，然后在专业的药师以及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哈。
1: 对，
2: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服药，还有就是药品的储存，还有药箱的怎么样去。

0: 分类分区。
1: 嗯，
0: 那其实在服药的时候误区我觉得也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啊，一说到这个喂药，那真是家长特别头疼啊。
1: 嗯，
0: 然后家长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在网上也有一时间出现了一些段子，说是家长在吃药的时候就是各种套路孩子。
2: 嗯，
0: 那其实孩子比如说他吃一个特别苦的药的时候，那家长就会说，这样吧，这个药太苦了，为了能够让你喝下去，然后我准备一些果汁，用这个果汁来这个服下去。还有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胶囊孩子不太好下咽的话，那我们把这胶囊这个打开，然后这样去给他喝。那这样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1: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药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成人和小孩做不同的剂型的药。
0: 嗯，
1: 那对于小孩来说呢，一些像混悬剂呀、一些糖浆呀、还有颗粒剂啊，可以冲水喝的这些。
0: 嗯，
1: 那当然不可以说是我们小孩我就用大人的药给他掰开了以后，大人吃一颗胶囊，我给他掰开
0: 一半
1: 倒半颗给他吃。
0: 嗯，
1: 人家说这个小孩不是大人的缩小版吗？
0: 对，
2: 嗯，
1: 因为孩子的他的这个肠胃功能、肝肾功能都是比较弱的，
2: 嗯，
1: 发育的不太全，所以他是不可以就是直接吃成人的这些药的。
0: 对，
1: 而且就像这种，为什么人家要用一个胶囊来包装呢？就是因为减少胃肠道的刺激。
2: 嗯，
1: 你如果打开这个包装以后，打开这个胶囊之后，直接吃里面的这个药的话，它对胃肠道会有很大的刺激。
2: 嗯，
1: 尤其对于小孩来说，对孩子的胃肠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2: 嗯，
1: 所以不建议小孩来把大人的这些药，比如说把药片磨碎呀，把这个胶囊打开呀，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我们一定要给小孩买自己专属的剂型的一些药物才可以。
2: 嗯
1: 嗯，
0: 是。那比如说要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情况啊，就是应该是用这个温水来这个把这个药喝下去，然后结果用果汁或者牛奶代替。
1: 嗯，
0: 这样会有一些对药效会有影响吗？
1: 其实一般不建议用牛奶和果汁这些东西来服药，一般都要用温水来服。那么果汁和牛奶这些成分，那像果汁来说它偏酸性的，像 pH 值比较小，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成分，它对药物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对药物的这个稳定性和溶解性，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或者是它可能在这个 pH 值不同的条件下，这个药物就会变性啊等等这些，所以对用果汁来进行服药的话呢，一般是不主张的。
0: 嗯，
1: 那么牛奶也是，牛奶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成分的，那么蛋白质成分的药物呢，它和其他很多药物呢，它都是有相互作用的。那么蛋白质它会使这个一些药物当中的一些成分发生变质变性。那么所以呢，牛奶也是一般不会主张去混在药混在牛奶里头去给孩子去送服的，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来进行送服。
0: 嗯
2: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服用药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我们在医生给开好了药之后，回家说这个药品啊，你可以在饭后服。那好，那我就知道了，吃完饭之后，我隔个半个小时之后再把这个药吃了。但很多情况之下，自己的家庭小药箱当中啊，它没有规定，包括说明书里面也没有写，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是吧？所以想问问您，这个药品我们都到底应该是在饭前服用还是在饭后服用？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统一是在饭后服用的，就我不管这个药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是在饭后吃啊。早晨一定要吃完早点我才吃它啊，午饭也是吃完午饭之后我再吃这个药。
0: 但是还有一类人呢，就觉得空腹服药效果更好。
2: 你看两种误区都有，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啊，
1: 其实我们在买回药的时候呢，如果他说明书上明确要求有饭前空腹吃，还有饭后吃的话，那一定要严格遵守药品说明书来进行服用。
2: 嗯，
1: 那有些药品，比如说一些肠溶片，那为什么它要让你在空腹的时候服用呢？是因为它这个肠溶片，它到达肠道的时候，才可以溶解，才可以发挥它的药效。那在胃当中它是不溶解的，不会发挥药效的，所以你要空腹吃，让它直接到达肠道来进行它的这个吸收。
2: 嗯，
1: 那么如果你要是胃里面吃了东西之后饭后吃的话，它到达胃里面它不会吸收，它会在胃里面停滞很长的时间。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方面对吸收有影响，另一方面对胃肠道的刺激也会有影响。所以就像这种这种空腹吃的这种肠溶制剂一定要空腹吃，按照说明书来吃。还有一些药物呢，它对这个 他对这个胃的刺激比较大，胃的刺激比较大呢，他就需要在饭后来进行服用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看这个说明书，它明确规定了让您什么时候吃您就什么时候吃，如果没有明确规定的话，说明

0: 但是这个我们经常点药水才发现，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哈。那除了眼药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药品？比如说你打开了，像我们之前的像白色的这种小盒的药品是吧？里面会有一个棉球，对吧？有一个塑封的袋子，把它打开之后，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在有效期内呢？
1: 其实有一些药品，像眼药水呀，像一些外用的这种抹剂、涂抹剂啊，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强，那它打开以后跟氧气接触之后，空气氧化之后，它会变质变性。那么其实它不是说我到有效期之前是就可以就一直能用，因为只要它打开了以后接触空气，它就会对它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别有效期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一个使用期。
0: 使用期，
1: 对，那使用期其实往往是短于这个有效期的。只要你打开了以后，你发现这个药品，比如说眼药水，我打开的时间长了，那我观察一下它的这个性状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有没有混浊呀，里面颜色有没有发黄呀，等等，这些要自己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这个瓶盖上有没有这种霉点呀、霉菌呀。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及时扔掉。包括一些外用的药物，包括一些混悬剂，有一些儿童的一些混悬剂，打开以后它喝了，这次可能退烧喝完了，就拧上以后放在那儿，等着下次烧的时候再喝。那其实下次喝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虽然它没有到了这个有效期，但是你已经把它打开，它已经跟外界已经有接触了。这样的话，你就要仔细的去观察它的性状，包括它的味道有没有这种发霉的这种味道呀，有没有外观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性状的改变，有没有变得更什么粘稠呀，颜色有变化，只要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及时把它扔掉。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外用的涂抹剂哈，
1: 对，
0: 这个让我想到了家里面的这个亲戚哈，这个涂抹剂，尤其是这个红霉素，这个好像是能够用3年啊，只要打开了之后，什么时候想到了，哎呀，我这个皮肤不舒服了，来抹一抹吧，就去用了。这个外用的膏剂好像一用能用个2-3年，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1: 红霉素它是一个油状的乳剂嘛，油状的剂，如果要是发现它有那种它油脂的这种制剂的话，就容易变质。容易有那种发霉，就是那种味道，好闻的味道。如果有这种味道，或者是它那个性质不稳定了，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均一的那种的油剂了，你发现它就是有那种清水呀，或者是有结块呀，这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说明它也是已经过期了，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家庭小药箱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来整理哈，
1: 对，
0: 可千万不要像董毅一样哈，等过年的时候才整理，确实太危险了。
2: 是，很多人都说家有药箱心中不慌，但是通过这个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为了家人还有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所以大家在储备药品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种类的选取、存放的环境、清理丢弃，还有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以及关注到它保质期或者有效期等等，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注意。所以今天回去不仅我们自己要这个整理一下我们的药箱，还有就是在父母家啊，这个老人家的这个药箱，其实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去整理一下。对，刚刚刚才医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说明书的不是字儿很小嘛，其实我们要给父母就是首先跟他们说明一下，还有呢就是要可以写一个纸条来备注一下，这样方便他们来用来取来拿。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的管理，那我们一般多长时间可以让家庭小药箱更新一次，或者说我们要检查一次呢？
1: 一般是一个季度3个月的时候，
0: 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检查一次。
1: 三个月的时候就要检查，因为我们很多疾病它是和这个季节有关系的。那我们在及时整理这个过期药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备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药箱的药品。比如夏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中暑呀什么的，那这些要备一些中暑的一些药品。那秋冬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冒会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备一些感冒的药品啊。所以呢我们要每个季度要定期的更新一下。
0: 三个月哈，比如说像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秋季了，是吧？或者说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大家已经出现一些症状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更新一下家庭小药箱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2: 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呢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囤药哈。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季节可能大家这个购买什么什么药品多，哎呀，我们家门口药店能买到，那我就多买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过期啊，浪费，真的
1: 是
2: 不可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

0: 理性一定要按需来购买。
1: 新冠疫情期间不是很多人都囤了一些退烧药呀感冒药呀，我们家包括我们家也是，我们家老人也囤了好多中药中成药这些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到现在好多都过期了。
2: 对，
1: 其实当时确实是很恐慌，但是也没有必要囤那么多我觉得。
2: 嗯
1: 啊，现在翻回头来想一想，其实真的是够用就行了。
0: 是的，
2: 是前段时间还有这个流感来了，大家又囤了很多的奥司他韦，
1: 对，
2: 到现在可能也快要过期了。
1: 是，
2: 嗯，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啊，其实在这个老人的家庭里面，他可能除了家庭小药箱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药品，比如说保健品，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那想问问您的是，这个保健品可不可以放到这个家庭小药箱里面，和其他的药品混放呢？
1: 保健品一般来说，应该是和这个治疗的用药是分开来放的。
2: 嗯
1: 嗯，而且呢，其实，现在好多老年人盲目的去购买这个保健品。
2: 嗯。
1: 现在这个网络也比较发达，从网上会听信一些保健品。其实这个保健品怎么说呢？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但是不要盲目的完全相信保健品。那我们治病其实还是需要药品，还是需要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那不能自己盲目的去用一些保健品。那这是很多老人的一些问题。
2: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在听完张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这个保健品还是要慎重啊。
1: 对，
2: 如果您要购买的话，还是要和我们的平常的药品是要分开存放
1: 的。是
2: 的，
0: 没错。前两天呢，我也听说一件事啊，就是一位朋友的母亲，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某一种药品就是我那个宣传的也很好嘛，然后那个我就买来吃，然后呢这个吃了以后就感觉，哎，可能是心理作用，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后来呢，这个他家的这个孩子呢就给他换成了这个维生素啊，然后呢每次吃完之后，哎，也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其实大家这个不要盲目的去服药哈，一定要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也要多关心一下老人的这个生活以及这个状态，不要让老人出现那种，哎，服用了哪种药物之后呢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这种心理的安慰。
1: 是的。
2: 那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应该如何来准备，是吧？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药，多长时间进行我们药箱的更新，包括日常在用药方面，是吧，注意的一些事项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
0: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能够关注我们的健康，也关注到我们这个小药箱的这个定期的存放，还有药品的一个管理哈。不要让那些平常才会。
1: 谢谢大家。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朋友们，甜味剂也称代糖，既有人造的，也有天然提取的，比如木糖醇、赤藓糖醇。除了阿斯巴甜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 B 类的可能致癌物，其他甜味剂并没有证明表明其明确致癌性。甜味剂也叫代糖，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代替蔗糖，使食品或者是饮料变甜的物质。其甜度常常数倍乃至数万倍于蔗糖，因此呢，要达到同样的甜度，其用量往往只需要微量或者是少量。今天呢，我们就来识别一下甜味剂。眼下不少饮料、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添加了甜味剂，比如这盒口香糖和薯片中都添加了阿斯巴甜，这瓶碳酸饮料中添加了安赛蜜，这盒蜜饯中加入了甜蜜素，这袋果冻中加入了赤藓糖醇和三氯蔗糖等。不同的零食饮料中加入的甜味剂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甜味剂？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到底哪种更营养健康一些呢？前不久，一条甜味剂阿斯巴甜致癌的消息冲上热搜，像一些碳酸饮料、口香糖还有薯片等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标有阿斯巴甜的字样。那么阿斯巴甜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5: 阿斯巴甜它的学名是天门冬腺苯丙氨酸甲酯，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在这个食品工业里面已经广泛应用，包括像这个碳酸饮料，还有这个像冰淇淋，还有这个酸奶、咀嚼片，这些里面都会用到这个阿斯巴甜。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主要依据人类流行病学调查和这个病例报告，还有动物实验和生物学机制的这个相关研究，然后将这个致癌证据的强度分为这个一类、二 A 类、二 B 类和三类。这其中的话，一类就是具有 人类的这个

0: 的致癌性，而 A 类呢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二 B 类就是对人类可能致癌，但缺乏充分的这个科学证据。三类致癌物呢，就是说目前还尚无法分类的一些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阿斯巴甜列为二 B 类的这个可能致癌物，说明这个阿斯巴甜对人类的这个致癌性的科学证据尚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考证。
1: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重申，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安全使用。但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人每天每千克体重40毫克。
0: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这个阿斯巴甜可以用于冷冻饮品、口香糖、糖果、焙烤食品、水产品、调味品、碳酸饮料等。这里面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是0.3克到这个10克啊每千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阿斯巴甜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规范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的剂量和这个范围来使用，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这个健康危害。比如我们这个一罐饮料啊，它里面含这个阿斯巴甜是200到300毫克，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他需要他一天要需要这个喝掉这个9到14罐这样的饮料然后他才有可能会超过这个40毫克的这个量这样才有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危害。
1: 对此，有不少圈友也提出疑问说，除了阿斯巴甜，还有很多食品饮料中添加了其他种类的甜味剂，比如甜蜜素、安赛蜜等等。那么甜味剂有多少种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甜味剂就是赋予这个食品以这个甜味的这些物质，它有这个广义的跟狭义的这种两种说法。然后广义的这个甜味剂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甜味的物质，我们都可以说它是甜味剂。狭义的这个甜味剂指的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管理，然后能够赋予食品这个甜味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实际上说的只有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的这些甜味物质才是这个甜味剂。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甜味剂就属于非糖类的范畴，主要包括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天然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
0: 天然甜味剂呢，一般就是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植物还有像微生物里面，然后提取或者经过一定的修饰，然后得到的这个甜味物质。大多数的这个天然甜味剂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有一些这个天然甜味剂还具有抗过敏、增强免疫这样一些调节身体的一些功能。人工合成甜味剂主要是通过人工的一些方法，然后这个合成的这样一类这个物质。这类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成本非常低。缺点就是说，如果是长期过量的使用可能会对这个人体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说对于这个人工合成甜味剂，目前都是制定这个严格的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对这个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量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
1: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哪种类型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按照营养价值来划分，甜味剂可分为营养性和非营养性。
0: 营养性甜味剂，也就是说摄入之后它不仅可以产生这个甜味还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样为人体来提供能量。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这个糖醇类这个物质就属于这个营养性甜味剂。
1: 营养性的甜味剂主要是天然糖和半天然糖，特点就是低甜度高热量。
0: 这个非营养性甜味剂它摄入之后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它仅仅是给人体然后提供这个甜味产生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愉悦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
1: 而非营养性的甜味剂一般有较高的甜度，但是热量很低。说到这儿，有圈友提出疑问说，现在很多饮料食品中加入了代糖，商家宣称零糖零脂，血糖高或者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吃。想问问这个代糖究竟指的是哪种糖呢？真的可以放心吃吗？
0: 目前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代糖这个代糖呢，在目前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没有这个准确的一个定义没有相关的名词术语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代糖，就是代替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单糖、双糖的这样一类糖它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常说的这个就是狭义的这个甜味剂是类似的它就包括这个三大类，就是一个是糖醇的物质，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甜味剂另外的话就是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像咱们常见的这个蔗糖这个就很容易升高他的这个血糖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不敢吃甜食。而这个甜味剂它是几乎不会影响这个血糖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 这个添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为他们这个。

0: 供上更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选择。
1: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指出，喜好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摄入糖醇和非营养型甜味剂。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指出，糖尿病患者适当摄入非营养型甜味剂是安全的。
0: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对于任何人群啊，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都不能这个过量的吃，肆无忌惮的吃。像安赛蜜、阿斯巴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像罗汉果甜苷啊，这些物质它这个甜度值很高啊，基本上是蔗糖的这个好几百倍啊。它虽然说这个甜味剂本身，然后它不产生热量，然后没有对健康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但是的话啊，它因为有这个甜味，可能会诱使你啊吃出那个摄入更多的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你可能摄入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而这些物质如果说啊，它这个吃的量太多啊，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0: 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你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节目开始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那么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物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哈，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咬开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线的辣椒干碟，那这种鲜辣交织的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呢，还可以涮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那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入进了一条鱼里。必点的就是这个奶皮子烤鱼了啊，焦香鱼皮配上润滑的鱼肉啊，裹上秘制的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呀就能干三碗米饭啊。还有就是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啊，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么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 还有就是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1: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啊，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呢，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熏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那么再加上山西故乡的这个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又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那就是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源绝对是我们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呢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啊。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 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啊都慢了下来。那么这个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啊，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鲜嫩紧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搭配上一碟正宗的老陈醋，还有咱们的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当然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呢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的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各种各样的口味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园呢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意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

0: 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这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
0: 这个火锅还有烧烤啊。给大家去介绍一家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吉他的产品也自然少不了一些西北的地域风味，比如说呢，主打品牌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呢，他也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吉在酒水经营上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那么不仅大众酒水也价格亲民，同时提供可乐呀、纯茶等等软饮，还有毛豆、花生等等下酒小吃啊。这种透明化的定价策略就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吉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吉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了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啊。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还有参与感。 那么民谣节啊，在不同的地区的门店当中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对吧？它开在哪个城市啊，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当地的特色元素啊，增强了顾客的地域认同还有情感共鸣。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让大家呢不仅可以去品尝到美食，还可以去感受那种轻松自在富有烟火气的社交氛围。那么想要预订到折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去在线解锁更多的一些折扣优惠。记好了我们的名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

0: 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7度到30度，包头17度到32度，乌海21度到34度，吉宁14度到28度，通辽21度到32度，赤峰18度到31度，东胜17度到27度，临河18度到33度，锡林浩特18度到33度，海拉尔15度到27度，乌兰浩特19度到30度，阿佐旗19度到30度。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

0: 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顶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想要订餐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或者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都可以去在线解锁折扣优惠。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那么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

0: 2.8 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主食了。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
1: 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继续来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就是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284山羊鲜羊哈，来自鄂托克旗，那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而且呢是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家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啊，这一口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都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 氛围

0: 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5: 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咱们可以去选择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这个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 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别急啊，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6: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5: 那么继续给大家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大家来到他们店里呢，可以去尝尝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这是主打的两款肉啊，叫做香饵冰煮羊。
6: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那这家店呢，就藏在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哈。那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也特意把旧的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一封哈，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份店内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这个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啊，绝了。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尝尝他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真的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总的说来，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啊，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5: 平常生活当中，想自己家里面准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说干果坚果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一些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这个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啊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 除了糖炒栗子之外呢，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100多款的这个品类，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啊，包括一些女士啊、小孩儿，平常呢都会喜欢去他们家去自己选购一些零食啊。那么记好这个品牌叫做温丽坊。
6: 嗯。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质味向阳涮肉坊了。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无染客小杰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无染客小杰羊，也是无染客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哈。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先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味涮树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味。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哈，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5: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6: 拜
5: 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的傍晚时分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的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也欢迎很多的朋友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啊，去到南方注意到窗外的声音啊？当盛夏的阳光毫无保留的倾泻下来的时候呢，当柏油路面被烤得微微发烫的时候，当我们在闷热的午后感受到一丝丝昏昏欲睡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啊，笼罩住我们的城市上空，那就是蝉啊，蝉鸣。知了知了知了知了，有人说啊，这个聒噪的声音啊简直让人心烦意乱。也有人说啊，哎呦，这就是夏天最热烈的 BGM 呀。啊，但在今天呢，我想带大家换一种方式来聆听这种声音。我想和大家一起翻开这本书啊，这个书啊叫做《一只蝉忽然想到了生命》。那这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本书的作者啊，她呢有一个笔名叫抽抽啊，抽抽的女孩。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她特别的生动，像是一个年轻人在忙碌生活里偶然的停下来，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啊，然后呢深深的长长的啊出了一口气，或者是吸了一口气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好像我们啊真的太需要这样一次深呼吸了。那抽抽呢，他的本名叫孙兆成啊，如果你去查他的这个履历的话，你会发现他有着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学术背景。他先后呢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比利时的鲁汶大学，那也是一位哲学硕士。那主要研究的方向呢就是哲学和现象学。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一个研究着深奥哲学的学者，哎，他为什么去画了漫画呢？那其实啊，哲学呢也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好像就会觉得哎呀，这哲学这高深这难懂啊，这普通人能接触得到吗？而且很多的人呢会觉得这个哲学呀就晦涩难懂啊，但是真正的哲学呢往往就藏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抽抽呢是从这个2018年开始啊，那从以前有个抽哎这个名字啊，在社交平台当中呢进行独立的漫画创作。他呢用铅笔去勾勒出日常的碎片，把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一些哲学的命题，比如时间的感知啊孤独的形状啊，对规则的反抗啊，轻轻的就放入到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那这本《一只蝉忽然想到了生命》，那就是他这几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哲思的一个结晶。那这本书呢收录了他2018年到2016年间啊创作的24篇漫画，分为生与活、睡与醒、少与长、或与知、万物五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共同来走进这只蝉的内心世界，走进我们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20岁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重新的投向那只蝉。第一章，蛰伏与破土，关于时间的感知。在抽抽的笔下，蝉不仅仅是一种昆虫，它更像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我们都知道蝉的生命周期呢是非常奇特的，它们在黑暗的泥土里要蛰伏漫长的岁月，有的甚至是长达17年。17年的黑暗、潮湿、孤独，只为换取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而当它们终于爬上树干，褪去沉重的壳，长出透明的翅膀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却只剩下短短的一个夏天，
大约是40个日夜，大约是60天的光阴。在一只蝉忽然想到了生命这本书当中呢，抽抽写道，从创作过程来看，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先写下的，因为有了这段文字，我才想到写一篇更长更加完整的东西，继而想到了蝉，这种一辈子只有一个真正剩下的小动物，它这么渺小，小的一个巴掌就足以覆盖，但它又很大，大到可以支撑起整个夏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的内心其实是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的。啊，我们总是习惯用于长短来衡量生命的价值，我们害怕虚度光阴，我们焦虑于30岁了还没有立业，40岁了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我们看着别人的在他的赛道上狂奔，自己却在原地打转，于是我们就陷入到了深深的时间焦虑。但是蝉告诉我们什么呢？蝉说，我不在乎我在地下等多少年，等多久，我也不在乎我在阳光下活多久，我只知道当第一缕阳光穿透树叶，当一阵夏天的微风吹过我的翅膀，我就要用尽我全部的力气去唱歌，滋哇滋哇滋哇。这声音在抽抽的笔下被写成了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文字，这不是噪音，这是生命在燃烧的声音，这是他们在宣告，我来过，我活过，我爱过，我爱过整个夏天。抽抽在书里写了一段极其动人的独白，我想把它分享给大家。他写道，然后我会在一阵寒冷里抵达我的末日，并且忘掉这一切，我会变成泥土，或盘旋在城市的半空的风，变成鸟、草木或山林野兽的一部分，我也会被浓缩成几声没有辨识度的鸣叫，被浓缩为谁的夏天记忆里的一个修辞。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从生到死都是不可以分享也不可以复制的独家体验。这40个日夜似乎比地下的黑暗潮湿更加漫长，比遥不可及的永恒更加感人。朋友，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吗？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蛰伏，我们在无数个黑夜里默默努力，我们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盛夏，而当那个盛夏来临时，我们是否敢于像蝉一样毫无保留地绽放呢？知死所以乐生，正是因为知道生命终究有一天会流走，会失去，知道这40个日夜将会转瞬即逝，所以活着的时候才要更加的快快乐乐，才要更加的痛痛快快。第二章，乱七八糟的20多岁，关于成长的迷茫。如果说蝉是这本书的哲学意象，那么20多岁就是这本书的现实底色。抽抽在书里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来形容年轻人的状态，叫做行走在乱七八糟的20多岁。什么叫乱七八糟呢？是你在大学宿舍里洗了一个漫长的热水澡，水汽氤氲，你知道你在大学生活当中是非常快的，但是你不知道未来的道路究竟在哪里。你在期末的深夜里对着厚厚的书本感到焦虑，窗外是寂静的黑夜，内心翻涌着迷茫。是你独自一个人在异国的厨房切着洋葱，眼泪不知道是因为葱的辛辣还是因为想家的委屈。是你在军训的烈日之下，汗水流进了眼睛里，你突然对所谓的规则产生了一些迟疑。这些乱七八糟的瞬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要听话，要努力，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被放在了一条既定的轨道上，像一辆火车，只能前进，不能脱轨。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融入社会，我们开始独自面对生活，我们发现轨道不见了，我们变成了一艘茫茫然在大海上行驶的小船，没有灯塔，
没有航线，甚至连风的方向都在不停地变化。你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现在的努力有意义吗？哎呀，我是不是走错道路了？在一只蝉忽然想到了生命这本书当中，虫虫没有给我们灌输任何的成功学的鸡汤，他只是用铅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瞬间一笔一画地勾勒了出来。他画了一个人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画了一个人在酒后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画了一个人在深夜里失眠，画了一个人与鱼缸里的小鱼对话。这些画面太真实了，真实到仿佛看到了昨天的自己。抽抽呢，用一种诙谐自嘲的独白展开了与自我的双重对话。他告诉我们，迷茫是正常的，焦虑是正常的，偶尔的想要逃避，想要退缩，这些都是正常的。在《获与知》这个章节里，他探讨了拆掉隔离带时的一种迟疑。他总是渴望被理解，我们也总是渴望他人能够和我们建立一个更加深刻的链接。但当我们真的向别人敞开心扉的时候，又会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困惑。我们害怕被批判，害怕被拒绝，害怕自己在脆弱的时候被别人看见。于是，我们给自己建立起了一道隔离带，我们在人群当中微笑，却在独处的时候沉默。但是抽抽在书里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些疑惑。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疑惑，我们才有了思考的空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迷茫，我们才有了寻找感知的动力。成长不是一个瞬间顿悟的过程，而是在一个乱七八糟当中不断地去摸索，不断地试错，不断地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就像那只蝉，它在地下待了17年，难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它不也是乱七八糟的吗？在黑暗中摸索，在泥土当中挣扎。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阳光，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它只是在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那个破土而出的时刻。我们的20多岁就是那段地下的岁月，那些乱七八糟的瞬间，那些迷茫和焦虑，都是我们在未来盛夏到来的时候所积蓄的一份力量。所以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哇，它真的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对不对？那第三章节呢，是日常的秩序，关于孤独，关于和自我的和解。既然生活是乱七八糟的，我们该如何自处呢？抽抽给出答案，藏在生与活和睡与醒这两个章节当中。他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朴素。回到日常，在书里呢，有一个漫画叫做《人生就是不停的做饭》。做饭似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变成了一种奢侈的事情，因为外卖太发达了。但是抽抽呢，用笔画告诉我们，做饭其实是我们在失控生活当中重新夺回一种权利的一种方式。当你站在厨房洗菜切菜起锅烧油的时候，你听着油发出刺里啪啦的声音的时候，你发现这种葱姜蒜在锅里爆出香味的时候，你发现锅里的食材都在变色的时候，在那一刻起，你的世界只有这口锅，也只有这道菜。那些关于未来的焦虑，那些关于过去的遗憾，都好像被暂时的隔离在了厨房之外。抽抽写道，人只能通过洗澡、吃饭、睡觉、出门看月亮，让生活暂时恢复秩序。这句话简直是当代人的救命稻草。当我们感到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孤独的想要流泪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些宏大的命题，去洗个热水澡，让温暖冲刷掉身上的疲惫，去给自己煮一碗面，让热气温暖你的胃，去抬头看一看今晚的月亮，让清澈抚慰你的灵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其实是支撑我们走过漫长黑夜的锚点。在睡与醒这个章节啊，抽抽呢也是探讨了失眠。失眠是现代人最隐秘的痛。白天呢，我们藏着面具，扮演着各种的角色，好员工、好朋友、好伴侣，只有在深夜万物俱静，当所有人都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才终于的可以做回自己。但是做回自己的代价往往是清醒的痛苦。那抽抽呢，没有去
说失眠的不好，也没有给出什么快速入眠的偏方，他只是静静地画下了那些失眠的夜晚，画下了天花板上的光影，画下了窗外偶尔驶过的车灯，画下了脑海当中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思绪。他告诉我们，孤独并不是一种病，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在少与长这个章节，他探讨的是时间的相对性。有的时候呢，一分钟可以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有的时候呢，十年又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接纳孤独，学会在失眠的夜晚与自己对话，学会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去寻找秩序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一次与自己的和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一只蝉忽然想到了生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四章节。在这本书的最后的一部分《万物》当中啊，抽抽呢把目光从自我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写秋天的落叶，写冬日的初雪，写路边的野花，写天上的云彩。这些看似寻常的景物里，抽抽呢注入了他对存在的思考。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人的存在赋予了世界意义。当我们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的时候呢，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去如何看。那抽抽呢，用他敏锐的眼睛啊，捕捉到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他看了一朵花为了绽放而拼尽全力的姿态，他看了一片叶子在风中凋落的从容，他看了一只蚂蚁在搬运食物时的执着。他把这些微小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在他的笔下，万物都是有灵的，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着，努力地表达着。这玩意儿让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加缪的一句话啊，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蝉把一切献给了夏天，花把一切都献给了绽放，而我们应该把一切鲜花都献给当下。抽抽的漫画呢，之所以能够打动这么多人，是因为他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表达了存在主义这个沉重的命题。他没有用长篇大论去论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是画了一个人在深夜里吃饭，画了一个人在雨天等公交，画了一个人在草坪上发呆。这些画面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有温度的瞬间。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人生。抽抽在书的序言当中写道，祝我们在夏天痛痛快快，祝我们的生命能够具体而灿烂。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具体而灿烂这五个字是我在这本书当中读到的最美的祝福。我们不需要去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伟大的人生，我们只需要认认真真的去过好具体的日子，认认真真的吃一顿早餐，认真的听完一首歌，认真的去爱一个人，认真的在这个夏天像蝉一样痛痛快快的活一次。刚才呢，我们跟着抽抽的笔画走过了蝉的一生，走过了20岁的迷茫，走过了失眠的夜晚，也走过了万物生长的四季。现在我想把时间交给大家，想问问你哈，或者是坐在那个台阶上的你，在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像那只蝉一样痛痛快快的想要说一些什么？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的生活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有没有在乱七八糟的20多岁里找到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那个知的感觉？也许你的答案就藏在今晚的月色里，也许你的答案就藏在明天早晨的那碗热粥里，也许你的答案就藏在此时此刻的心跳里。我们总是习惯去向外寻找答案，我们问老师，问父母，问一本书，问网络，但是抽抽这本书告诉我们，答案其实一直就在你的心里。就像那只蝉，他问了老蝉，问了小花，问了小草，最后他发现生命的长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唱出属于自己的歌。所以不要再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去生活，去体验，去感受，去爱，去受伤，去疗合，去在乱七八糟当中建立你的秩序，在孤独当中拥抱自己的灵魂，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的灿烂。那最后呢，我想再读一段抽抽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的感悟啊。他在这本书当中写道，或许并不是一只蝉突然想到了生命，而是宏大无边际的生命在这一刻让我想起了蝉，又或者我就是那个渺小而不自知的蝉，在漫长的夏日里偶然被生命的隐喻所击中。总之，这算是一种对于自我创作的宣言。在写下这篇独白之后的第5个夏天，我依然相信
和认可它，并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只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蝉，愿我们的每一个夏天都能够痛痛快快，愿我们的生命永远具体，永远灿烂。哪怕明天阴晴未定，哪怕秋风终将来临，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盛夏里，让我们放声高歌，尽情享受。因为这40多个日夜，这仅有一次的生命，是我们不可分享也不可复刻的独家体验。愿你在一年当中的每个季节都能够听到属于自己的那声最嘹亮的蝉鸣。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一只蝉突然想到了生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对牌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 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手腕玩伴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两天偶然看到一个说法，铁轨式教育，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生活是一段段的铁轨所构成的，我们无需去往别的方向，只要随着时间走过

一段又一段的铁轨，就能够过好这一生，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哪怕中途我们觉得痛苦，觉得焦虑，也只需要忍耐，忍耐到这段铁轨的尽头，顺着既定的方向踏上下一段铁轨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我开始表达情绪的时候，大概会迎来劈头盖脸的责备，人家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就你想得多，就你脆弱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压根儿就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总觉得一定有一个意义在未来的某一天等待着我。我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眼前的铁轨没有走完，一程又一程。我相信着父母口中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当然也相信着眼前的道路，确定它能够让我走到我向往的某个地方。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生活压根儿就不是铁轨所构成的，不是踏上了某条道路就能够到达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事实上，生活的道路千变万化，在某些时刻，就连道路本身都是模糊的。我们以为自己踏上了特制的铁轨，其实也许是踏上了一片泥泞沼泽。偏偏在这个时候，世界告诉你，你所走的路是对的。你之所以觉得不对，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于是，在发觉自己似乎哪里也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走走停停其实也是可以的，能奔跑的时候就奔跑，但如果实在是跑不动了，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我们不妨在这里就看看日落，看看晚霞，我想也是可以的。现在我总是能够在街角遇到一些突然停下脚步的人，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总能够看到一道晚霞或者是一道夕阳。这个时候，我也会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在记录这个瞬间，我也会突然间恍惚地觉得，手机里的晚霞，也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之一。所以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不顺着铁轨走，所有的努力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恐怕我们都会背负着牢牢的枷锁。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我们内心的感受本来就只属于我们自己，在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终究也是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但那些感受又恰恰地构成了我们一天又一天。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告诉自己，我们本就不需要按照既定的铁轨一段一段地走下去，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那个铁轨只存在于他人的地图当中，而这张地图往往不合时宜，也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些铁轨其实无法带我们去任何我们向往的地方，即便真的能够走到某个地方，也绝非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目的地。事实上，在他人的地图里，我们只会在泥泞当中越走越深。当然，如果突然间把地图抽走，我们会在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但是慢慢的，你会从眩晕当中恢复过来，因为我们能够看清眼前五米的方向。生活就是这五米五米慢慢走下去的，然后所有的美景才逐渐的清晰的展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走到路的尽头，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倘若你听到这里，我想对你说，我的敏感，我的脆弱，我的平凡记录，我的日复一日，我耳机里听到的歌曲，我出门拍的树，这些就是生活。我所体会到的

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倘若我们都是一棵大树，我们一定会枝繁叶茂，不是因为我们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瞬间。事实上，到最后，我们所能记得的，都是回忆里闪着光的部分。那么，我们无需在乎别人说什么，世界的看法，当然也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枝繁叶茂是由你自己构成的。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的。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关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诗书少年》。文字从来不只是纸面的符号。朱自清写下春，写给万物新生的希望。萧红落笔源自旧事，珍藏童年最纯粹的温情。匆匆叩问光阴，教会我们敬畏时光，不负少年。老舍描摹家中的小生灵，让我们读懂陪伴的温柔，生命的可爱。今天呢，我们的扶摇战队和川蓝战队的九位少年将会走进四部传世美文的精神世界，整场展演分为两大人文篇章。第一篇章《时光成长》专场，我们在春日风物与童年回忆里品读成长，感悟亲情。第二篇章《时光知心意》，陪伴暖日常，一边思索光阴价值，一边体悟生灵陪伴的美好。两大篇章综合评定团队风采，本次展演采用单人十分制打分，最终汇总两大篇章总分。那现在诗书少年正式启幕，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一篇章《时光成长》专场。成长是四季流转里遇见春风，也是岁月长河里留住童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两篇经典的散文，在文字里邂逅希望，珍藏最温暖的童年记忆。首先我们要出场的是扶摇组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烟。四季之首，春为序章。朱自清的春不单单描绘花草和风，更是乱世中一份向上的信念，一份永远相信美好将至的人生态度。接下来有请扶摇组的赵子烟带我们走进春日画卷，有请。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绿绿的，嫩嫩的。院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踢小球，撒几趟跑，捉几回泥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儿、杆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满是糖儿、馅儿、莲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银子的，没银子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着。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心肝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温温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将巢安在粉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麦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乘风凉凉的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角角也感叹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情。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还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是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壮士的新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好的，谢谢子嫣啊，声线特别的清亮舒展，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富有生机，可以说是将散文里万物复苏的氛围感完整的呈现。那在这里我想问问子嫣啊，作者呢把春天可以说写的是活灵活现，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你心中的春天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呢？我们可以从颜色方面，从植物方面，从动物方面。如果用颜色的话，你想选哪一个颜色？
1: 绿色。
0: 绿色哈，代表着生机，是不是啊？如果是植物呢？植物的状态呢？
1: 花。
0: 花，慢慢的开了，是吧？还有呢？如果从声音这一块呢，我们会听到什么呀？
1: 蜜蜂。
0: 会听到蜜蜂嗡嗡的叫，开始出来采蜜了，是吧？所以说春天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春天更加立体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哈。那我想问一下，读完春，你觉得这篇文章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呢？你觉得这天气，那始终会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是吧？好的，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写春，唯有这篇春家喻户晓，它教我们观察自然之美，也教会我们向阳而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川澜组的一号选手赵以倩带来演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她的春天。
1: 盼望着，盼望着，冬分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上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眨呀眨的。春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的空气里酝酿。狐朋鸟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起清脆的喉咙。

0: 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是成天苗亮着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缓舒缓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就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希望，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一副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1: 好的，谢谢以倩哈，特别美的一段描述，而且呢也能感觉到你仪态大方，语气灵活轻快，哎，让我们感觉到哈，春天的这个气息好像又扑面而来了。那刚才呢，在你的文中其实提到了春草、春天的花、春天的风和春天的雨。我想问一下，在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你觉得以上的像春草、春花、春风、春雨，哪一样是你最喜欢的？
0: 春风，
1: 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喜欢春风呢？
0: 它很温柔，
1: 哎，非常的温柔，然后呢，好像仿佛能够抚平所有的烦恼一样，是吧？哎，春风还会让我们到户外可以进行放风筝，对不对？哎，草长莺飞二月天，一下子我们就想到了这一首诗哈。那刚才呢，你说到了一句话叫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不对？那马上就要到了九月份的开学了，开学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呢，也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学年的开始有没有自己的计划，或者这个学期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0: 没有，
1: 暂时还没有，是吧？所以希望你能够慢慢找到自己的小目标，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赵以倩为我们带来春的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二组的 PK， 祖父的园子，也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扶摇组的第二位参赛选手陈小玉。一座小院，一方菜园，承载萧红一生最柔软的童年。祖父的园子不只写田园趣事，更歌颂无条件的陪伴、自由的童心与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陈小玉为我们带来祖父的园子。
0: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痛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

0: 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拿来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我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接好过去，慢慢讲给我听。他说谷子是有芒称的，狗尾巴草却没有，只是胖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水往天上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的人睁不开眼睛，亮的蚯蚓不管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有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的，谢谢小玉哈，语调温柔童真，松弛自然，真的是把童年的无忧无虑的状态演绎得非常的动人哈。那我想问问小玉，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状态就是自由，对吧？
0: 对。
1: 哎，无论是萧红她的自由，还是园子里这些植物、小动物的自由，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自由对于童年来讲意味着什么吗？
0: 因为童年就是一个人的小时候，童年，他是儿童的时候，他正是成长的时候，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他也在成长，也算是一种乐趣。
1: 哎，而且呢，童年也会成为长大之后最美好的一份回忆，是吧？ 所以在童年的时光，如果能有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将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童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的，谢谢小玉为我们带来走心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春兰组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思涵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岁月会老去，园子会变迁，但亲情镌刻在文字里，永远恒久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重温这份童年的温情，有请王思涵再次为我们讲读《祖父的园子》。
0: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曾嗡嗡地飞着，满身带着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只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们给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我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巴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扔给祖父。我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地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巴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就又跑到祖父那里再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起水瓢，拼尽了力气，往天上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的人睁不开眼睛，亮的蚯蚓不敢钻出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头顶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包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的，谢谢王思涵哈，这个情感非常的细腻，讲述感也特别的强。那其实呢，在这篇文章当中有特别多好玩的画面哈，比如说作者可以随意的摘花，可以拔草，可以追蝴蝶。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回忆刚才的文章的话，你最羡慕作者能做哪件事儿？
0: 我最羡慕作者可以在这个园子里边无忧无虑的，浇菜的时候，他可以不用把水浇在菜上，可以模仿下雨，没有人管他，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由的。
1: 最羡慕的就是他的自由，是吧？好，谢谢王思涵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了祖父园子的那一份自由与惬意。好，到此呢，第一篇章《时光成长》专场就圆满落幕。我们在经典里读懂希望，读懂亲情。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篇章《人文篇章》，时光知心意，陪伴暖日常。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我们第二篇章的诵读者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时光一去不回，陪伴温暖朝夕。匆匆是对自我的审视与鞭策，教会我们惜时奋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特古斯为我们来分享朱自清的《匆匆》，有请。
0: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有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它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相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谢谢特古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文中说，时间在吃饭、洗手、睡觉。

0: 笑中溜走。那我想问问啊，你觉得在平时当中有哪些小事在悄悄地浪费你的时间？
1: 玩游戏。
0: 打游戏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好像从你的指尖溜走了是吧、
1: 嗯、
0: 哎，玩着玩着突然发现，哎，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匆匆的就过去了，然后再一回忆似乎又什么没有得到，对吧？
1: 对。
0: 嗯，好，谢谢特古斯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同样品读匆匆，每个人对时苗子安为我们再次分享匆匆，有请。
2: 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实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个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尖针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层层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碗时，他又从遮碗遮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又算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个日子里，日子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的，谢谢苗子安哈，富有感染力。那我想问问苗子安啊，如果让你和即将溜走的一段时光对话，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2: 我想说他走的能不能慢一点。
0: 那如果回顾过去的一年时光哈，你觉得有哪一件事儿让你感觉到已经把握住时光了，让你觉得时光没有浪费？
2: 我觉得是我快乐的时候。
0: 也就是说，其实时光对于你来讲，如果充满快乐就是最有意义的，是吧？好，谢谢苗子安和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地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早上我起床时，太阳啊，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日子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0: 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下了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下了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地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谢谢邱彦博。我相信当读完《匆匆》这篇，也会感觉到可能时光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你觉得在有限的时光当中做什么？
0: 有限的时光中，我就做一些令我快乐的事情。
1: 也是令你开心的事儿，是吧？你觉得什么事儿能够让你开心？
0: 是。
1: 比如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对吧？
0: 对。
1: 或者是做一些有成就感的事儿。然后呢，回头看来会发现这件事儿。好的，谢谢邱彦博为我们带来的《匆匆》。寻常烟火里，一只小猫便是生活最好的温柔点缀。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朱思雨为我们带来老舍的猫，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人与动物的这一份温暖回忆。
2: 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一天一夜也不回来，任凭他怎么呼唤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

0: 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近慈，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采印几朵小梅花。他还会吩咐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的高兴。他若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他又是那么的勇敢。不要是说见着小虫子，见着小虫和老鼠，他就是遇上蛇，他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是让人觉得可爱。满月小猫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的玩具，要耍个没完，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站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了院子里来，院子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1: 好的，谢谢朱思雨。那说到猫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喜欢猫这个小动物，对吧？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猫吗？
0: 不喜欢。
1: 那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呢？
0: 没有。
1: 这个可能得想一想，是吧？
0: 嗯。
1: 那这样吧，如果家里面真的养了一只小动物，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承担哪些相关的责任呢？就是如果你要养一只小动物的话，你会为这只小动物做点什么？
0: 买粮食。
1: 嗯，买粮食。还有呢？
0: 买笼子。
1: 嗯，买笼子。还得给它洗洗澡，是吧？对，而且可能生病了还要带它去看病，对吧？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家里养一只小宠物，会让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担起更多的责任感，让他们找到主人翁的意识哈。好的，谢谢朱思雨为我们带来的猫。

0: 一花一世界，一猫一温情。老舍用细腻笔触告诉我们，美好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王一格，继续为我们带来老舍笔下的猫，有请。
1: 叫无忧无虑，什么

0: 事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了。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那么径直，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他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无教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好的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不怕，总想藏起来，可他又是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他就是遇上蛇也敢抖一抖。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子、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对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1: 好的，谢谢王一格为我们带来这段走心的朗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你啊，在刚才的这篇文章当中，其实说到了猫时而安静，时而调皮，时而高兴，时而不高兴哈。那这种反差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悟呢？
0: 很调皮，
1: 它也有不调皮的时候，是吧？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都是像猫一样有两面性呢？
0: 是吧？
1: 嗯，所以这种反差的话，你觉得给你有没有带来一些感悟，然后或者是对事情的看法？比如可能我们面对一些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这样小宠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要多一些包容，是吧？
0: 对。
1: 因为当我们看到它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高兴的它是很可爱的，对不对？
0: 对。
1: 当看到它调皮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安静的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的陪伴和回忆，对吧？
0: 嗯。
1: 嗯，好，谢谢王一格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品读一篇经典，收获一种格局，读懂一篇美文，丰盈一段成长。今天我们跟随四部传世散文完成了一场人文之旅，于春习得向阳而生的人生信念，于祖父的园子珍藏亲情与自由的本心，借匆匆学会敬畏光阴，精进自我，从猫懂得心怀善念，陪伴美好平凡。文字的力量从来不止舞台上的一次诵读，它将化作修养，藏在谈吐里，化作格局，融入成长里，陪伴每一位少年的一路前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拜拜。

0: 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1: 田雨信还没写完，突然感到喉咙一阵发痒，他丢下笔，直奔卫生间而去。
2: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3: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2: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3: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2: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3: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4: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3: 什么信心呢？
4: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5: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不是好事？你怎么不高兴啊？
2: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6: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2: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1: 听到有喜了这三个字，刚才还睡眼惺忪的李云龙像是猛地被劈了一个耳光，一下子站了起来，双眼发直。没二话，李云龙带着警卫员陈小春一路狂奔回了家。望了望家门口，李云龙吞了吞口水，计上心头。
7: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1: 陈小春同志还真是实心眼儿，他哪知道李云龙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8: 啊？嫂子，
1: 拎着水果，他乐呵呵的进了屋。
8: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望着警卫员身后追杀而来的锅碗瓢盆，李云龙果断的做出了大迂回的战略决策。
7: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2: 进来。
1: 在军区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根据朝鲜传来的战报在沙盘上亲自进行推演。
9: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2: 老李啊，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

0: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1: 是。
2: 参谋长听到段鹏这个名字，神秘的起身，将办公室的门关了起来。看来遇到麻烦的可不止他李云龙一个呀。
3: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4: 怎么回事？
3: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锅处分，转业回乡。
0: 人走了吗？
3: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0: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3: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军政治部的决定。
0: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丢下这番话，李云龙怒气冲冲地将段鹏找来进行单独谈话。
5: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0: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是不是？
5: 是。
0: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5: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0: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5: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2: 在医院做体检的田宇跟护士们讲起了李云龙的种种粗暴举动，没想到却惹得护士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6: 你这老头真棒，是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7: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8: 还是我自己打吧。
7: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2: 晚上田宇回了家，早早上床，悄悄地把李云龙的被子也铺好了。听见外面的开门声，田宇赶紧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等着丈夫来哄。
0: 小田儿，小田儿，
9: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
9: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9: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2: 看了李云龙一副落汤鸡的模样，田宇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9: 你干嘛？
2: 哎，毕竟是个军人，这一点看来是永远没法改变的。
0: 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9: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9: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9: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 先关心相貌。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
2: 脱离了战斗的李云龙终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了。不光如此，他甚至乐在其中。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首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0: 同学？什么同学？
1: 你不知道呀、啊？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0: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
2: 儒雅而富有才学的赵刚，终于碰到了一位美丽而志趣相合的姑娘。在这段姻缘中，李云龙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0: 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2: 李云龙接到通知，进入军校进行深造。向来讨厌学习的李云龙能否接受这个安排呢？回到军校中的不仅是李云龙，更有众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又是谁呢？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够有资格来教导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场老将们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1: 天天三幺五。
2: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社保卡呢是国家民生服务的基础载体，那么社保卡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具体的这个就医啊、购药呀，还有其他一些权益的享受。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社保卡坏了要换新卡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卡上面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是否会受到影响呢？社保卡呢其实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两种的，由于损坏等其他的原因需要旧社保卡进行更换的话，那么它资金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是不会受损的，在这儿先跟大家来明确一下。社保大家这个社保卡上面所代表的这个社保待遇呢会按照业务政策去继续执行，不会因为换卡而造成一定的损失。另外呢，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也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取出，或者是由银行进行新老客户这样一个账户的资金转移操作都是可以的。所以建议社保卡损坏遗失之后呢，一定要尽快的去补办新卡，方便持卡享受相关的一些政策服务。接着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社保卡如果丢失了或者是损坏了，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补办。如果社保卡不慎丢失或者是有其他的损坏，需要大家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分别到社保卡的服务机构以及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去办理社会保障的应用以及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挂失，挂失之后呢才能进行社保卡的补办工作。社保卡的补办呢，可以到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或者是通过线上服务渠道去申请办理。那么在补换了这个社保卡之后，需要启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之后，才能够完全正常的去使用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功能。如果我们换卡之后仍然是原来的这个银行，那么原卡银行的这个资金呢将会直接转到新卡上面，需要持卡人认证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使用了。如果换卡之后呢不是原来的银行了，换成其他的银行，那么持卡人可以到原先的这个银行或者是线上的网银去办理原来卡上这个账户资金的转移或者是取出，办理完之后呢再将原卡进行注销，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咨询说，社保卡注销之后能不能恢复？如果我后来找到这张卡，那么是不是还能够恢复使用呢？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社保卡注销之后呢，就不能够再恢复使用了。那么社保卡的这个持卡人在挂失社保卡，并且还没有申请补办新卡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社保卡，那么可以到社保服务网点去办理解挂，这样的话就可以恢复卡上面的这个正常功能来进行使用了。如果这时候您已经申领了新卡，那么原来这张卡找到也没有用了。 那现在很多朋友其实我们都是在用手机操作或者是支付，那么手机也变成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实际的这个社保卡，实体社保卡我们很少带在身上，大多数朋友呢都是绑定了电子社保卡。那么实体社保卡如果换卡之后，电子社保卡需要重新申领了吗？这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稍后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介绍。实体社保卡如果进行了补换，那么原来的卡呢就将进行注销，电子社保卡当中和个人业务相关的一些服务呢，这时候就不能够再使用了。在补领了新的这个社保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社保卡也可以恢复正常使用，所以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您用不了这个电子社保卡，但是并不需要重新去申领，您这个新的卡补办完成之后，那么这个电子社保卡也随即可以恢复使用了。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支援服务计划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一些报道当中也常常听到，但是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对其中的内涵有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稍后呢，我们就花一些篇幅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呢，主要是在苏木乡镇街道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以及帮扶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工作。那么社区民生工作支援服务计划呢，主要是在基层从事就业、社会保险、劳动权益维护等民生服务工作。那么高校毕业生的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呢，是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重要项目，同时呢，也为青年人才服务基层成长成才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平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青年就业服务处工作人员孙立鹏的介绍呢，和大家共同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的相关内容。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2006年呢，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自治区组织实施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主要内容呢是通过统一公开招募，派遣高校毕业生到苏木乡镇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相关领域的工作，服务期呢是2年。2009年呢，参照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自治区呢组织开展了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主要的内容呢也是通过统一的公开招募，派遣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基层单位从事就业、社会保险还有劳动权益维护等民生领域的工作，服务期也是2年。
4: 好，那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服务期间的待遇保障都有哪些呢？
3: 好的，目前呢，咱们自治区的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人员在服务期间呢，每人每月会发放3650元的生活补贴，每名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人员呢，会发放一次性安家费3000元，并且呢，咱们还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社会保险。三支一扶计划的资金呢，来源主要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三支一扶专项资金，其中呢，中央财政计划人员呢，会由中央财政承担每人每年30000元的生活补贴，包括3000元的一次性安家费，除这个中央财政承担这些人员以外呢，咱们自治区也有一部分自治区财政承担的计划人员，这里面呢，生活补贴会按照自治区、盟市和旗县1:1:1的部分。

芬兰，就是除这个30000块钱以外，包括这个非中央计划人员呢，自治区计划人员，则完全由咱们自治区、盟市和杞县三级分担。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呢，资金来源呢，主要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补助专项资金，参照三支一扶，它的这个生活补贴，包括一次性安家费，还有社保补贴，都是由咱们自治区、盟市和杞县按照1:1:1的这个三级分担的这个比例来进行承担。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人员呢，首先是可以享受到在公务员定向考录的这样一个政策。同时呢，咱们还有全区的一个事业单位的定向招聘，会拿出一定的比例的名额，会面向咱们的项目生人员来进行一个定向的招录。同时呢，咱们三支一扶社区民生期满且考合格的人员，在参加这个考录的时候呢，不会受到盟市、杞县这个户籍的限制，只要是在咱们自治区落实接受单位的，咱们的服务期限呢还会计算工龄。同时呢，却可能区别于咱们社区民生计划，咱们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之后呢，还可以在3年内享受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总分加10分的一个这样的政策，并且在同等条件下呢，还可以优先录取。同时呢，三支一扶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人员呢，还可以就是如果是大专学历的话，还可以免试入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本科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呢，会在兜底保障方面，咱们那个三支一扶计划和社区民生计划呢，优先招募脱贫、低保、零就业家庭等困难家庭毕业生，咱们合计录取的比例呢，是不低于盟市岗位招募计划的30%，也是为了呢，通过咱们的这个计划的实施呢，能够帮助这些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二是呢，咱们的岗位设置方面，近几年呢，持续的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杞县、边境杞县，还有革命老区等重点地区倾斜，也是呢为了通过计划的实施，然后咱们促进区域间的一个协调发展。第三呢，就是在招募考试方面，自治区一直以来呢都是坚持这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这样一个原则。通过发布公告、报名、笔试、资格审查、公示、体检等各个环节呢，建立了一个就是由自治区人社厅统一协调，由纪检部门全程监督，人事考试机构参与的统一公告、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和统一服务这样的一个无统一的机制。近几年的这个咱们高校毕业生的这个人数啊，在逐年上升。然后如果高校毕业生参加咱们三支一扶计划呢，或者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毕业后呢就在基层工作了，可以说呢，在这个服务2年的服务期间呢，有效的缓解了这个高校毕业生他在毕业之后他的就业压力，可以在毕业之后通过学校过渡到社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第二呢，咱们是也是为基层有序地提供了一个人才资源。咱们的三支一扶计划和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呢，全区共计招募了8000人。这些高校毕业生呢，有知识，然后有一些呢也有技术，同时呢，他们是非常年轻、思想很活跃的一些人才资源。他们进入到了基层呢，会帮助咱们自治区的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很积极的一个人才支撑。同时呢，自治区呢积极也引导服务期满的人员扎根基层，对扎根基层的人员呢，在职称评定、人才项目选拔、包括进修学习等方面呢，也给予了一些优惠的政策。第三呢，就是有效促进了他个人的成长。自治区呢，一直是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健全了管理考核制度，加大管理培养的力度，促进咱们服务人员努力学习，掌握就业创业包括社会保障等政策业务知识，不断提升呢为基层人民服务的能力和干事创业的本领。同时呢，咱们加强了这些关心关爱，咱们会定期的走访座谈，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包括帮助解决他们工作生活的情况，咱们健全他的服务保障，来让他在这2年的期间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成长。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携手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为您提供有温度的法律咨询服务。快手、芳华主播直播间同步直播。如果您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您想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2。天天315律师咨询，为您普法讲法，教您学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1: 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载，具有娴熟法律知识、较高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常年担任企事业单位个人法律顾问，在承办案件、担任法律顾问及其他法律服务中，努力运用法律智慧为委托人竭诚服务，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接下来，温律师将做客直播间，为您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请出来自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韩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温律师百忙之中做客的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和温律师来取得联系。温律师，我们在等待大家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先解答朋友们留言提出的一些问题。咱们在这个解答的过程当中，希望朋友们透过这些别人的故事可以了解到这其中的法律关系，可能对自己之后的工作生活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同步，大家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奔腾融媒的界面进行留言，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他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他现在想辞职，老板以没干满一年为由要扣掉他最后这个月的工资。那这位朋友想咨询，这样是不是合理呢？
3: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呢，我们老百姓干活，哪怕我们干了一天，你也得给一天的工资。比如说我们一天挣200块钱，你也得给这200块钱，不是说干不够一年，干不够一个月，那你比如说你干了13天了，没干够一个月，他说，那你这没干够一个月，那我这13天就不给你工资了，这是不合法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提供了，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劳动，然后在劳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按时工作了，那你就必须给我支付相应的工资，是这样的。
2: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在留言当中也补充到说自己没有劳动合同，那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吧？那么他是不是这个过程会稍微复杂一点呢？
3: 自己没有劳动合同呢，也不复杂。那你可以跟老板的聊天记录证明是在这个单位上班，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上班的，上了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可以的。
2: 所以说，只要我们在这儿确确实实的工作过，他肯定会留下很多这个相关的痕迹。
3: 对，是的，
2: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提供证据的一部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自己是在跟着人家在小区工地里面抹灰，现在呢只和包工头有口头约定的这个工钱，但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现在工程结束了，这个包工头联系不上，他去找到这个公司方面，那公司方面就是说我们已经给这个包工头结过钱了，所以没法儿，就是不能重复的结这部分钱。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3: 那就要看这个工作的是谁。比如说你工作的这个找你这个包工头，他有个资质，比如说某某建筑公司、某某公司，那这个呢，那你肯定找这个老板就可以了，某某建筑公司的。如果包工头他就是一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公司，那他又包的大工头的 工程，因为咱们感知到现在工程都是这样的，小工头包着大工头，大工头又包着这个真正的建筑方的，大工头也是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公司。那你再往上，上面呢，比如说是某某建筑公司，那你就跟他索要，他比如说，哎，我这个早就给大工头了啊，大工头也给小工头了，我不管，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无法成立的。你只需要往上推，推到有一个有资质的公司，你就问他要工资，他如果不给你，你就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嗯，就是不管是层层分包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们找到这个上面这个有资质的企业，他都是要负责的，是吧？
3: 对，是的。
2: 嗯，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朋友留言说啊，自己是后厨的厨师，他说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呢被烫伤了，单位没给买过这个工伤保险，就只赔了他几百块钱的医药费。他觉得有点不合理，跟老板协商这个事儿，但是对方说我们这个是小饭馆，就是这个情况了，赔不了你更多的钱。他想问一下，他其实隐约觉得不合理，但是又说不太清楚，所以想让律师帮他分析一下。
3: 对，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呢，就是那你，喂，
2: 哎，温律师，您说。
3: 他是想上班，怎么？
2: 他是上班的时候啊，他是这个后厨的厨师，
3: 受伤了。
2: 对，他做干活的时候被油烫伤了。当时呢，他跟这个老板联系啊，说我现在烫伤了，上不了班了。老板呢就赔了他几百块钱的医药费，让他处理一下伤口。但是就没有其他的额外的赔偿了。他觉得不合理，但是他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合理，所以想问问律师，自己详细的这个权益到底是有哪些呢？
3: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分两种说吧。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他已经退休，领上居民社保的工资了。那时候呢，他在单位叫做一个劳务者。劳务者呢，你烫伤了，这适用的是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来审理人身损害的，也就是烫伤了，那你需要去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以后做鉴定，看你是几级伤残，根据这个伤残呢，老板给你赔，这是第一个，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咱们不到法定退休年龄，咱们老百姓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我还是一个劳动者，我长期在你这，比如说我是后厨的主厨呀，或者是那个红案呀、白案这些职工啊，我是这时候你跟单位之间是一个劳动关系。既然是一个劳动关系，那你第一步要去当地的工商科，比如说你是那个呼和浩特回民区的，那你去回民区专门有个劳动局，也就是人社局。人社局呢，你去了以后有个工商科，你去认定工商，第一步是认定工商，第二步呢就是工商认定了以后呢，去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呢，就相当于咱们老百姓说的伤残鉴定。根据伤残鉴定呢，咱们这时候呢就可以，比如说他鉴定出来八级了，你找那个专业律师帮你算一下，比如说八级你可以赔30万，那你就跟对方协商。那任何案子都是协商为主，主要以协商。如果确实老板对你的请求置之不理，对你的赔偿这些说什么都不管，那你就可以去到也是人社局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是这样的。
2: 刚才温律师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因为这个听众是文字留言，所以他可能没有透露那么多的详细信息，对于自己的年龄和这个就业的方式没有说清楚。如果他是已经退休了，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经领上这个社保的这个养老金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如果是没有达到的这个情况，它是怎么样的？分这两部分来给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如果这位朋友您在网端还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您有后续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那么温律师，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您介绍了进行工伤认定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工作，那这个相对来说可以达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或者工伤认定的这个程度，它可能就是伤得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如果要是普通，就是一些 比较轻微的伤，它只是影响一段时间工作，它并没有对日后自己这个正常的工作能力有影响的话，那这种情况它达不到这个相应的这些伤残方面的赔偿的话，那他普通的和这个劳动者和这个老板协商的话，他这个老板应该给他赔。

0: 什么这个费用呢？
1: 那普通的协商呢，你肯定要做伤残鉴定，因为你这个受伤了，不知道你这个构成不，这个呢是法医的知识，也就是医学的知识，这个我不太清楚能不能构成。如果能构成呢，你就需要有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有呢交通费，还有呢住宿费，还有呢就是精神抚慰金，还有这些交通费，这些相关的费用。
0: 嗯，有这么几样。那这个进行伤残鉴定的话，这个费用是由谁来出呢？
1: 这个费用呢，就是说是谁鉴定谁出。如果是工伤的案子，它是不收费的。如果是直接起诉到法院，就我刚才说的第一种，你退休了，那你肯定是直接起诉到法院，就是谁鉴定谁收，大概收的是2000元左右。
0: 那这个选一个什么样的鉴定机构去进行鉴定的话，这个是谁来选择？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找了这个鉴定机构了，但是对方不认，说这你找的机构，我对于它的公正性有质疑呢？
1: 那你那个鉴定机构呢，是法院找，不是你找，也不是被告找，法院找，法院让你们选，你选不下，那就法院找。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都是到了诉讼阶段然后再去做这个鉴定。
1: 对，是的。
0: 哦，不建议大家先开始就直接自己去做一个鉴定是吧？
1: 啊，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是在单位干保洁干了6年，中间换了2家外包的保洁公司，但是一直都没给交过社保，2家公司都没交过社保，现在被辞退了，一分钱的补偿也没有。他现在就分别和这2家公司联系，说要求给他补缴社保，但是对方都相互推诿，也没有一个协商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头没有提自己的年龄，问律师。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律师。
1: 啊，对。
0: 刚才这位朋友留言呢，是说自己呢是在保洁公司工作，他在这个6年之间呢换了2家外包的保洁公司，但是一直都没有给交过社保，这2家公司全都没有给他交过社保。现在他被辞退了，也没有补偿，但是他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想要追缴这个社保，他就跟之前这2家公司联系，想让这企业帮他缴社保，但是对方呢就态度不积极，他想问一下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1: 缴社保呢，它不属于一个起诉的案件，它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去当地的社保中心。你这个单位呢，肯定是属于一个某某区嘛，那你去当地的社保中心去投诉，说，哎，我在这个某某单位工作呢，你看这个单位没给我交社保，你去投诉，是这样的。
0: 那他投诉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6年当中，他有2家服务过2家公司，他是只能投诉自己最后干的这家公司吗？还是全部2家公司都可以去投诉？
1: 2家公司都可以投诉，只要你在，比如说你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4年没给你交社保，你在第二家公司又工作了3年没给你交社保，都可以投诉。
0: 2家公司都可以，它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假如说你离职多久就不能够再找以前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了。
1: 这个呢法律其实没有规定，但是呢我建议你，我现在听说有的城市呢，有的省市呢，就是要你在2年之内，有的是1年之内，有的呢是不受限制，所以呢法律没有说规定你投诉社保这个事儿你必须多长时间，我建议是越早越好。
0: 是的，法律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要求，但是目前在我们当地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强制的限制。但是温律师常常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拖延太久，可能很多一些证据也不太容易找到，不太容易组织，可能最终还是对我们劳动者不利的。
1: 对，是的。
0: 好，温律师再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自己今天回家发现家里面的水电家里面的电被断掉了，这个冰箱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化了，很多都不能吃。他联系物业说是因为他没有交物业费，所以就把他的电掐了。他想问一下这合理吗？那个他可不可以向物业追缴自己的损失？
1: 可以的。是把他的电为啥掐了？是因为他不交物业费吗？
0: 交物业费，对。
1: 电掐了，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呢，物业费呢是咱们老百姓，也就是居民委员，也就是说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给我们签订物业。

0: 业服务管理合同，给我们小区打扫卫生，做各方面的服务。但是呢，用电用水，我们老板先生跟电局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形成的事实合同啊，这个是两码事，你不得，物业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掐我们老百姓的水电，断电断水，这都是不合法的。
1: 所以首先我们来明确，物业这样做是非常不正确的。另外就是比如说大家习惯了，可能我们当地都会存一些肉啊相关的这些吃食放在冰箱里，这个如果断电的话，这些就腐败，就没有办法吃了。那这些损失是可以和物业要求他来赔偿的，但是这些损失我们怎么来界定呢？我们买的时候这些多少钱，我们怎么来提供这些证据和对方把这个金额理清呢？
0: 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你要是跟物业理清楚到底是欠多物业费，水电这些是如何用的，如何管理的，这些都要算计清楚。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是自己前几天呢在网上买了一个小东西，但是昨天到货的时候，买了一个杯子，但是昨天到货的时候呢发现已经摔坏了。他跟客服沟通，客服说我发货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所以就不是我们商家的问题，要你自己来承担。那么现在这位朋友想要咨询一下，那现在自己的损失显然是有的，那他应该和谁来要求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呢？
0: 他这是怎么？
1: 他在网上啊，网购买了一个杯子。
0: 对，
1: 这个杯子是瓷的，他买了一个杯子，但是他收到货的时候发现他这个杯子已经裂了。但是客服说我们给你发出去的时候它是好的，所以呢就客服拒绝给他承担这个后果嘛。现在这个听众就说，我那现在我花了钱，但是我买到这个产品是坏的，那我现在应该找谁来呢？那我是找客服呢还是找这个物流呢？但是物流说这跟我也没关系，你也说不清是不是我给你弄坏的。那这个听众现在就比较困扰，不知道该找一些什么样的渠道呢？
0: 这个呢就要看你当初那个拆封的时候，杯子肯定是个小小木盒子呀，或者小盒子嘛啊，拆封的时候你有没有录像。我建议老百姓网上买东西，因为我们中年人买的少，就像我本人买的少，因为你有时候买回来就觉得万一不合适我还得退，特别麻烦，反正我是认为啊特别麻烦，所以我一般都是现实。然后呢年轻人买的特别多，我建议呢就这种能可能会摔坏的东西啊，比如说杯子呀、奖牌呀或者各方面的东西，一定要当时拆封包装时候你就拿个手机在那录像，让你家里人拿个手机，一个人在那拆，一个人录像，拆出来以后这个是好的，那就肯定没事了嘛，啊、放下就行。如果这个不好的，有裂缝呀，有坏呀，还有那种水果，水果也有坏的呀，
1: 是
0: 水果有，比如摔的最后里面有好几颗坏的，那肯定咱不愿意吃嘛。然后呢尤其最近不是夏季的各个方面的水果特别多嘛，啊，那这时候呢我就建议一定边拆封边拿个手机在那录，如果好的咱们把这个视频删了就行了，没用嘛啊。如果不好的一定及时的去跟商家联系，因为你打开以后你说是坏的，那咱们也知道杯子呢你拿的不小心你脱手了失手了，也有摔坏的呀，
1: 是，
0: 这很正常呀，尤其瓷的、玻璃的呀什么之类的啊，那你不像那个是塑胶的呀、橡胶的之类的，那你肯定会摔坏嘛。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人家商家说不承认，不认为是你，因为你打开以后啊，那很容易摔坏的。那这时候呢，你那个就没法举证，那是不给你退是完全可以的。它不像衣服这些是摔不坏的啊，那个什么，那衣服也是，你要是能养成好习惯，你拆封的时候，那你比如说打开衣服了，摔是摔不坏，里面有个小口。小破损的洞，那该怎么说？人家说你自己捡的，那有的时候也有恶意的，这不是说没有。南方呢，因为我也有同学在南方做律师嘛，就是那个南方的接的案子，就是有的时候接的这方面的案子，你说你干什么坏了？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的买家买上以后故意，我就穿上一天啊，穿一天，比如说拍照、拍美照，拍完了以后，我再给他寄回去，悄悄给弄个洞，说这个坏了，那商家也 这种事情商家都特别困扰。所以呢，你要是说是一个谨慎的人、小心的人，我建议是每件产品你都拆包装时你就要打开看有没有坏的、有没有破损的、有没有不适合你继续留的。你如果说哎，我买的东西特别的，这个多麻烦，你自己看。反正最终你在证明你收到货的时候，这个物品就有瑕疵、有破损，你无法使用。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是退不了的，不是想象中，那肯定是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指那个东西都是好的嘛？那东西坏的，你拿回去，你退回去人家也不收嘛？是这样。
1: 是的，所以这也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大家可以在开封的时候给他录一下视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也非常的便捷，大家简单的给他录一下，而如果是完好的，我们就拿回家，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和他联系，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很多麻烦，这个维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啊。那位律师，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留言说，他工作的这个餐馆呢突然关门了，老板电话拉黑，他现在还欠他两个月的工资没给，店里的东西也都搬走了，他想问一下现在这工资还能要回来吗？他该怎么办呢？
0: 那搬走了，但是也可以要回来，至于怎么要呢啊，那你就去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
1: 可是这个店已经关门了，老板也找不到，去投诉还会管事儿吗？
0: 他找不到，他只是说是你打电话他不接，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在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时候，他肯定会留电话呀，是这样的。
1: 明白，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您意思是他可能是拉黑了，他就躲着你们这几个人跟他要钱，是吧？
0: 对。
1: 但是在人家这个行政监管部门，他其实也有更多的信息，登记备案在这儿。
0: 对。
1: 所以您找不到，联系不上，不代表他就蒸发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不能看这种情况说，哎呀，人也找不到了，我自认倒霉，办两个月的工资。这个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去向相关部门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嗯，
0: 对，可以的。
1: 是，好，我们温律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朋友留言说，自己和女友订婚之后呢，根据老家的习俗，给了女方10万块钱的彩礼，但是由于两个人聚少离多，经常吵架，最后还是分手了，也没领证结婚。现在这个男士呢就想要回这个彩礼，女方拒绝了，他想问一问这个是不是不能要回来了。
0: 这个呢能不能要回来呢，要看这个有没有实际生活，有没有实际支出，有没有实际花正常的消费，如果是没有那就可以要回来，如果是有那肯定是要不回来。
1: 所以他如果想要进一步的理清这个事儿的话，需要给我们打电话，详细的把您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经过还是要说的更多一点，交代一些更多的信息，不然的话从现在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可能我们就只能给您介绍到这儿了哈。那朋友们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相对复杂一点的话，建议您打一下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沟通，可能掌握到的信息会更多，给到您的建议呢也会更精准一点。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温律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留言说，自己10岁的儿子给这个主播打赏20000多块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追回来。温律师您好。
0: 这个呢能不能追回来要看当时打赏的是不是这十岁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打的赏。如果是因为我们中年人肯定是不打赏这些的啊，也不看这些，但是呢你就是20多岁成年人吧，也有打赏的吧，打赏的当时觉得挺冲动，过后可能也有后悔的，所以呢你的证明当时打赏的是不是这个10岁的孩子，你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比如说这个孩子在直播间里叫阿姨，那个我可以打赏吗，阿姨怎么，这证明肯定是个孩子嘛。
1: 嗯，
0: 因为成年人也有后悔的呀，那你后悔了说是哎，我这后悔了，你成年人是后悔是无用的，你相当于你自己的行为，但是孩子打赏是可以追回来，但是前提你最难的这种案子是你的证明当时打赏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 不能说你说十岁就十岁，是这样的。
1: 对，首先明确，如果确实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这个钱肯定能追回来。但问题就是怎么来证明哈，确实是这个孩子本人的行为，还是说家长或者是其他人，找了这么个理由来追回这个钱？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去做，那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好，那位律师，我们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自己在工地工作，那么老板要求就是工作一个月之后呢要压一个月的工资，到了离职之后呢统一发放，但是他现在离职了，那个公司方面又跟他说我们这个钱呀要到年底统一结，他想问一下自己现在才六月份，这时候离职，那年底不是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他想问一问这种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呢？
0: 他是意思就是上班上了一段时间，他说年底再给结。
1: 对，他上了班，他这个上班有一些企业呀，他为了让这个员工可能这个不要流动性那么强嘛，他就压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你总有一个月的工资拿不在手里。
0: 对，
1: 这样的话他就希望你尽量能够比较稳定的在这工作。现在是这位朋友离职了，离职了之后他不是还有一个月的工资在这个单位手里面，这个单位说我会给你的，但是要到年底我们统一做这个账的时候才能给你做。他想问一下那自己该怎么办，现在才六月嘛，他到年底怎么也得要12月，这个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0: 对，这个呢你要想做啊，想那个什么，你就直接跟老板说我离职的时候你就把我工资结清。最晚下个月，如果你不结清，你完全可以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或者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
1: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这个劳动仲裁的事儿，那温律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想想说我还得仲裁，感觉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儿，又得是不是填一些表呀，又得准备一些什么资料，我好像觉得一则时间也挺忙的，如果钱不是太多的话好像门槛也挺高的，我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但是温律师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律师，您对这个肯定非常的熟悉，那您简单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劳动仲裁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劳动者来说，进行仲裁它这个时间成本呀，或者是操作的难易程度，它难不难这个事儿？
0: 劳动仲裁其实不难。第一，它是劳动仲裁是免费的。它不收费的。你去申请仲裁，咱们去法院打过官司人都知道，肯定收你诉讼费。但是呢，劳动仲裁它是不收费的。第二，劳动仲裁的时间一般是60天，从你立案之日起。但是有的城市这个案子太多，完成不了，你要问当地的城市，问当地的仲裁委员会。第三呢，劳动的案子它本身就是比较关注的，假如说他不给你，或者对方起诉，或者你起诉，到人民法院也才10块钱的诉讼费，所以它的成本特别低。一般我建议还是干什么啊？还是尽量多去。比如说你确实不给你，那这个工资欠，他如果不给你，他这个工资的时效只有1年，他跟那个民法典不一样。民法典咱们都知道，有人欠我钱，欠我10万块钱，欠我多少钱了？3万块钱，咱们想要，这是20年诉讼时效。比如说你有还款时间也是3年的，3年中间你又要了以后，这诉讼是要中断的，最长20年。但是劳动案件不一样，它只有1年，只要你超过1年欠工资这些事情，他就不给处理，就不给立案。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很被动？所以呢，只要欠工资的案子啊，但是前提是对方是个公司，比如说某某某商贸公司、某某某建筑公司，这个你去劳动仲裁。但是有的时候是自然人，比如说张三、张老板欠我3万块钱的工资，张老板欠我8万块钱的工资，是不是张三是个人，他不是一个公司？这时候呢，你使用的是民法典的20年，但是呢，尤其欠工资、欠承包费、欠这些费用，跟那个借款是完全不同。我建议老百姓，你能赶快问他要，能要上的更好。如果要不上，尽早起诉，因为时间越长，法官越难查清这个事实，越难支持你的诉讼请求。 好的。
2: 对，
1: 刚才魏律师给大家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进行劳动仲裁的这个期限，它其实是有要求的，就是一年之内。假如说您在这家公司，可能您觉得有一些权益啊，被损害到了，但是您当时可能已经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工作了，那你要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是他拖欠了你的工资等等，你在一年之内要去申请仲裁，要做这个事儿。如果超过一年了，你后来又想起来了，说想想还挺气，我要去维权，但是你过了这一年的这个时间就很被动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的，在这也提示大家，我们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温律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她和丈夫离婚之后呢，有一个债主呢，就将他们两个人共同都告上法庭，说她的丈夫，就是她前夫啊，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呢，借了这个人几万块钱，现在要求两个人共同承担。但是这位给我们留言的网友就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笔债务的存在。那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去应诉的话，我应该准备一些什么证据证明我和这件事是没有关系的呢？
0: 那就要看对方，也就是原告欠条上有你的签字没有。
1: 嗯，
0: 如果没有你的签字，你就说这笔钱是他单独借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可以了。
1: 他如果没有他的签字的话，假如对方说那这个钱也是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能证明说没有这个花在家里面？
0: 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原告认为这个钱你们是花在共同家庭开支了，这个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的证明，借给你钱了，你拿了这个钱买了房了，买了车铺了，哎，买了商铺了，买了那个某些贵重东西了，他举证，不是你举证。所以呢，打官司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证据，这个举证责任在谁，你才能具有这个主动地位。
1: 对，所以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就是，您可以不用那么焦虑，这个举证的责任不在您这方，就是对方提出来一个什么证据，你去看一下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就可以了。您现在主要是关注自己当时有没有在欠条上签字，如果签字的话，那可能就比较不利了，如果没有签字的话，就可以稍微从容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自己呢是在后厨工作的，他也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个餐厅就老是无端的扣一些无端的扣钱，比如说嫌他们打扫的不够干净，或者是洗碗的时候损坏了餐具，老板呢会比如说50到200不等的惩罚。他上个月呢直接被扣了上千块钱，所以扣完之后呢，他这个工资呢都已经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了。他想问一问这个合理不合理？
0: 他是扣完工资以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1: 的。对，扣完之后，因为他洗碗的时候可能打坏了餐具啊，又打扫的不干净等等，有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不允许扣。洗碗的时候呢，打坏了餐具啊，打扫不干净，这些呢，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这个员工是故意的。我就看这个老板不顺眼，我就把一盘盘扔在地上打烂、损坏，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让那个员工赔的。如果没有，因为咱们在家里，咱们还有时候洗碗，有时候打碎呢啊，这个难免的嘛。咱们因为中国人讲究，都是吃饭的碗都是用的瓷碗嘛，所以呢，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是扣他的钱是不允许的。首先，所以你根本就是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月挣的是3000，那必须给你发3000块钱。好的。
1: 对，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入职的时候呢，老板说如果不交社保，每个月可以多给他补贴500块钱的现金，于是呢，他就签了放弃社保的承诺书。现在干了3年了，想要离职。那这时候他想问一问，他能不能回过头来要求公司给他赔钱，或者是补缴社保呢？
0: 他想离职。
1: 对。
0: 这个呢，他离职，只要单位，我们老百姓在某个单位上班，只要这个单位没给我们老百姓缴纳五险一金，我们就可以要求他缴纳。所以呢，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比如说我写了个承诺书啊，或者是单位说你写一个自愿放弃社保，
1: 是，
0: 不管写什么，
1: 写了这个，
0: 对，不管写什么都是无效的。 跟法律是相违背的、相抵触的，都是无效的。老板说，现在老板开让写个放弃社保，我给你把这个社保多给你发点钱，你就放弃吧。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写了以后也是无效的。
1: 嗯，写了以后也是无效。那这时候他要求公司赔钱，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以前也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这位听众呢当时留言就是说，和这个刚才给我们留言的这个网友情况差不多。他说自己单位没交社保，要求单位补交社保，但是我们

同时也采访了这个单位的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制造的企业，他是说我当时没给他交社保，但是我补给他现金了，我们当时都是说好的，我已经把这个缴社保的这部分

0: 那么我想问一下温律师，从咱们法律上面来说，那么这时候公司如果要是说我可以给你补交钱，但是你需要把之前的我多发的这个钱你给我补回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听众或者是咨询问题的人，他需要把这个钱补回来吗？
1: 需要的。那你需要补比如说以前给你发的工资是6000块钱工资，社保应该单位给那个社保中心交2000，但是没给交，补在你这儿了，给你多发了2000，你成8000了，那这时候你需要把这个领取的社保基金给人家退回去，但是得提前写明，别的时候没写明，是这样的。
0: 嗯，是的。好的，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来和朋友看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自己的劳动合同到期了，但是到期之后呢，单位也没找他续签，也没提这个事儿，所以他呢也就继续正常上班了。现在干了8个月了，公司要裁员，他想问一问自己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了，说我能不能要双倍工资，或者是我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补偿呢？
1: 喂，
0: 哎，温律师，
1: 对，
0: 这位朋友留言是说自己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单位就没主动提说我们要续签合同这件事儿，但是他也没有提说不续签，就压根儿单位没提这个事儿。这个听众呢也知道自己合同到期了，但是他也没有主动找单位去谈，所以就还是按部就班的上班，上了8个月。那这8个月期间他其实就是没有劳动合同，因为他到期了嘛，但是现在公司8个月之后要裁员了，他就比较担心，因为自己没有劳动合同嘛，这段时间他想问一问自己是能得到相关的这些赔偿吗？
1: 这个你首先你得跟单位说我要上班，虽然合同到期了，我继续想签，我继续想在你们单位上班，单位说我不想让你工作了，我觉得你这个能力不行，我不想让你工作了，那这时候我们才能要经济补偿金。如果单位合同到期了你也不说，他也单位也没说，
0: 是
1: 那相当于你主观意思就不想上班，
0: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听众是比较不利的，是吗？
1: 对，是的，非常不利的。
0: 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就是单位也许疏忽，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没找我们续签合同，但是他也没让我们离职，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合同到期了，一定要主动去联系对方，是吧？一定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事儿，不能就他也糊涂咱们也跟着心里糊涂。
1: 对，是的，
0: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不利。好，我们再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啊，他每天下班之后还要开这个线上的会议，经常就开1个多小时，并且周末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远程的工作，但是他算考勤的时候，算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只算正常工作的那个8小时，之后回家的这些线上的工作他就不记在里面，也不给加班费。这位听众呢就想问一问，自己可以主张这部分的权益吗？
1: 可以的，只要是单位没有记载的，我们的加班费，我们的各方面的，比如说还有这个单位出差的这些费用，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就是咱们把这些证据准备一下，线上会议有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是吧？
1: 对，是的。
0: 尤其是咱们现在都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工作，有一些痕迹，这些都可以保留下来，主张自己的这部分权益。
1: 对，是的。
0: 嗯，是。这位朋友说自己是设计岗，当时呢合同当中是明确写了他这个岗位的，但是公司没有跟他商量就直接调去了门店销售，现在的工资呢少了800多块钱。如果不去的话，公司就说他你这种就不服从安排，就可能会被辞退。他想问一下自己怎么处理这种两难的情况呢？
1: 这种呢其实就是跟单位首先协商，再就是你想上班一定要及时说，表达你的观点，然后呢这时候才能主张，也就是维护你的权益。
0: 律师，那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律师在线的内容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温律师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您，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束了。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助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